0: 城中进行了火山岩填充作业，通过新建潜流湿地、重塑地形、打造表流湿地等方式，提升区域水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包头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工程技术科副科长安然：
1: 通过我们湿地呢净化完以后呢，水系就会淋到前面的内部河道，那最后循环到我们的就是南湖，让我们整个的塞罕的水系呢流动起来。
0: 塞罕塔拉城中草原作为包头市的城市绿肺，承担着市民休闲娱乐、生态康养等多重功能。此次人工湿地建设及区域再生水回用工程，充分利用湿地生态系统物理、化学、生物协同净化能力，将有效降解水体污染，削减氮磷指标，持续提升再生水及园区水系水质。安然：
1: 净化后的清水呢，我们会持续的补充于园区水系，有效的改善水体浑浊、生态薄弱等问题，丰富区域生态的多样性，形成这个活水循环、生态体质的这个良性水生态体系。
0: 随着湿地工程有序推进，园区水生态环境迎来持续改善。国庆期间，众多市民和周边游客漫步草原，亲近自然，感受鹿城秋日独有的浪漫与活力。西安游客周女士：
2: 包头这个地方很好呀，大草原，空气好，孩子们很喜欢。
0: 市民韩女士：
3: 作为包头本地人，在我们包头一出门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草原，让我们来骑行。希望我们塞罕塔拉越建设越好。
4: 连日来，乌拉特中气温更振，故日班赛很嘎查，牧民们忙着收割除草、打理圈舍，深处抓标，牧区处处呈现繁忙备冬景象。当地依托规模化、标准化家庭农牧场发展模式，引导牧民科学种养、精细管护，有效提升畜牧业抗风险能力。乌拉特中气温更振，故日班赛很嘎查牧民纳达来：
5: 我想参加科技培训了，过互相交流经验，种养结合了以后，自己种出来的玉米呢也富富裕。
4: 通过科学种养、除草备料，牧区彻底改变传统粗放养殖模式，饲草自给率大幅提升，不仅保障了冬季牲畜饲喂需求，更持续带动牧民稳收增收、抱团发展。纳达来：
5: 经营收益结构包括率也提高了，增加了我们自己的收入，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4: 据了解，目前乌拉特中旗已培育675家家庭农牧场，通过示范引领，带动广大牧民科学备草备冬、精细养殖，全方位夯实冬季畜牧业安全生产和稳产增收基础。
6: 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内，万亩枫林进入最佳观赏期，成片枫树披着红橙黄交织的树冠，与草原上散落的草卷相映成趣，游人三五成群穿行林间，尽享人在林间行，宛如画中游的秋日浪漫。山东省日照市游客何小飞夫妇：
7: 就感觉这边的枫树这个叶子特别的红，特别的美丽，
8: 然后让人这个心情特别舒畅。感觉
6: 河南省郑州市游客熊玉荣、刘方兵：
9: 国庆节期间来到这么辽阔的大草原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开阔，然后也能感受到我们祖国大地的壮阔美丽，在这里感受到了美好的风土人情，然后我们非常的愿意推荐给我们身边的朋友过来玩。
6: 图师夜图秦王府庭院里，一场传统婚礼实景表演正在上演，古朴院落与鲜活展演彼此交融，让游人在沉浸式观赏中领略传统民族的独特魅力。吉林省白城市游客孙家宝：
10: 古建筑它的特别的壮观，然后呢韵味特别的十足，再加上今天正好赶到这个婚礼的展演嘛，所以当地的这个文化包括咱这个氛围感，真的是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咱们浓郁的蒙古族文化，虽然是第一次来嘛，但是我的收获非常多，感受特别好。
6: 中影制作基地的复古街巷同样人气十足，大批游人在怀旧场景中回望旧日时光，品味跨越岁月的别样体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游客安娜：
11: 眼前六七十年代的老街景还原得特别真实，尤其是走在街巷当中，仿佛瞬间回到过去的岁月，一砖一瓦都带着时代的印记，就像置身老电影里。这种沉浸式的场景体验很惊喜，也让我感受到科有中旗多元的文旅魅力。
6: 今年五角峰文化旅游季期间，科友中旗围绕秋季赏枫加文化体验加度假休闲，推出多项主题活动，以实景大秀、民俗演绎、非遗展销、体育赛事、文博展览等为载体，多角度呈现当地生态风貌、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科友中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霍恩和牧人。
12: 针对国庆客流高峰，我们提前完善了景区的交通疏导、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应急预案，同时加密保洁频次，增设临时停车位和便民服务点，确保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持续查亮树林草原、风情马镇这张生态旅游名片。
6: 据了解，10月1号至10月4号，科友中旗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达到50000余人次，收入60余万元，预计整个11假期可接待游客10万人次，收入100万余元。
13: 在壮阔的6号火山平台，红歌快闪活动火热上演，成为国庆假期最动人的风景线。活动现场，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喜庆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动人的旋律迅速点燃现场氛围，途经游客纷纷加入合唱队伍，从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到热血昂扬的爱国金曲，真挚的歌声饱含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浙江游客张晓彤：
14: 来这儿基本都是草原，也是很辽阔，心情非常愉悦吧，然后景色也很漂亮。
13: 河北省张家口市游客程德宝：
15: 我们为了庆祝国庆节，来乌兰哈达火山来这儿参加风筝放飞活动，咱们那儿景区都挺不错的啊，明年我们继续来参加放飞活动。
13: 来到4号火山脚下，火山丰收季活动正在火热展开，广阔的田野里人头攒动，游客们纷纷走进田间地头，兴致勃勃地体验挖红土豆的乐趣。一颗颗饱满的红土豆埋在松软的泥土中，正等待着游客们亲手将它们挖出，感受丰收的喜悦。北京游客李林：
16: 我带了2个孩子从北京过来，然后又玩挖土豆这个活动啊，它也是有寓教于乐的项目在里面啊，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跟他的学习还是很有大的帮助的。
13: 这个国庆假期，乌兰哈达火山景区以景为媒，以乐传情，以食迎客，将趣味游乐、特色美食深度融合，既盘活了本地文旅资源，激活了假期消费活力，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17: 在同僚机场，返程旅客正陆续抵达，有序出行。为高效应对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同僚机场实时动态关注航班起降状态，科学调配运力资源，保障现有航线高效平稳运转。同时，结合客流峰值时段变化，动态增开值机柜台与安检通道，建立紧急旅客快速保障机制，有效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大幅提升通行效率。旅客耿山：
18: 我今天呢是从通辽飞呼市，到了通辽机场以后呢，值机柜台开得很充足，基本上也没有排什么队，而且呢这个安检的通行效率也是比较快的，总体上服务来说还是比较完善的，这趟呢出行感受很不错。
17: 在提升通行效率的基础上，通辽机场持续做好航站楼环境卫生、通风消杀、客流秩序维护等基础保障工作，以精细化、人性化、常态化的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国庆假期返程客流平稳有序，用暖心服务为广大旅客的国庆假期画上圆满句号。通辽机场值机邵兵：
19: 结合返程客流情况，通辽机场及时增开值机安检通道，确保旅客办理手续高效快捷，安排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引导、咨询等服务，及时解答旅客疑问，为老年旅客、无陪儿童、残障人士等提供全流程引导服务，还完善了航延服务保障，全力协助旅客退票改签，做好餐食、住宿等兜底服务，最大限度降低航班延误对旅客的影响。

走累了，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深谷，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庄神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一个高原牧场。夏季是这里牧草生长最茂盛的时候，也是牧民们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这天一大早，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任慧娟就带着她的经销商们赶到了牧场里。
5: 来到咱们这个甘南草原啊，首先啊，这个环境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离得稍微远一点啊，因为这些牦牛呢，说实话，它只是跟它亲近的人或者每天跟它见面的人会熟悉，好不好？
6: 好，
5: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6: 好。
4: 作为一家设立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牦牛奶粉销售企业，每年的七八月份，任慧娟都会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们来到牦牛栖息的高原牧场。
7: 因为我们本身是在石家庄的一家企业，那我们的产品呢是在甘南可以说是生产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带着我们的这些市场的合作伙伴和我们的消费者，让他们亲眼来看一看。再一个呢，近几年非常非常流行溯源，我们去追溯它的源头到底是如何来的，他们的信心坚定了，我相信我们客户再去喝起来这个奶粉会更加的有信心。
4: 这些经销商们大都来自东部省市，都是第一次见到牦牛。一段集体热舞让现场的氛围达到了顶点。
8: 看到了以后，就是这种野生态的牦牛的生存环境和我们以前了解到的还有所不同，我看了以后放心了。
9: 没来这之前呢，我们也存在疑虑的，但是今天我来这，让我们更坚定、更信任，做得更踏实。
5: 走走，跟着妈妈走啊。
4: 在牦牛奶行业里，他2022年才开始入行，但是短短3年时间，他就用别具一格的销售方法，年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
5: 回家。
4: 而更让大家佩服的是，他创业在河北石家庄，但他却能把青藏高原的牦牛奶卖到全国各地。
5: 走了，走了。
7: 我们在做市场推广的时候啊，经常有人会问我，你们在石家庄？既没有牦牛又没有牦牛奶粉，你作为一个石家庄人，你能把牦牛奶粉能卖好，我也是觉得啊太厉害了。
4: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在短短3年时间里做到这一切的呢？
7: 大姐啊，这个能听。
4: 他性格外向，跟谁都能自来熟，这样的性格让他大学一毕业就被河北石家庄的一家医药企业聘用从事销售工作。因为这家药厂主要生产藏药，所以他每年都有3-4个月时间要到西藏的生产基地出差，对牦牛和牦牛奶很早就有了解。可是在2021年的一天，他跟着朋友到一位牧民家中做客，牧民说的一个情况让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7: 我说平时咱们的这个牦牛奶这个挤了这么多牛奶之后如果喝不完它会不会坏掉，会怎么办？我们就会送到我们附近的这个奶站里头去。就是多少钱一斤呢？他说大概是4-5块钱一斤。
4: 他是土生土长的河北石家庄人，当地奶牛养殖户很多， 他当时了解到，普通奶牛每天的产奶量最高能达到30-40公斤，收购价在每斤1.5元左右。而青藏高原散养状态的牦牛日产奶量也就平均3-4公斤，只有普通奶牛的1/10。他觉得未来牦牛奶的市场潜力非常大。除此之外，当时他已经在那家藏药企业工作了15年，他一直希望能创办一家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司。
7: 当时我做到了副总经理的这个职位，可以说在公司里面除了董事长他是老大，那我呢就是二把手。换句话来讲，我在这个公司里头，我做得再好，我再做15年20年，我可能还是一个副总经理，我永远当不了董事长。这就是我在出来之前自己内心这样的声音。哎，抓住了，抓住了！这是刚出生几天的小牦牛，很乖很乖。这小牛刚出生就这么大，还挺沉的，得喝奶，它每天都需要喝奶。现在每天早上都跟它妈妈。
4: 2022年，他从原单位辞职后，和朋友合伙卖牦牛奶粉。
7: 啊，好。
4: 为了寻找牦牛奶的奶源，他跑遍了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一般人不敢靠近的牦牛，外向又胆子大的任慧娟却敢近距离接触。随着对牦牛的了解越来越多，任慧娟对经营模式也有了明确的规划。

0: 规划，那就是只做牦牛奶粉的销售，不建加工厂。
1: 不选择自己建工厂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牦牛呢，它主要生长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这种青藏高原，在这些地方其实已经有一些牦牛奶的一些生产的工厂，我们再去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更好的这种优势，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时间不等人，当我们发现牦牛奶这个商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去批地、找人、建工厂，然后等一系列测试完之后，可能需要2年、3年甚至5年的时间，这个时候时间是不等人的。
0: 自己不建加工厂，牦牛奶粉从哪里来呢？这里是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这里生活着一个古老的牦牛品种甘南牦牛，跟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比起来，甘南牦牛体型偏小，看起来没有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那么高大威猛，但是甘南牦牛养殖量大，奶粉生产企业也多。经过打听，任慧娟找到了一家奶粉生产企业，他叫马聪瑞，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一家牦牛奶粉企业的董事长助理。2022年，他找到马聪瑞，想让他代工生产牦牛奶粉。然而刚开始，对这个主动找上门的客户，马聪瑞却并不太信任。
2: 毕竟咱们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说对对方公司的包括销售能力、包括渠道能力，我们都不是太了解。对方也是在这之前呢，没有从事过牦牛乳领域销售的这种工作。如果销售不出去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方面就压货，另外一方面呢，也会造成咱们就是售后的啊，就是产品售后的这一块的问题。
1: 他对我们最大的顾虑是，我过往是做医药行业的，即便是你有了钱了，那你能不能跟我长久的合作？是一锤子买卖，还是只是大家都试一试？都试一试是对大家时间上的损害，而且如果这个品牌一旦没有做好，是对双方品牌的一种伤害。
0: 马聪瑞所在的公司是行业里的龙头企业，随着近年来牦牛奶行业的兴旺，主动找上门想合作的人并不少，但是牦牛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卖不掉奶粉的人也不少，所以马聪瑞对这些销售企业非常谨慎。对于马聪瑞的担心，任慧娟心里早有准备。她事先了解到，马聪瑞所在的公司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青海、西藏等西部省区，在东部省区的销量并不十分理想。
1: 他们公司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而且在牦牛奶这个赛道里头也是龙头企业，但是他们最核心、最专注的就是婴幼儿粉。但是他们这个成人粉呢，一直做的就属于不温不火。而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啊，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要专注的就是成人粉。所以说当他听到我们这个整个成人粉赛道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兴趣。
0: 原来他在创业之初就确立了要走差异化竞争的策略，不会冲击马聪瑞原有的市场，所以更容易让马聪瑞给代工生产牦牛奶粉。与此同时，为了打消马聪瑞对自己销售能力的顾虑，他提出可以签一个协议，生产的奶粉如果卖不出去，厂家不用负责售后。
2: 当时我们还是挺惊讶的，通过这个事呢，我们也让我们就看到了两方面，一方面呢也是看到了对方公司的一个魄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坚定的一个决心同时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想把这个事干好、能把这个事干好的一个信心。
0: 在这样的条件下，马聪瑞最终决定给他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很快，第一批奶粉就正式下线了，这让任慧娟信心倍增。她马上开始在全国招揽经销商，卖她的牦牛奶粉。她在医药行业做了15年，有丰富的销售经验和人脉关系。她觉得只要产品质量足够好，销售就不成问题。然而这一次，她却错估了市场。
1: 第一个。就是当我说到牦牛奶的时候，我跟很多的经销商去讲的时候，他没有听过，都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第二个问题，当我给他讲完

0: 他也认可了这个东西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价格的问题，跟普通的奶粉的价格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和至少要差出来2倍到3倍之间。那这么高的价格我到底能不能卖出去？
1: 比较普遍的就是你这个能卖出去多少啊？这个经销商最关注的肯定就是这点，我去做你的产品可以，那你能给我保证能出多少货？
2: 牦牛奶虽然是一个小众品类，但是整个乳品行业近年来竞争激烈，要从其他品类的奶粉市场争取消费者，很多经销商一开始都没有信心。然而更让他料想不到的是，很多经销商还提到了一个更尖锐的疑问。
0: 有一些经销商就直接就问我了，上来就问我，任总，石家庄养牦牛吗？石家庄有这个牦牛奶厂吗？啊，如果我想去做牦牛奶的话，我干嘛找你呢？我直接去找青藏的这个青海的企业、西藏的企业、甘南企业，我自己就找了，你不用找我。
2: 任慧娟创业之前设想过很多困难，但是经销商们的这个疑问是任慧娟万万没想到的，让她既尴尬又无奈。一个月过去了，她开会时给员工定下的招商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不过就在大家越来越焦虑的时候，她想到了一个人，他叫丁文学，在河南省郑州市经营一家商贸公司。任慧娟觉得丁文学会是一个突破点。
0: 我们在世界上做的最难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别人的钱放到你自己的兜里头，而这个中间需要解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任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先把我身边的朋友和认识的一些人，我就拉了一个清单，比如说他们中间谁有可能跟我合作，丁总就是我这个名单中间的其中的一个人。
2: 就这样，任慧娟带着奶粉样品找到了丁文学。果然不出他所料，丁文学对牦牛奶粉很感兴趣，但是跟其他人一样，丁文学对牦牛奶了解很少，一开始也觉得风险比较大。
3: 然后呢，包括儿女们也，
4: 因为这个毕竟啊，因为关系归关系是吧，朋友归朋友，然后呢，一旦达成合作呀，是吧，然后呢，这个真金白银是要打出去的，那几十万的货款打出去之后，寄了那么多货，你说万一卖不出去该怎么办？加
2: 味道。怎么才能让丁文学这个最有希望的潜在客户放心呢？已经被逼到墙角的任慧娟决定放手拼一把。
0: 我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思想斗争，那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如果丁总的货没有卖出去，在3个月之内把货他原封不动的给我退回来，钱我原封不动的给你退回去，
4: 那这就给我一下子吃了一个定心丸，是吧？那当然呢，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呢，也足以说明任总对于做好牦牛奶粉是非常有信心的。
2: 就这样，丁文学成了任慧娟的第一个牦牛奶粉经销商，很快30万元的货款也打到了公司的账户上。直到这时，任慧娟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0: 在公司成立之初，可以说每天都在往外出钱，而丁总的这笔30万到账，就意味着我收到了回头钱。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鼓励，我觉得我有信心啊，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牦牛奶这个事儿，我可以去做了。
2: 招商有了起色，任慧娟在销售策略上也做了调整。对于很多人质疑她的公司设立在河北石家庄，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带着经销商们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去溯源。看着漫山遍野的牦牛，经销商们终于相信了任慧娟。
0: 我要打消大家的疑虑，就是公司虽然在石家庄，但是我的奶源地、我的生产，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甘南、存在于我们青藏高原的。
2: 通过这个办法，牦牛奶粉一年之后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不过任慧娟并没有就此止步，她紧接着又做了一件在行业里很少有人做的事儿。通过这件事儿，不仅牦牛奶粉的口感和品质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还让奶粉销售额3年后就达到3000万元。而这一切还要从几位消费者提出的一个疑问说起。
5: 他们说我们经常喝别的奶粉都是纯奶， 你这个为什么是配方的？
0: 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对呀，我卖牦牛奶粉，我不卖纯牦牛奶粉吗？
2: 原来他寻找代工厂时，工厂当时主要生产婴幼儿奶粉，而婴幼儿奶粉都是配方粉，所以任慧娟想都没想就卖起了配方奶粉。当听到消费者提出的疑问后，事业刚刚进入正轨的任慧娟面临了一个不知道怎么选的选择题。
0: 那我到底选择配方粉是正确还是错误呢？所以说这个时候等于是作为公司核心的产品，那我呢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是继续的卖配方粉还是要去做纯粉。
2: 更加重要的是，任慧娟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利配方，这让她更有底气。
0: 我觉得首先解决了我们公司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要向着我们配方粉的这个方向要持续性的发力啊。第二个，如果今天甲厂不给我生产，明天我立刻找到乙厂可以生产，也就是我的核心配方、核心专利都在自己的手里头，我不会被任何人卡脖子。
2: 有了专利配方的任慧娟继续加大招商力度，创业仅仅三年，年销售额就达到了3000万元，成为牦牛奶销售行业里的佼佼者。
0: 希望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喝上我们好喝又优质的牦牛奶，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让我们的西部牧民能够增收致富，能够让我们的西部地区发展得越来越好。
2: 除了任慧娟，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的谢辉恒在牦牛奶粉销售行业也很有一套。牦牛产奶旺季结束前，谢辉恒这一天特意从辽宁葫芦岛赶到了牧场。
6: 奶牛呢，它每年的产奶的时间呢是6到9月份。一呢，我们过来看看这个牧民呢，他们这个送奶的情况啊。第二的话呢，我们也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是吧？啊，了解一下我们后续的奶源，看看能不能持续的跟得上来。
7: 那前边就是，牧民在挤奶了，是吧？
6: 是的，是的，牧民正在挤奶啊。
7: 那咱们现在就可以看一看。
6: OK， 好的，
7: 行啊。
6: 大姐，我开心一下看看吗？可以是吧？好好好，来来来，这是挤不动了，真挤不了，哇，确实要是这手是这需要这个技术活，挤不了，挤不了需要技术活，挤不了。
2: 谢辉恒性格活泼，这让他跟牧民们都是自来熟。他专注销售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在整个牦牛奶粉销售行业里名气很大。可是刚开始，他的消费者们对他卖的牦牛奶反馈并不好。
6: 毕竟我们的牦牛奶，它跟普通的牛奶比，奶腥味还是要多那么厚重一点点的啊。那么我们正常的人，他喝惯了我们普通的牛奶啊，他突然间来喝到牦牛奶这种口味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习惯的。
2: 奶味重，原本是牦牛奶的优点，没想到却被不少消费者反馈不好喝。这让谢辉恒有点哭笑不得，他赶紧把问题反馈给了生产厂家，而厂家根据谢辉恒的建议，在奶粉的生产工艺上做了改进，在口感上已经跟刚开始大不一样。
6: 这款呢，就是咱们经过改良的牦牛奶粉啊，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啊，咱们除去了更多的膻味。
7: 就是以我以前喝奶粉的这个经验啊，我觉得喝这个奶粉跟和以前普通的这种奶粉比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口感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6: 这是我们工艺改良之后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提升。
7: 来来来来，
2: 根据消费者口味把奶粉改良之后，谢辉恒还通过试喝等手段，让消费者逐渐喜欢上牦牛奶的口感。如今谢辉恒也成了牦牛奶销售圈里的名人。在牦牛奶的产业链条上，像谢辉恒和任慧娟这样的销售企业越来越多，他们在牦牛奶行业的创新不仅让青藏高原的牦牛奶卖到了全国各地，也让西部地区成千上万的牧民提高了收入。
6: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西部大开发中，携手共进，共同富裕。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九月，鄂温克族自治区一望无际的草原开始由绿转黄，慢慢进入金色的世界。成群的羊在草原上奔跑，为辽阔的草原增添了活力。
5: 这羊都太能看着水了，是吧？
4: 他叫王红光。这个季节又到了他收获财富的时候，他经常来到草原上收一种与众不同的羊。
5: 你看，这就是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短尾羊。这个我们草原上是非常受欢迎的。为什么叫短尾羊呢？因为它的尾巴短，从大面上一看就好像没有尾巴一样。这种羊给牧户带来的经济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高高的鼻梁，长长的睫毛，尖尖的嘴巴，你看非常非常的美，肉质也非常的好。
4: 这种羊最大的特点就是尾巴短，更容易交配繁殖，耐寒耐粗饲，生长发育也快。最主要的是尾部囤积的脂肪少，产肉率高。短尾羊肉质鲜美，口感细嫩，鲜而不膻。无论是清炖、烧烤还是涮肉，都让人口齿留香，过口难忘。在鄂温克族自治区，近年来短尾羊每年的存栏量都超过30万只，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主要肉羊品种。王红光收羊卖羊，并经营着一家羊的副产品深加工企业。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收羊都是为了羊肉，像羊尾、羊皮、羊胎盘等副产品一律不要。而王红光不仅喜欢短尾羊的羊肉，就连没人愿意要的副产品也能通过他的手卖出好价钱。
5: 别人收羊的时候啊，他都是看羊个头长得大，脂肪好不好，然后呢就是这羊肥不肥，今年能够得到多少肉。而我们呢是这个连羊肉带羊皮都是同样是非常重视的。我们现在就把这种羊皮全都收割起来，它的经济价值呢是远远的要超过羊肉的经济价值的。而且它这个呢就是给牧民呢能够带来很好的经济收入。
4: 过去牧民卖羊都是把羊拉到屠宰场，分割好的羊肉能卖出好价钱，而像羊尾、羊皮等很多副产品卖不上价，就只能扔掉。可这些到了王红光的手里，他都照单全收，即使没人要的下脚料，他都能全部收购消化。很多养殖户都愿意把羊卖给他，屠宰场也愿意和他合作。
6: 归我们自己，我们就直接没用，就直接扔了，没有利用价值。原先都不值钱，一分钱不值，没人有人要啊。现在就可以卖钱了。
7: 嗯，有了王总这个回收我们这个羊皮，也能增收个几千块钱，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吧。
5: 它这个狼人草、这个。王红

0: 光每年销售的全是短尾羊，那么他到哪儿找这么多短尾羊呢？他到底用羊的副产品做什么呢？
1: 操场挺好的，对，适合牛羊。
0: 眼前这群羊有上千只，价值数百万元。他们的主人就是这位叫善巴图的人。2016年，善巴图从单位退休后开始养羊，而他养殖短尾羊竟是源于一次意外的经历。那时善巴图购买了一批小羊开始养殖，就在他卖第一批羊的时候，他发现有几只羊的收入超出了他的意料。
2: 卖羊收羊的时候，它是不算羊尾的，一个羊个子，短尾羊的羊个子可能是40斤，但是你要是大尾羊的话也是40斤的羊个子，但是40斤其中你那个大尾可能就占据了6-7斤甚至8-9斤。你同时你卖的时候，买方人家吃的是身上的肉，谁能吃你那个羊尾那个肥油啊？
0: 善巴图最开始养羊时以这种大尾巴羊为主，还零星的养了几只短尾羊，到卖羊时才发现，同样重量的一只羊，短尾羊比大尾羊卖出的钱要高出100多元。一番仔细了解后，善巴图发现大尾羊又肥又壮，但是一个大尾巴就占了整只羊体重的1/8左右。大尾羊和短尾羊的本质区别宰杀后就一目了然了。羊尾巴上大部分都是脂肪，不能当肉卖，羊尾越肥占的重量越大，价格卖得很便宜，所以同样的养殖周期，短尾羊的出肉率要高，总体卖价能高出100多元。
2: 正常这个�羊肉要是23块钱一斤，那你那羊尾可能就是5-6块钱，大尾羊的羊尾大的能有7-8斤的，你说这要是多7斤，20块钱一斤，27×14，我就比你多挣140块钱吧。
0: 看到大尾巴羊的这个弊端之后，到2017年，善巴图增加500多只短尾羊，开始大量养殖。他指望着这批羊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收入，养殖起来格外用心。
2: 这游牧这个羊群很少接触人，他一天接触的就是那么1-2个这个羊倌，你生人来了以后，它就是发声，这个东西就是声非常声，你惊怕人。
0: 善巴图不让他的羊接触任何人，早上他把羊放出去喝山泉水，吃草原上的草，晚上他就把羊赶在这样的羊圈里。以前善巴图随意把大尾巴羊放养在草原上，羊饿不着就行。自从养上短尾羊后，他就采取了不一样的养殖方法。这一天，善巴图和其他人一样，要把羊群赶到1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
2: 你看吧，这个我们现在羊群今天就开始游牧了，就转到下一个羊点，因为这个这一片草现在吃的差不多了，也该去下一个，在我们牧场这个草场的这个下一个点去吃这个新鲜草。这已经开始了，开始走了，就这么放牧游着走就行。
0: 这是夏季的鄂温克族自治区，当地有1000多万亩天然牧场，在夏季经常能见到羊群大量迁徙的场景。游牧很常见，可善巴图在选择草场时却有他的精打细算。善巴图知道，虽然都是草原，但不同的区域生长的植物种类不同，羊吃到的草料也就不一样，对羊的体质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初秋，放眼望去，草已枯黄，可在善巴图眼里，这些枯黄的草下隐藏着这个季节短尾羊爱吃的。

0: 食物。
1: 每个季节吃的草都不一样，我们这个草场啊是比较典型的这个林草结合部，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把羊赶

0: 更美。
1: 山巴图根据短尾羊不同的生长阶段，把羊放养在不同的草原区域，更精细的放养短尾羊。
0: 看看里边也很好，这里边
2: 哦，好呀，
0: 小心有台阶啊。
2: 好的，好的。嗯，
1: 这里是山巴图休息的地方。
2: 这里面
0: 有张床，有行李，
2: 嗯，
0: 然后这一面呢，这是个小锅炉，
2: 啊，
0: 小锅炉那还可以取暖，天冷了还可以取暖。现在秋天冷了，
2: 嗯，
0: 就那个毡子的蒙古包又拆呀又装啊，很麻烦，而且得用好几台车装，
2: 啊，
0: 就是过去的那种那个乐乐车，
2: 嗯，
0: 你现在就是一拆车全部走了，
2: 那这样就很方便。
0: 牧民现在也是很幸福。到到，再来再来，好好。
1: 以前牧民都是逐水草而牧，不同的是现在蒙古包已经被这种房车代替。每次放牧结束，牧民都会像这样开着自己的房车换到另一片草场，牛羊赶到哪儿车就开到哪儿，牧民就把家安在哪儿。2019年，善巴图的短尾羊个头长到70多斤，可以销售了。他养的短尾羊肌间脂肪分布均匀，肉质鲜美，很受消费者欢迎。看到善巴图养殖短尾羊产生的效益更高了，有5-6户牧民也跟着他开始养起了短尾羊。善巴图养短尾羊在当地逐渐有了名气，不用出门向外跑市场，就有客户主动来找他购买。2019年，有个人主动找上门来，要购买他的短尾羊。这个人就是王洪光。
3: 住那个地方，
0: 对对对，那个对，这块是。
1: 王洪光曾经做贸易生意，人脉很广，很多朋友经常会让他帮忙购买一些当地的羊肉。他在卖羊肉时发现，当地的羊肉虽然好吃，但价格高。怎样才能给客户提供肉质好、价格还相对合理的羊肉呢？王洪光了解到，善巴图养的都是短尾羊，于是他找到了善巴图。
4: 到了冬季的时候，有的时候羊价格会高。我们一开始就是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也是在逐步的这个摸索这个牛羊肉销售价格的这个经验，也跟当地的这个养殖户也去探讨这些问题。
1: 在与善巴图交谈时，他才得知，之所以价格高，与短尾羊入冬后吃到的草料有很大关系。
4: 这两天你们在草场上看，在草原上看的一样，到冬季了我们就要储备那些草了，这个时候实际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得需要人，大量的人出去，还要有机械，还有柴油消耗，所以说牧民有些问题是承受不了的。
5: 300-400一捆儿，跟别地方都不一样，别地方草我们这都用不了。
6: 买草一年怎么也得买400-500捆草，一捆草是240。嗯，每年买草的钱就大概得花10多万块钱。
1: 夏季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资源丰富，羊吃完后转场到另一片草场，羊吃过的草2-3天就能长高，牧民就可以再把羊赶回来。而过了9月，牧草逐渐枯黄，不再生长，有些牧民就会专门留出一片草场不放羊，草长高后用机械收割成这个样子。这些星星点点的就是草卷，秋天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到处都可以看到。
4: 这就是那个我们秋天储备的这个草，这个到冬季的时候这个牛羊就吃这种草。现在它放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这种这个秋天的这种干爽的气候把它吹干，然后让它冬天更能够有利于储备，让它正干爽。哎，牧民只要是有草场的，它一定要是把它打成这样的卷。
1: 这些草卷就是牛羊们冬季的口粮，如果牧民家里的牧草不够，就会从牧草种植户那里购买这种草卷。养羊的时间越长，成本就越高。
6: 冬天要喂饲料呀，要喂草啊，还有人工啊，必须有看羊的呀，放羊的呀。
7: 多养一年你得多烧出去10多万块钱啊。
1: 王洪光琢磨着，怎样既能保证牧民赚到钱，又能为客户提供品质好、价格还合理的羊肉呢？ 短尾羊一般养。

0: 持两年以上才能出栏。王洪光却发现，短尾羊养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原上，有个很大的好处，这让他发现了一个新的销售方法。
1: 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消费群体啊，他们对这个羊的认知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更嫩更细，就具有乳香味儿啊，这样的羊呢脂肪适中，不是那么肥厚，哎，这个肉是销售是最好的。
0: 当地很多人喜欢吃养殖了两年以上的羊肉，吃起来有嚼劲儿。王洪光却发现，在北京、上海等地，人们更喜欢吃嫩一些的羊肉。王洪光经过仔细计算，了解到牧民卖养殖了六个月的羔羊，比卖两年以上的大羊更划算。
2: 卖羊羔子就是成本低嘛，把成本降到最低。像大羊我们就留着当基础牧羊了。
3: 每年这个季节就是羔羊成熟的时候，大羊吃的也多，小羊吃的少。
0: 原来夏季水草丰盛，这些小家伙在草场上吃得很饱，加上短尾羊生长发育快，一只羊从三四月出生养到八九月就能长到50多斤。您瞧，这只生长了六个多月的羊，从外形上看，大小和后面那些养了两年多的大羊并没有太大差异。养殖六个月的短尾羊只吃牧民自家草场里的草，还不用过冬，没有额外花费，王洪光就开始卖羔羊肉。他和当地的牧民还有屠宰场合作，把羊收回来后集中在屠宰场做精确分割销售。而王洪光在卖羊肉时却发现了另一个更大的市场。他叫梁永和，经营着一家肉羊屠宰场。2019年，王洪光在这里屠宰羊肉时发现，羊肉分割得很精细，而羊皮却乱七八糟地扔在了一边。
1: 那个场景就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羊皮没人要，而且他都扔得到处都是，尤其是在那个屠宰企业的周围，牧民这些羊皮没地方处理，所以说就把这些羊皮就随随便便的就扔到垃圾堆了，
4: 直接扔掉，还得扔掉，扔还没地方呢。
5: 咱们这羊皮，通过我们这个手上拿这个狼针呐，一直是一分不值，甚至牧民都没地方扔。
1: 哎呀，当时我也心里边就是非常纠结嘛，那个时候也倒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废旧的羊皮能够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然后呢让它产生一定的价值，让这个牧民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
0: 羊皮经过初级加工后，如果没有任何瑕疵，一张可以卖到30元左右，可以用来做皮衣皮裤等。可这么好的皮子却美中不足，很多羊皮之所以会被扔掉，是因为羊皮上有很多这样的洞，羊皮一旦有了洞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只能扔掉，不但污染环境，牧民的收入也受到了影响。那么羊皮上的洞是怎么来的呢？王洪光说，这都与一种草有关，这种草叫狼针草，外观看着和普通的草并没有什么两样，可顺着这种细绒状的地方拔出来，就出现了另一种样子。
1: 你看着它这个软，但是它整个把它，你轻轻的把它往上一拉，拉下来以后就看到里面，它就是这种带着、带有刀枪刺的这个东西，你看扎到手上了吧？
6: 扎手。
1: 然后这个东西是很锋利的，羊在走在草原上的时候，它就会挂在这个羊皮的这个羊毛上，然后它是有刀枪刺，你看，它这种刀枪刺扎到里面以后，它是退不出来的。你看这个，这羊皮上带的这种。这个都是它的那个狼针，你看，
6: 哎，还真是。
1: 对，你看，像这种，你看，你都扒都扒不下来它的这种东西。翻过来，你再看一下羊皮的这个里边，就这个小红点就是。
6: Okay.
1: 它慢慢就会形成一种硬结，就像人体受了疤痕一样，烙成一个圆圆的小黑的硬结。
0: 当地牧民大多数都是放养短尾羊，羊在吃草的时候就会被这种草上的刺粘在身上。最后扎进皮肤里，导致羊皮破损有洞， 很多人也称有了洞的皮为狼针皮，这种扎了洞的皮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正是这些卖不出去的羊皮，在王洪光的手上摇身一变，成了赚钱的宝贝。王洪光用了3年多时间，在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教授指导下，把羊皮再次利用了起来。王洪光对破损羊皮的回收利用被当地政府列为专项富民项目，引进到鄂温克产业园。2021年，王洪光专门建起了这个羊副产品的深加工工厂。这些有了洞的皮毛在他的工厂里经过去毛、清洗、高温杀菌、酶解提炼等10多道工序，最后提取出了这种可以食用的粉状物质。
5: 咱们就是收入他那羊皮以后，小户能就是收入能增加到1000到2000，大户的话就是4000到5000了。生活上最基本的一个加个油、柴油什么的，补助一些钱了，不是吗？这属于牧民的额外的收入了。
0: 当地的环境变好了，牧民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现在羊身上没有一处浪费的地方，因为效益提高了，鄂温克族自治旗的牧民增加养殖了这种尾巴短、产肉率高的短尾羊。牧民养羊的积极性更高了。
6: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
2: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4: 对呀，
3: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2: 喂，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5: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有事儿您说，我是李雪。很高兴呢和您相约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那么如果在这期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每期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的三部热线会同时的开通，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那再次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那么大家可以呢通过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为难事和闹心事，有事您说啊也非常愿意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现在呢有事您说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呀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一种形式帮您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在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并且能够打通，对方能够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能够更快速精准地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进行发展，得到更快的解决。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在等待朋友们打热线的同时啊，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关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一些缴纳政策方面的这个相关规定的问题，给大家呢来做一些政策方面的这个讲解。因为在平常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咨询此类问题的呢，遇到此类问题的呢也是非常的多，大家咨询的这个密度也比较的集中，所以今天在利用这样一段时间，我们给大家来集中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之前呢，一位呼和浩特的听众朋友就曾经啊说想咨询说企业给缴纳了养老保险，但是我能不能放弃缴纳这个职工养老保险，让这个单位或者是让公司帮我折现成工资发到我的这个账户上，这样是不是可以？那么为此呢，我们也采访到了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事业处的工作人员，一同呢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
1: 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交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人单位成立30日内应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社会保险登记，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应当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4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也就是说，缴纳养老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必须履行。即使职工本人主动提出不参加社保或是签订自愿放弃社保的承诺，该行为也会因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作为用人单位依然需要承担不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法律责任。根据社会保险法第12。
0: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其实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呢这个职工的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呢是依法缴纳的。那么即便是说我们刚才这个录音当中也听到了，说我们愿意自愿的放弃这一部分的这个权利哈，但是呢企业呢也会因为这样的一种行为呢而承担说是没有按时足额的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这样相应的处罚。所以呢，不管是作为企业也好，还是作为我们职工本人也好，在这个参保的时候呢，一定要按时足额的来缴纳我们的养老保险。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3部热线电话。那么此时此刻您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呢共同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它的缴纳的标准是什么，它又是按照什么比例来进行缴纳的。我们继续呢来跟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事业处的工作人员共同的来了解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缴纳标准以及缴存的比例。
1: 保险法第12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个人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是24%，其中单位缴费比例为16%，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8%。企业缴纳的单位部分基本养老保险费计入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职工个人部分计入个人账户中。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的月平均数确定。职工的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是指职工在上一年度内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每年依据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确定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上限为统计部门公布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00%，下限为60%。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到300%以上的，按300%作为缴费基数，超过的部分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不到60%水平的，以60%作为缴费基数。
0: 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他的这个我们的养老保险呢，包括了刚才介绍到的这一些缴纳标准和缴存的比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是任女士是吧？
2: 是吗？
0: 哎，您好，请讲。
2: 我现在就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在单位上了4年的班了，就是到了，哎，不到点4年吧，就是到2月份就4年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他一直没给我上保险，这我怎么办？
0: 任女士，您是哪里的朋友？
2: 呼市的。
0: 呼市的朋友是吧？是跟企业签订过劳动合同吗？
2: 没有，他应该是一直不跟我签合同，应该是怕交这块养老保险，他没给我签合同。
0: 现在这个情况是，您这个工作性质是什么样？是每天按时打卡上班吗？
2: 对，按时打卡上班。
0: 没签这个，没有签过劳动合同是吗？
2: 是
0: 啊。现在这个自己之前缴纳过这个养老保险吗？
2: 以前单位给我缴，然后就是上班断断续续，单位缴，我自己缴。
0: 就是说以前咱们是开设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这个账户的，对吧？
2: 对。
0: 啊。那这个现在咱们首先一点就是要确认你和单位的劳动关系，你有没有在单位就是说比方说正常的上下班的打卡记录呀，工资的发放记录，这些工衣工帽工牌这些有没有？
2: 有，完全都有。
0: 完全都有是吧？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就能证明，首先能确认我们有事实的劳动关系，没签合同也不影响咱们追缴社保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可以现在呢，有的就是说您可以呢，跟单位协商过没有？
2: 没有，我现在还在职呢。
0: 还在职呢是吧？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说想要追缴的话，那么就得先。

0: 申请这个劳动仲裁，到咱们您是呼市哪个区的？
1: 新城区的。
0: 新城区的吧，是吧？到这个咱们劳动监察、劳动那个仲裁这边，去写一个书面的这个去投诉举报，然后申请劳动仲裁，让单位呢按这个有事实劳动关系来给我们补缴社保，并且呢补签劳动合同，这个是可以的。首先你要就是搜集好这些证据，把这些都材料都准备好，到咱们新城区这边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啊去申请投诉，让他给你这个仲裁，拿到这个咱们如果是说这个事实成立的话，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会给我们拿到这个裁决书或者是判决书，那么我们就可以向这个社保和税务部门申请补缴啊。对，
1: 还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年龄问题，就是到像我们，我属于是管理层吧，然后这个管理层退休年龄规定在什么年龄段？
0: 您是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是，我看，周岁是52岁，
0: 还没有到法定退休的年龄是吧？是企业对吗？
1: 是呢。
0: 女性一般在企业的话，看如果是管理层的话，那么是年满55周岁退休啊。
1: 是这样的。
0: 对啊，那您这几年社保就是一直属于欠缴的状态呢？没有自己单位没缴，自己交了是吧？那你可以让追偿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时效是1年，就是从你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算起呢，4年的这个，所以呢，建议你就是说，它有一个仲裁的时效，大家你一定要那个记住这个，要赶紧抓紧时间去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啊，是吧？您有这个银行的这个发工资的流水呢，是吗？
1: 有呢
0: 是吗？那么我看您这边呢，就是需要这个先通过仲裁确认劳动关系，我们刚才说的，然后呢再第二点就是要拿到我们的裁决书以后，去社保和税务部门要求单位补缴。需要提交材料包括就是咱们这个请求与单位确认欠缴的4年期间的存在这4年的劳动关系，首先要去干这个事儿，因为你明白吧？这个资料准备好，新城区有劳动仲裁，然后可以打个114查一下电话，先咨询一下需要具体的带哪些材料，因为我们知道的，你肯定要准备的大概的就是工资流水啊，还有你的打卡上下班的打卡记录啊，比方说有些企业可能现在他会用钉钉啊，或者是微信这样打卡的话，那么你有这个打卡的记录，这些你都要准备好拍照啊，留存证据和资料，把它带上就可以了。现在去做这个，因为你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且呢，你现在已经52周岁了，离你退休的到龄退休的时间呢就很近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干这个事儿啊，在你争取在这个退休之前把这个事儿搞定，让他把这个企业欠缴你的这4年的钱给你补上啊。对，因为你自己不是之前缴纳过了吗？就让他给你折现，然后把他这个返还给你啊，给你补，因为你自己交了，所以就是只能是啊，把这一部分钱让企业给你。您说您还有其他问题是吧？
1: 还有就是我们单位不是吗？先开始的1年，哎呀，我也记不清了，1年，好像没那个实施这个打卡，
0: 没有打卡，那没关系啊，那你有住职记录，发工资吧。
1: 发工资有工资条呢？
0: 对，有工资条，那个那就只要是能证明你这有4年的时间啊，工作的时长就可以了啊。因为有工资也是工资条啊，或者是收款这个记录，然后单位比方说一些这个微信群是不是有一些工作群里面会安排你工作？那往前倒腾倒腾，是不是都能找着这个工作安排工作的记录？对不对？都是有的啊。
1: 哦，倒是有这些记录
0: 是吧？对，这些都可以作为这个佐证的啊。现在就是建议您尽快的启动这个程序，因为您这个时间4年的这个跨度也比较长啊。虽然您在职，但是说这个的话，他也这个你建议你去劳动仲裁，赶紧的去启动这个问题啊。然后在这个您咨询的或者是走这个仲裁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这个这个为难的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您可以继续的给节目组打电话，我们来帮您进行沟通和那个给您来这个看看有些哪些政策上的这个帮忙，好吧？
1: 好的，就是像我这种就是投诉，这个结果应该是能拿到结果吧？
0: 应该是能的，主要是你能认定，首先呢我们得能认定你是事实的劳动关系，而且确实他欠缴了你的社保，而且还没有跟你签订合同啊，因为你之前是有账户，想必你是在其他的工作的公司或者是单位是有社保账户的，那么这四年只要能证明你们有确事实的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那么同时他没有跟你签合同，这些都是违法的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所以呢这个大概率情况下，我们只要是你能提供完整的证据链，差不多情况下是能给是能立案的啊。对，然后如果说他不给你立案，或者他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不予立案，这些都你就要记住这个，然后带着这个结果也可以继续参与节目，我们再帮您来其他方面来帮您咨询和了解。嗯，
1: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任女士？
1: 没有了，谢谢。
0: 哎，不客气，好的，
1: 非常感谢。
0: 嗯，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空出了两部，分别是0471-663-0352和6630353这两部热线电话。那么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也会通过三方通话这样一种形式啊，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一部热线提供的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能够快速、精准、有效地帮您搭建起这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一位朋友呢说，我前不久呢刚换发了新的这个社保卡，那以前卡里的钱，这个旧卡的钱哈，如何转到新卡上？那么在我们换发社保卡的同时啊，如果换卡后仍是原来的社保卡的服务银行，原卡的银行账户资金将直接转到新卡，那么持卡人认证后呢，就可以继续的使用了。如果更换的是其他的社保卡的服务银行，持卡人啊，可以在原社保卡的服务银行线下网点或者是线上银行呢办理原卡银行账户内资金转移获取出业务，办理完成后呢，再将原卡的银行账户注销就可以了。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朋友们的问题。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工伤保险与职业伤害保障的它的待遇的区别是不是有区别？那首先啊，我们工伤保险与职业伤害保障呢，都属于国家强制性的社会保险范畴，除了医疗待遇基本一致以外呢，但是两者在待遇的构成啊、待遇的标准以及呢支付的主体上都有不同。首先，它这个待遇的构成，那待遇构成方面，职业伤害保障呢，不享受两个一次性待遇，就是呢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那么根据咱们工伤保险条例第36条和37条的规定啊，职工因为因工致残被鉴定为5级、6级伤残的轻工伤职工呢，本人提出是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关系的。那么职工因为工作致残被鉴定为7到10级的伤残的话，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是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但是根据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第33条的规定呢，如果是说涉及到劳动关系处理和劳动关系处理有关的待遇保障呢，职业伤害人员不享受。这也就是说啊，职业伤害人员从平台企业离职的，不能享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的医疗补助金。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待遇支付的标准方面呢，也是有所区别的。那除了一次性死亡补助金以外呢，工伤保险与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的计发的基数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呢，第一呢，就是我们治疗期间的待遇不同。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间呢，原工资福利是不变的，但是职业伤害人员在治疗期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第二呢，就是伤残待遇、丧葬的补助金以及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计发的基数也是不同的。那么在我们的职业伤害保障当中，生活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以及丧葬的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计发基数呢，都是为上年度统筹地区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但是在工伤待遇当中，生活护理费以及呢丧葬补助费的计发基数呢，是统筹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以及供养亲属的抚恤金的计发基数呢，都是劳动者的个人缴费的工资标准，而缴费工资标准呢，介于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到300%之间，所以它这个计发的基数还是有所区别的。同时呢，在我们的支付主体上，二者呢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那我们的工伤待遇的支付主体方面呢，是存在不同。像我们的职业伤害人员被鉴定为5、6级伤残的，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一次性支付伤残津贴。但是因为职工是因工负伤被鉴定为5级、6级伤残的，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的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标准是5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0%，6级伤残呀是本人工资的60%。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在自宣和片花过后，还有气象过后呢，有事您说也将继续的为大家来服务。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电话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1: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2: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3: 您好，您的快递。
1: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4: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5: 刚上车的乘客
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出行要注意冷暖看天气，来关注我们的绿野气象。那么未来两天呢，我区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首府呼和浩特市的最高气温在22度左右，但是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的气温也不到6度，那么早晚出行呢也要适当的增减衣物。今天我区的西部偏东北以及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多云，包头市的东南部以及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和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以及赤峰市的中部和北部、通辽市的北部、新安盟南部有分散性小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大部分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西部偏东以及中部偏西北地区气温下降4-6度，东北部的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明天呢，我去的西部偏西南以及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阿拉善盟的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通辽市东南部、新安盟的东南部有分散性小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雨夹雪或小雪，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中部气温继续下降，首府呼和浩特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4度，而东北部的满洲里市呢，最低气温是0度，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那出门务必要这个穿好外套。那么我们的气象部门也提醒，未来几天呢，我区的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天气干燥，公众呢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适当的食用一些银耳啊、雪梨这样的润肺的食物。秋燥呢非常明显，皮肤呢也特别的容易紧绷和干痒，大家也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湿方面的工作。那么此外呢，由于白天阳光加热呢，最高气温上升的是比较明显的，而夜间的辐射降温呢，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也会导致呢很多地方呢昼夜的温差可以达到15度左右，甚至超过20度。那么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要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方法，方便根据气温的变化灵活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23度到5度，吉宁多云，21度到4度，鄂尔多斯多云，17度到7度，海拉尔多云，12度到0度，包头多云，21度到3度，通辽晴，19度到7度，临河多云，20度到7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4度到5度，乌海多云，20度到4度，赤峰多云，25度到9度，锡林浩特多云，20度到6度，阿佐旗晴间多云，14度到8度。绿野气象呢就到这里，在一段片花过后呢，有事您说将继续的为您服务。

0: 山，一颗
1: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2: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要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三十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3: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2: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护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高，放好松。
3: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2: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好土地。
3: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4: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5: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6: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5: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7: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5: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6: 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1: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8: 了解功夫茶吗？
9: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8: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9: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儿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儿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每期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

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形式啊，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在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方便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快速精准的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0: 有事您说的热线电话呢是0471663035163035256303553，这三部热线电话您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么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之前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那么很多朋友也会问说，如果这个企业或者是单位没有按时足额的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应该会得到怎样的处理？那么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一起来听一段录音。
1: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在我们实际经办的过程中，也碰到过一些企业为了减少运营成本而不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有的企业会以职工还处于试用期等借口不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但随着职工维权意识的提高，经办机构稽核力度的加大，以及信息共享平台的不断完善，企业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买单，一旦需要补交，企业实际所付出的成本比按时足额缴费要大得多。
0: 确实是啊，我们这个如果是说企业没有按时足额的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话，他受到的处罚力度远远比我们这个按时的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这个缴费要付出的成本要足够的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是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很多朋友会说我们在欠缴的过程当中什么情况下能够一次性补缴，大概率情况下什么样的情况是不能够补缴的。那么我们来继续的听录音。
1: 人社部法2016年132号文件规定，各地不得违反国家采取一次性补缴方式，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等不符合条件人员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补交方式增加缴费年限。除上述两种情况不得补缴外，职工在社保断缴期间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依法应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本人按规定补缴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如果断缴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就不能补缴。该职工可以自愿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其中断缴费前后的缴费年限、个人账户储存额都可以累计计算。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费比例为20%，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12%划入社会统筹基金。缴费基数按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至300%之间自行选择。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其中包括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并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即可办理退休，领取养老待遇。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累计不足15年的，不能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一次性补缴至15年，应按以下办法延长缴费至满15年。如果该职工是在2011年7月1日，就是社会保险法实施后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需继续缴费至满15年后才能办理退休。如果该职工是在2011年7月1日前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15年后办理退休，按月领取养老待遇。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 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继续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全线的空出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么现在您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那么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那也需要提醒大家，您提供的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能够打通的这样的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能够更精准快速的帮您跟第三方取得联系，那么推进事件呢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0: 还有哪些功能，那么社保卡的这个金融功能该怎么开通啊？因此呢，我们也是采访到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数据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一同呢来了解张先生想要咨询的这个问题。社保卡除了医疗功能还有哪些功能，我们的金融功能该如何开通？
1: 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规划，由省级或地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合作银行面向社会公众发行，主要应用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集成电路卡，是持卡人享有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权益的电子凭证。社保卡兼具社保功能和金融功能。社保卡的社保功能包括身份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缴费和待遇领取、就医购药结算等。社保卡的金融功能与银行储蓄卡功能一致，包括现金存取、转账、消费、缴费支付、购买理财产品等，也可以开通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渠道。社保卡的金融功能和社保功能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0: 确实是啊，我们这个有医疗功能和我们的这个金融功能，它这两个功能呢也是相互不会影响的哈。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社保卡的申领流程。
1: 社保卡的申领方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线下申领，一种是线上申领。线下申领为申请人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参保地的银行社保卡服务网点，现场制作和领取社保卡，网点信息可以通过内蒙古12333微信公众号或内蒙古人社手机 APP 查询。线上申领方式为申请人通过掌上12333手机 APP 在线申领社保卡，并在线填写邮寄地址，社保卡会在5个工作日内制作完成并寄出。
0: 那好的，这是我们社保卡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规定和申请哈，它包括了线上和线下两种这样的申领方式。大家呢，如果是说线上方便的话呢，还是可以选择线上的方式来进行社保卡的申领。那么在这个社保卡制作完成以后呢，会邮寄到家，这样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的。那么接下来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位朋友呢，我记得咨询了说这个电子合同是否这个具备法律效力哈。那么接下来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这个如果是说一些用人单位需要跟我们签订这个电子的劳动合同，那它该如何订立？我们中间有哪些要件是大家不能忽视的？那我们的这个电子合同呢，是指呢用人单位与咱们劳动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等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协商一致，可视为书面形式的数据电文的为载体的使用可靠的电子签名订立的劳动合同。那么依法订立的电子劳动合同啊，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么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应当按照电子劳动合同的约定的全面约定来全面的履行各自的义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来具体的说一说电子劳动合同该如何订立。那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电子劳动合同需要通过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平台来订立的啊，它不是说我们在网上下载了一个，或者说是说我们这个自己写了一个电子的这个文档就可以作为这个电子合同啊，它这个是要通过电子劳动合同的订立平台，有一个这样的专业的平台去订立这样的劳动合同，才具备最基础的这个效率。那么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平台呢，要通过有效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劳动者呢提供像我们的劳动合同订立啊、调取呀、存储应用等服务，具备身份认证、电子签名、意愿确认、数据安全防护等等这样的能力，确保电子劳动合同信息的订立、生成、传递、存储等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满足真实、完整、准确、不可篡改和可溯源这样的要求。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呢，也有一部分这个单位是鼓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使用政府发布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来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 那么在这里呢，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合同未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

0: 条款或者是内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双方同意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要在订立电子劳动合同前明确地告知我们劳动者订立电子合同的流程、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和查看下载完整的劳动合同的文本的途径，并不得向劳动者收取任何的费用。那当然了，我们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要确保向电子劳动合同订立的平台提交的我们的身份信息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那同时呢，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平台呢，也要通过数字的证书、互联网信息核验、生物特征识别验证以及手机短信这个信息验证码等等这样的技术手段，真实反映订立人身份和签署意愿，并且记录和保存验证确认的过程，具备条件的呢，也可以使用电子社保卡开展实人实名认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要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要求依法设立的电子认证服务机构颁发的数字证书和密钥进行电子的签名。电子劳动合同呢，经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署可靠的电子签名后是生效的，并且附带可信时间戳。那么电子劳动合同订立以后，用人单位要以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或者是 APP 的这个信息提示等等方式呢，一定要通知到劳动者，这样呢，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才算完成。那电子劳动合同的存储期限呢，它也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说啊，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文本至少要保存2年来进行备查。那如果是说订立了这个电子劳动合同的话呢，劳动者能否要求提供纸质文本，那么根据我们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指引第13条呢，也明确劳动者需要电子合同纸质文本的用人单位至少要免费提供一份，并且通过盖章等方式证明与数据电文原件是一致的。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在片花和整点报时过后，有事您说将继续的为您服务，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1: 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的。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2: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5: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5: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6: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7: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8: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2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9: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7: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10: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11: 没有基础，大家都没研究过，都不知道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8: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12: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7: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九。

0: 5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1: 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2: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3: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4: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那么很高兴呢每天跟大家相约在上午的9点到11点。那么如果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为难事和闹心事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那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线开通了。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非常的愿意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呢提前的把这部电话准备在手边。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帮您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形式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能够向更好的方向更快的发展和解决。那同时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能够更快速的帮您把这个沟通的桥梁搭建好，那么帮您来进行沟通，推进我们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0: 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和这个有一些哪些的热点问题呢，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集中的给大家来进行回复。那么呼和浩特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向咱们有声您说节目组咨询说呢，他是原来在上海工作的，并且呢是在上海当地缴纳了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那么现在呢因为工作需要回到了呼和浩特市工作，就想问一下他的社保关系怎么来转移。为此呢记者帮助他咨询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
1: 护士这边签了单位给您参保，有了参保揭露之后，您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办理转入。
2: 就是说我得先这个在这个护士的这个参保地这个单位，然后让他帮我办了这个，先有这个交了社保的记录是吧？
1: 对，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2: 那个操作的流程是在哪个界面呢？
1: 找关系转移就行。
0: 我们呢首先呢这位朋友呢要在呼和浩特的工作单位开通社保缴纳的账户，在有了缴费记录后呢，通过手机 APP 呢登录国家政务平台社保关系关联页，完成呢信息的填写和提交申请，就可以完成在线的完成我们的社保关系转移。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线的实时的查询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进度和流程。

0: 那之前快手直播间的一位粉丝咨询说，他是在呼和浩特的某国企的企业职工，现在呢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正常的上班，就想问一下这个企业职工申请病退的条件和流程。为此呢，记者帮助这位朋友联系到了我们呼和浩特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来共同的了解这个申请病退的条件和流程。
1: 男满50周岁，女满45周岁。
2: 嗯。
1: 缴费社保缴费满15年，经劳动能力鉴定部门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请病退。
2: 那这个是向哪里递交这个申请呢？这个什么流程呢？啊？
1: 他先到咱们那个呼市劳动能力鉴定部门。
2: 嗯。
1: 先做劳动能力鉴定。
2: 嗯。
1: 啊，鉴定完就说属于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他就可以拿上那个劳动能力鉴定部门会给他出具一个劳动能力鉴定书，他拿上这个劳动能力鉴定书直接到咱们窗口直接申请病退就可以了。
2: 窗口是在什么位置呢？啊，是具体找哪个窗口呢？啊，
1: 新华东街奈伦国际 B 座4楼，其那个有一个、咱们有一个提前退休受理室。
2: 除了带这个就是出具这个鉴定书以外，还需要哪些相关的身份证明呢？
1: 咱们一般要是有单位的，就是有单位的职工，应该是由单位劳资人员给他办理这个事情。
2: 啊，对，就是单位劳资人员是吧？来办理，就是不需要本人来办理，
1: 对对对，
2: 是吧？
1: 不需要本人办理，就是单位劳资人员给他，给他办理就可以了。
2: 啊，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是不是那个他得需要先跟所在单位去沟通一下啊？
1: 对对对，让他跟所在单位的劳资部门的负责就是社保经办这一块的劳资人员直接沟通就可以了
2: 啊。然后由这个，然后他自己去做鉴定是吧？然后把这个鉴定书拿过来以后是交给单位，然后再由单位来向咱们这边是公
1: 对
2: 公的一个办理，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呼和浩特市社保局工作人员呢也答复说，男性年满50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连续缴纳社保满15年以后呢，经过劳动能力鉴定部门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请病退。首先呢，我们要到呼和浩特市劳动能力鉴定部门呢，先做劳动能力的鉴定，符合条件呢就会出具劳动能力丧失的鉴定书，带上鉴定书到我们新华大街奈伦国际大厦 B 座4楼提前退休室处理室呢进行办理。但是呢，我们这位工作人员提到呢，说办理病退的手续其实不需要我们个人进行办理，申请人呢需要向所在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提交丧失劳动能力鉴定书，由单位的人力资源这个相关的负责部门与社保局呢进行对接办理。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您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通辽市开鲁县的一位朋友呢，向节目组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来共同的了解一下。
1: 家里的他精神病，他是不是能算个残疾人呢？
0: 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呢，自己家有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那他就想问一下，有精神疾病算不算是残疾人，能不能办理残疾证？为此呢，记者帮助这位朋友咨询了通辽市残联的工作人员。
2: 精神残疾是残疾的一种，这个得到当地的医疗机构去鉴定，不是说这头能说就能说得明白的。
0: 那么通辽市残联的工作人员也答。

0: 复说啊，这位听众呢应该带着他的家人到当地的残联指定的医疗机构，首先进行一个医疗的鉴定，如果是鉴定合格的话呢，就由指定的医疗机构开具残疾鉴定的证明，那么就可以回到我们当地的残联呢来进行残疾证的一个办理。
1: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2: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1: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好的，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南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参与进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716630351、663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我们来继续的关注大家的问题。呼和浩特市的杜先生啊，向节目组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
1: 现在就是64了，我总共是交了18年零3个月。
2: 是职工保险是吧？
1: 对，本那话是在单位打工的交的，一说单位的他就先每月去交麻烦了，给我们家的工资里头交，我们呢去交是。去交的每年去交一次，哎，总共是交了18年零3个月。我现在的想法是不是这个，退休之后这个，
2: 你已经现在退休了吧，是吧？
1: 对，
2: 开始领那个退休金了，对吧？
1: 对。
2: 啊，
1: 我的想法就是考虑是不是这个，长当职工还是领把9年领的这个退休费一样不一样？
0: 啊，确实是啊。这位朋友呢，他的问题是说，他今年64岁了，退休前呢曾经缴纳过18年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那么单位呢，当时将每月需要缴纳的养老保险呢是直接打入到工资卡中，由自己呢自行的去缴纳这个养老保险。那么他就发现退休以后，他是按灵活就业人员呢进行退休的，就想问一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退休后享受的待遇是否一样？为此呢，记者呢帮助他咨询了呼和浩特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
3: 他不会因为说是单位交就算法不一样，个人交是另一种算法。他不同的是单位交，然后单位替你承担一大部分，你自己扣很少一部分。现在单位要是把这个就说他扣的这个钱补给你，其实是一样的，就退休待遇是没有任何区别，就是灵活就业和职工的退休待遇是一种算法。
2: 对，
3: 不会因为那个有差别啊。
2: 总额交的都是一样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啊，
3: 他就是看你退休是就是工龄多长，个人账户多少，决定你工资的多少，跟单位交和个人交没关系。
2: 哎，好嘞，行，谢谢您
3: 啊。
2: 哎，好嘞，行，再见。
0: 呼和浩特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也回复说啊，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退休后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不会是因为单位缴纳还是自己缴纳而产生不同的待遇，因为这两种情况呢，对于我们退休后的工资待遇的算法都是一样的。我们退休工资的多少呢，其实取决于这个我们的工龄和退休时个人账户资金的多少，另外呢就是我们当退休当年的这个社平工资的这个平均标准，那么来综合的几项因素会决定我们退休后待遇是否一样。所以说呢，在缴纳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两方面呢，

0: 我们来继续观众朋友们咨询的问题。乌兰察布市柴油中旗的白先生打来电话向节目组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儿。
1: 乌兰察布那个柴油中旗的人，就我父亲不是他有个低保，然后就我们乡里面那个民负责民政那个突然就打电话说是你那个户下开了那个炒股的账号了。也给发过来一个那个信息。可你说要是听了，我说那还没开过咋就能开过了、没有。然后我去那个证券公司查了，他走了好几个证券公司都没查见，就没有。
2: 咱们那个民政助理也没说，就停发说查到咱们就有这个股票账户是哪个股票公司的，就或者是哪个什么证券公司也没查到，是吗？
1: 对，他也查不到。他也查
2: 有。
1: 对，他就说是有。他客户看了给发的那个说是在那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的户，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的户，那个北京证券交易所开的户。
0: 那么我们白先生反映的问题啊，是说这个前两天当地乡镇的这个民政助理通知呢，他说那个父亲的这个养老金低保金要停发了，原因是大数据监测到白先生父亲名下呢，开通了一个股票的账户。那么据白先生反映啊，他父亲名下呢并没有开通过任何的股票账户。那像这种情况，白先生有个疑问，说他该怎么办？能父亲的这个低保金能不能恢复哈？为此呢，我们记者帮助白先生咨询了乌兰察布市柴油中旗民政局低保中心的杨主任来解答这个问题。
3: 这都是我们从秩序给的预警发下来的。他的股票这就不要想看看他是多少钱，如果他说没有钱，我们也可多这种合适了。没有钱他帮忙就不常说我们没玩过股，但是可能有些他儿女们开的给开通了。
2: 但是那个听众父亲那个他打来电话了，就说我们名下是没有的，而且他也是他自己还去查了呢，像这个上海呀、深圳呀这些的就是这个就是开户行啥的这些，他也去查过一些股票这个信息，确实是没有。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咱们那个低保这边的话，如果给人家返回去说你可能有这个股票账户，是不是应该咱们这边帮他提供一些这个信息呢？
3: 不，这让你自己核实，你这个我们在这儿他哪个校的叫他去哪个校今天通知他，他那都给他有预警，是其实是哪炒股都有明细了。都有，你说那在什么地方哪个地方炒股都有了，看他多少钱，他们说多少钱
2: 没说啊。
3: 那你知道他核实一下，如果是付一毛那个是你完了，就这个可以写个情况说明帮忙意思就没有开通，写个证明拿过来也就行。
2: 就是那拿到哪儿，就拿到咱们低保，
3: 拿到当地他是哪个小庄的必须去小、现在我们确实在那找当地，我们这儿只有上海区没有见那个给人受理。
2: 对，就是去乡镇一级的这个民政所，
3: 对
2: 是吧？
3: 对，主要看他金额多少钱，他要说金额大的那肯定他是炒的。
2: 对，有问题。
3: 所以有受伤了，这就我们也发现了是有个负一毛元，好像这种的可能是当地他那个办卡时候就好像是这个。有可多人发现，就是办那个这个卡时候，这个
2: 银行的关联业务是不是？
3: 银行关联业务就给你点了这个项了。
2: 对，就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3: 对，就看到金额多少了。要是付一毛，那这个写个情况说明就没事了。
2: 对，就可以，就是这个低保是可以照常正常发放的，是吧？
3: 对，你这个东西一般不可能，为啥别人没有他有？肯定是这个有这个信息，这不是说这是都自己给我们比对下来的预警，不是说我们当地比的。
2: 对
0: 那我们乌兰察布市柴油中旗民政局低保中心的杨主任答复说，这种情况呢，首先白先生需要到乡镇一级的民政所呢找到民政助理查看一下信息反馈单中的具体情况，如果是本人或者是子女开通过股票账户有炒股的行为，而且金额比较大的，确实呢是会停发我们的低保金的。但是也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杨主任帮我们分析了说是有可能是在办理银行业务的时候，这个同步点击开通的账户里的金额可能为负数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就只需要我们白先生呢写一份证明审核通过以后呢，低保金还是可以继续领取的。那么白先生就要看一下您这个父亲的情况是属于哪一种哈，是咱们确实开通过股票账户还是说在银行办理这个银行卡的时候关联了相关的这个开通的业务哈。那所以呢这个要写证明的，然后写到证明要写一个书面的这个证明文字的交到 到我们乡镇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重新的审核，那么审核通过以后呢，会给我们重新继续的来核发我们的低保金。
4: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5: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4: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电话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们非常的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我们在缴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养老保险的中断。那我们该如何的避免这类的问题发生呢？如果是说离职以后我们很快的找到了新工作，应该呢就提醒新的工作单位及时的为我们自己呢办理社保的参保手续。那么根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等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呢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且呢申报缴纳相关的费用。那如果离职后暂时我们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那么有了新单位以后呢，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我们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之前的缴费呢也不会白缴，社保的经办机构会准确的记录个人的账户存储额，并且呢连续计算利息。

0: 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就先为大家呢服务到这里，在一段自宣和片花过后呢，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服务，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也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那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1: 垃圾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0: 木，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1: 我什么也没带啊！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2: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哎呦，你真棒！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笑>
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2: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云林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4: 对呀，
5: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6: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7: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8: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9: 您好，肖队长，我叫何俊胜。
10: 是2009年在士老沽矿事故中被营救出来的矿工，我叫张继，这一声声问候来自矿山事故中重获新生的遇险矿工。他们最想感谢的那个人叫肖文如。肖文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1983年，21岁的肖文如毕业后分配到元大铜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工作。
9: 开始了他38年的地心营救生涯。根据地面指挥部的指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变电所后面明火，沿着进风下寻找废墟。
8: 救灭了！摄氏80多度的高温火区，瓦斯浓度高达4%的井下，遍布炸药雷管的矿井废墟。
9: 肖文如的工作场所总是在险象环生的事故现场。工作38年，肖文如参与指挥和指导矿山、隧道、山体垮塌等事故灾难救援700多起，救出被困群众1000余名。1年365天，他甚至有200天都在救援现场。
11: 你把这个人员被困人员救出来的时候，你是那种幸福。
8: 喜悦，那是其他做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
9: 就是
8: 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保持迎难而上、向险而行的姿态。肖文如谱写了一曲曲守护生命、守卫安全的赞歌，致敬时代楷模、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杰出应急救援工程师肖文如。
12: 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又能有啥诗意？
13: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梨情意韵，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12: 哎，有点意思。
1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 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1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信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 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2: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

0: 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老婆，我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6: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4: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7: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4: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4: 这一碗面呐，真香。
6: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吗？
8: 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
9: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空出了两部，是04716630352和663053。我们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刘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刘先生您好，请关闭一下手边的收听设备，保证我们的这个通话同步。嗯，
2: 您好。哎，刘先生您好，请关闭一下手边的收听。
1: 那个，
0: 哎，您说。
1: 我就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想交这个最低多少几年就能领这个社保吗？
0: 啊，您现在是已经缴纳过社保了是吧？
1: 交的啊，现在是交了12年了嘛。
0: 12年，现在是缴纳的城乡居民的还是城镇职工的？
1: 我是自单位交的嘛，自职工嘛。
0: 啊，单位交着呢，现在不给您交了，还是您离职了？
1: 我现在没有离职嘛。
0: 啊，那您单位给您交着又一直交呗？咱们最低的社保现在目前按照政策的现在的规定，最低要连续缴纳够15年啊就可以。
1: 我问一下，就是我连续交够15年，我假如说我准备这个单位不干了以后，交15年能到了岁数是能领上这个社保领不上？
0: 能呢，能领，连续缴纳15年，然后到您这个到龄退休的时候，男性是年满60周岁到龄退休的时候，就能领上这个社保金。但是因为咱们社缴嘛，社保本的是这个多缴多得，长缴长得这个原则，就是
1: 交
0: 的
1: 多
0: 嘛，你就领
1: 的
0: 多。啊，对，就是看您这个情况。如果是说没有到龄，那单位如果说一直能给您缴纳社保，然后您也没有到龄，这个工作也能继续干着哈，那其实就是可以，那就有单位缴社保，我们就先继续干着。那如果说是说，哎，咱们因为一些原因啊，我去可能要面临离职啊、辞职这样的话，那如果说我们缴够3年就可以了，缴够15年最低就可以了。您现在是已经交了12年了嘛？
1: 我觉得48、9岁了，我48、9岁，我意思交了12年了，我说是交到15年。我不想交了，以后就或准备这个在单位离职呀，到了交够15年，到了这个岁数60周岁啊，61周岁啊，这个能领是吧？不能
0: 呢，能领呢。咱们现在的暂行的规定是，只要是连续缴纳社保，最低是15年，连续缴纳满15年，那我们到龄以后就是可以领嘛。但是你现在就是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你有可能等你到龄退休的时候，这个你的这个社保这个退休金就相对要低一些，因为毕竟咱们只是缴纳够了最低的这个年限嘛，所以相对于可能跟你同龄的人来说的话，那你退休金肯定是要少一部分的啊，要看个人情况和个人的抉择。是如果说我们这边也是建议说，如果说我们单位能干着，能继续把我们缴纳社保，那我们就继续干着，毕竟多交一年还是一年。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又确实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什么情况的原因，我们现在不想干了，那么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把你的这个城镇职工的这个社保已经交纳够12年，可以自己呢再连续缴纳这个3年的那个灵活就业的也是可以的啊，都没有问题，只要缴够最低的15年啊，那么到你到龄退休的时候是一定能领到退休金的，只是要看你这个账户的余额嘛，相对较少。那么另外呢，也不排除说下一步我们政策可能有这个变动，可能最低的缴纳年限是会延长，那要看下一步政策的这个变动啊，您要实时的关注这个我们政策的这个变化。那么目前为止现在的现行的就是最低缴纳够15年到龄就能够领取，不用担心说到龄领不上啊。您说，
1: 就是我现在这个单位给交了，在乌兰察布交了12年了。
0: 嗯，
1: 今年给到了胡市了。
0: 嗯，
1: 这个有啥影响呀？是
0: 没啥影响啊。您可以办，如果是说现在的工作地工作是在胡市要工作的话，那如果说现在的单位给你交社保，如果是在胡市找到了工作交社保的话，需要办理一个社保关系转移，把你的社保倒在胡市去交啊，也就可以。这个网上。
1: 他是同一个单位，
0: 同
1: 一个单位，他那几年前几年在乌来他不交的了，今年给倒了胡市交了。
0: 啊，这个没啥关系啊。那你现在工作地是在呼市呢，还是在那个乌兰察布呢？
1: 乌兰察布
0: 的。啊，那没关系，那个只要你的社保关系在这儿交，在哪儿交都一样啊。 都可以啊，就看你那个到龄退休前的这个工作的地点啊是在哪里。
1: 我俩他不交的多，胡子交的少，这个
0: 没关系啊，就你是说账户的这个余额，他这个交的这个标准是吧？
1: 对
0: 啊，那你就看在哪边高你就选择在哪边，如果说哪边高的话需要办理社保关系转移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线上通过手机的这个 APP 呀、微信呀、还有这个支付宝的这个相关联的小程序都可以完成，在线的完成我们的社保关系转移，这个挺方便的啊，看您这块啥情况啊，根据自己的这个意愿其实不转也可以，因为你的那个工作单位没有进行变化过嘛，所以这个没关系。
1: 他已经转过去了，
0: 然后转过来了，那就在呼市吧啊。那个当时到龄退休的时候也不影响啊，也不影响啊。你只要在，你可能要在呼市办理退休，然后这个在哪儿发，就是发退休金嘛，这个就也不太影响。那如果说我们比较有执念，说我觉得转回我们乌兰察布比较方便，那你在到龄退休前可以转移一次这个社保关系啊。
1: 这个在哪领？就是在乌兰察布交的年限长，和呼市交的年限短，到了退休以后。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得往一块儿归并了？
0: 这个你只要是一个账户，因为我听您说您这个就是一家公司，同一家公司为您在缴纳社保，这个不用合并账户，不存在账户合并啊。应该不存在账户合并的，因为都是在同一家公司缴纳嘛。你这个只不过是参保地的这个发生了变化，而不是说你个人的这个账户发生了这个变化。不像说你这个跨省了啊，你找了同一两家公司，你从呼市你从乌兰察布跳槽到呼和浩特面临两家公司，那你可能是需要一个账户的合并，然后和这个续缴的问题。那你现在是同一家公司，只不过在不同的参保地帮你缴纳社保，仅此而已，这个就不用担心啊，没有别的啊，这个区别啊。
1: 哎，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好，
0: 哎，
1: 谢谢，
0: 好的，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嗯
1: 嗯，好，
3: 嗯。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4: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3: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在空出当中，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的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么现在热线也在全线的开通。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在这里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呀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这个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能够快速的帮您搭建起这样的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也能够得到更快的解决。

0: 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快手直播间的一位朋友呢，之前呢在咨询节目组说，他的这个户籍啊，现在是在乌兰察布市长期居这个乌兰察布市的。那么现在在我们呼和浩特的新城区长期的居住，就想咨询一下，能否在呼和浩特市来申请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险补助？为此呢，记者也帮助这位朋友联系到了我们新城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了解具体的情况。
1: 医疗保险交在哪儿？
2: 如果是在呼和浩特参保就可以申请，
1: 以
2: 是吧？
1: 嗯。
2: 啊，如果是说在除呼和浩特以外的地方就不行，是吗？
1: 不能，
2: 不能是吧？
1: 呼和浩特是首穿的，它就是，现在规划的只是呼市嘛，后来属于试点的。
2: 那是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城乡和这个城镇职工这个都可以申请，是吗？
1: 对，是呢。
2: 啊，它的这个申请流程是什么呢？
1: 申请流程，
2: 像
1: 这个失能人。完后呢，他得失去能力6个月以上。完后呢，他这种属于符合条件了以后，完后来带上他的身份证明，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户口，有残疾证的带残疾证，
2: 对，
1: 然后病历诊断书原件，
2: 然
1: 后过来填写那个失能表。
2: 去哪儿填写咱们的这个失能表呢？
1: 这个去那个新，它分区呢，
2: 就是
1: 四个地方，
2: 属地的这个医保局是吗？
1: 对，属于他现在这个失能人在哪个片区就去哪个片区，现在按片区划分的呢。
2: 啊，如果是在这个新城区的话，就到咱们新城区医保局。
1: 是呢，他不跟那个咱们一般的，有可能是他那个参保的地方是在回民区，但人现在一直在新城区长期居住的，有的这种老人是在儿女家住的，是长期在这个新城区的话，就是可以来新城区往后申请。
2: 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跨区参保的，是吧？
0: 啊，我们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也答复说啊，如果呢这位朋友不是呼市的本地户口呢，医保的首次参保地是在呼和浩特，就可以到辖区内的医保局呢来进行申请。但是如果没有在呼和浩特缴纳过医疗保险，就不能申请长期护理保险。那么失能人员，我们首先要满足失能6个月以上的这样的条件，就可以带上身份证、户口本、残疾证、病历诊断书原件，到辖区内的医保局填写失能人员的申请表，办理长期护理保险补助。那这位朋友啊，如果是说您呢也是在呼和浩特缴纳过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又满足了失能6个月以上这样的条件，就可以到你这个辖区内的这个就是你现在居住的是新城区嘛，到你辖区内的这个新城区医保局去申请长期护理保险补助。

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呢，我想问一下，申领失业保险金的条件是什么？那么如果是说啊，想要申请这个失业保险，那要同时满足这个条件，那么就可以呢向我们这个经办机构来进行申请。那么首先啊，我们的参保缴费要在一年以上，而且呢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需求的呢，就可以进行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咨询的问题，就是说我想要为这个父母办理这个养老保险资格这个认证，现在呢能不能把这个父母的这个账号绑定在我自己的这个账号名下，这个是其实就是您说的，其实应该就是我们的亲情服务。那我们针对父母不熟悉手机操作的呢，就可以点击我们的亲情服务，添加这个亲情账户来绑定爸妈的这个电子社保卡，就可以呢帮老人在线的办理这个亲情服务认证了。那么你首先就是要下载这个电子社保卡的这个 APP， 然后来进行一个打开里面的有一个亲情服务的这个选项，按照这个操作的流程呢，就可以呢来进行帮助父母把这个亲情服务功能呢来延续，把他的这个社保账号电子社保卡绑在我们自己的个人名下，那么方便呢带父母看病的时候呢能够直接刷我们的电子医保卡就可以了。但是其实他是刷的是父母账户的这部分内容，所以他只要进行一个前期的绑定就可以了，同时呢也还可以进行一个帮父母这个在自己的手机上进行生存认证。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呢就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2: 分龄疏导孩子游戏沉迷，温和引导更有效。不同年龄段孩子沉迷游戏的表现、疏导方式各不相同，家长要因材施教。12岁以下儿童自控力弱，沉迷后易摔东西、厌学、拒绝社交，家长要多陪伴，搭建亲密亲子关系，约定屏幕使用时间，培养运动、手工等线下爱好，替代游戏带来的满足感。青春期孩子多因学业、人际挫败躲进游戏，强硬禁止只会激化矛盾，建议家长放下对抗心态，主动沟通，了解孩子压力根源，配合家庭心理疏导，帮孩子在现实中收获成就感。若孩子沉迷状态长期无改善，及时寻求心理医师专业介入，科学化解行为成瘾的问题。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未来3天，我区的大部分地区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首府呼和浩特市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左右，但是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呢不到7摄氏度，早晚出行要适当的增添衣物。今天呢，我区的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和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中部和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大部分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北地区气温下降4度到6度，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明天我区西部偏南，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阿拉善盟的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兴安盟东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雨夹雪或小雪，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中部气温继续下降，首府呼和浩特市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而东北北部满洲里市最低气温0摄氏度，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出门务必备好外套。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热心听友了，未来3天啊，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呢天气干燥，大家呢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适当的食用银耳、雪梨等润肺的食物。秋燥明显，皮肤呢容易紧绷干痒，做好保湿的工作。此外呢，白天和晚上昼夜温差非常大，会导致多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左右，甚至是20摄氏度。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办法，方便根据天气变化来灵活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好的，天气就和大家了解到这里。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0: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0: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2: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农产品价格的浮动变化是我们父老乡亲们最关心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近几日呼和浩特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平稳。与前一周相比，重点监测的粮油类、肉类、禽蛋类、蔬菜和水果类等51种商品零售价格呈32涨9平10降。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

0: 上周，呼和浩特市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市场供应稳定，价格总体平稳。本次重点监测粮油、肉、蛋、菜、水果等51个品种，零售价格32个品种上涨，9个持平，10个品种下降。粮食类平均零售价格每公斤5.41元，和前一周持平。小包装面粉每公斤4.99元，小包装大米每公斤5.99元，价格均没有变动。目前全市粮食库存充足，供需平衡，预计后续粮食价格大体保持稳定。桶装食用油平均零售价每升18.04元，环比持平。其中豆油每升14.196元，花生油每升24.95元，菜籽油每升18.98元，调和油每升15.52元，全部价格稳定。食用油货源储备充足，后市行情预计持续平稳。肉类平均零售价格每公斤54.296元，环比小幅上涨0.4%。羊腿肉每公斤68.07元，上涨0.8%。牛腿肉每公斤71.63元，上涨0.1%。猪腿肉每公斤23.09元，价格持平。从美通、万汇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监测情况看，肉类库存充足，供应平稳，预计后期肉价会在合理区间小幅起伏。禽蛋类价格环比上涨，鸡蛋每公斤11.56元，白条金每公斤23.75元，两样都上涨0.8%。禽蛋货品供应充足，能够满足市民日常消费，预计后续价格小幅波动。调味品平均零售价格每公斤7.47元，价格持平。食盐每公斤5.35元，食糖每公斤9.58元，供需稳定，预计价格继续保持平稳。蔬菜方面，本次监测30个蔬菜品种，21个涨价，9个降价，蔬菜平均零售价每公斤6.55元，微涨0.5%。涨幅比较突出的有青椒，每公斤7.34元，上涨8.4%。辣椒每公斤7.95元，上涨5.2%。圆白菜每公斤2.59元，上涨3.6%。美通、万汇、东瓦窑各大农批市场货源通畅，菜量充足，预计菜价平稳运行，伴随小幅波动。水果平均零售价每公斤10.33元，环比微涨0.9%。监测8个水果品类，7个上涨，1个下降。西瓜每公斤5.18元，上涨2.4%。苹果每公斤13.64元，上涨1.4%。梨的价格有所回落，每公斤7.52元，下降1.6%。其他水果波动不大。水果进货渠道通畅，货品供应充足，预计后市价格涨跌互现，整体稳定。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2: 金秋时节，呼伦贝尔市阿荣旗40万亩作蚕迎来丰收季。今年全旗作蚕预计产出商品蚕茧475万公斤，同比增产27.68%。蚕农抢抓晴好天气集中采收，山林间呈现出一派秋日丰收图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3: 在阿荣旗向阳峪镇椅子山村作蚕养殖基地，连片作林，苍翠繁茂，饱满洁白的蚕茧缀满枝头，蚕农穿梭林间有序采摘，归集蚕茧，全力冲刺秋收丰收。蚕农赵和平：
4: 今天头一把放了13斤点，还行，看着那蚕茧啥的都挺好，也挺厚的。
3: 阿荣旗是内蒙古规模最大的二化一放作蚕两种繁育、蚕茧生产及商品蚕集散基地，作蚕放养总量占全区的95%以上，作蚕产业已然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固增收的支柱产业，科技赋能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今年8月， 国内坐蚕产业权威专家组深入阿荣旗，对本土培育的坐蚕新品种锦蚕一号开展品种审定核验，从环境适配、抗病抗逆、丰产性能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评审。该品种顺利通过官方鉴定，为全旗坐蚕两种规模化推广筑牢基础。中国蚕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蚕桑产业专家李喜生。
5: 那么我国呢是坐蚕生产的第一大国，坐蚕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0%以上。那么这个内蒙古自治区呢是中国坐蚕主产省之一，那么年产坐蚕茧呢是4000吨左右。放养坐蚕呢就是像天然的啄磷药蛋白，也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
3: 2026年，阿荣旗坐蚕养殖户达2000余户，放养面积稳定40万亩，预计生产商品蚕475万公斤，比上年增产27.68%，总蚕4.25万公斤。按现行市场价格测算，商品蚕实现产值2.4亿元，总蚕实现产值510万元。同时，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务工，实现劳务收入5500万元，产业综合经济效益约3.11亿元。
2: 眼下乌拉特中旗广大牧民抢抓晴好天气，集中开展打草除草牲畜抓标工作，扎实做好冬季畜牧业生产保障，确保牲畜安全越冬，稳产增收。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日娃、吴恩美的报道。
6: 连日来，乌拉特中旗温艮镇固日班赛横嘎查，牧民们忙着收割除草、打理圈舍、牲畜抓标，牧区处处呈现繁忙备冬景象。当地依托规模化、标准化家庭农牧场发展模式，引导牧民科学种养、精细管护，有效提升畜牧业抗风险能力。乌拉特中旗温艮镇固日班赛横嘎查牧民纳达来。
7: 我生产采摘科技培训了，过后学交流经验，种了结合了以后，自己种出来的玉米了也富富余。
6: 通过科学种养、除草备料，牧区彻底改变传统粗放养殖模式，饲草自给率大幅提升，不仅保障了冬季牲畜饲喂需求，更持续带动牧民稳收增收、抱团发展。纳达来，
7: 经验收益结果报告率也提高了，增加了我们自己的收入，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6: 据了解，目前乌拉特中旗已培育675家家庭农牧场，通过示范引领，带动广大牧民科学备草备冬、精细养殖，全方位夯实冬季畜牧业安全生产和稳产增收基础。
2: 每天清晨6点，
8: 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就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一种挑战。
9: 今年年初，徐辉旺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长。乡村要振兴，不仅要把重心放在农业产业上，村民们的精神风貌也需要改观。许辉旺注意到，或许是因为近年来村里务农的劳动量在不断减少，务工经商的村民也逐渐多了起来，不少村民的身体状况都如自己当初一样，早早亮起红灯，
8: 吃的也好了，生活水平也高了，这就身体各种问题就都出现了，我就萌生了学组建一个跑团的念头。
9: 今年4月，何家窟略村美丽乡村跑团正式成立，但成员却只有村两委干部及默默支持的家人参与，不足10人的队伍成了村里的稀奇事儿。然而，事实成了最鲜活有力的说明。渐渐的，看到跑团成员的精神面貌发生改观，不少村民陆续选择加入进来。村民高月娥：
10: 天津他们跑步状态和那个面貌改变的挺好，就是身体健康了，血压降低了，血糖也低了。后来我就想起，我说是我也得加入这个跑团。
9: 村民们还发现，晨跑不仅不耽误事儿，而且还会让大家干事更有劲头，邻里更加和谐。村民任补燕：
11: 就还我们家里院的院，还种的地，跑了以后干活更有劲了。
9: 村民王丽：
12: 能力感觉就是可强的那种感觉，又有点从还有点什么事，不管摸的不摸的，一起就都齐心协力的都出来了。
9: 今年9月，美丽乡村跑团先后组队参加了包头马拉松、呼和浩特马拉松。激情四溢的跑道上，村民们绽放的笑容成为亮丽的风景线。许慧旺：
8: 以后我会带着更多的学生们跑起来， 那整个村子都跑起来。
2: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昂素镇是草原村排发源地。

0: 一场场乡村排球赛事成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温馨舞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1: 这几天，鄂尔多斯市鄂多克前旗马兰花广场热闹非凡。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和美乡村气排球邀请赛正在这里举行。赛场上，农牧民球员奋勇拼搏；赛场外，文旅大集热闹开市。鄂前旗征选农推官侯瑞。
2: 草原冲排作为一个友谊的桥梁和链接的，把外地的一些顾客，然后带到了我们当地，然后让我们当地的一些好物、好产品让外面所熟知。
1: 上世纪60年代，南京知青将排球运动带入鄂托克前期草原，在这片沃土播下运动与团结的种子。数十年间，排球运动在牧区悄然扎根，代代传承。好邻居排球队发起人马户格基拉图：
3: 为什么建这个好邻居排球队呢？因为就是团结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力量。
1: 2020年，马户格基拉图又自筹资金，在自家操场建成380平方米的好邻居排球馆，免费向各族农牧民开放。鄂托克前旗杨素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阿利亚：
4: 全镇有49支排球队，基本这种大型的全旗的这种活动的话，每个嘎查至少有2支排球队可以参赛。
1: 鄂托克前旗还以草原村排文化 IP 为核心，打造集文创展销、特产体验、文旅服务于一体的草原村排文创会客厅，集中展销羊肉、奶食品等45类本地特色农特产品。排球运动更重塑了牧
0: 层林浸染的五花山色与壮阔的火山峡谷交相辉映，吸引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自驾游游客前来赏秋打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孟凡东、王旭、韩庆的报道。
5: 作为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林区，大兴安岭的秋日盛景堪称大自然的杰作。走进超尔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峡谷两岸的兴安落叶松、白桦、山杨晕染出红橙黄绿棕多种色彩，层层叠叠铺满连绵山峦，火山喷发造就的玄武岩石柱群拔地而起，怪石嶙峋的火山石海与五彩林带相映成趣，清晰的溪流穿谷而过，水面倒映着彩鳞云天，车行期间仿佛穿梭在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里。广西游客黄新月：
6: 第一次来，我觉得非常的美丽。这毕竟和我们那边南方的秋景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南方秋景它再怎么冷，它这个落叶也没有这么的黄，所以看到大片的金黄，就感觉心情非常的愉悦，然后工作压力也减轻了不少。对，然后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再次来。
5: 在超原国家森林公园，海拔1456米的摩天岭是当地赏秋的绝佳制高点，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向上。两旁树木随着海拔升高渐次变色，登上山顶极目远眺，连绵起伏的五花林海一眼望不到尽头。云雾缭绕间，大兴安岭的壮阔秋景尽收眼底。由于海拔高、温差大，这里的秋意来得更早，色彩也更为浓烈，是不少摄影爱好者必到的打卡点。湖北游客张可：
7: 就是我之前也是，就是对于大兴安岭可能是从课本上才能就是有一点点印象，但是这次来呢，我有几点感受。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窗外，然后我觉得真的是群山而立，层林尽染，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内蒙古，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大兴安岭来观赏美景。
5: 内蒙古大兴安岭的秋景一般在每年9月中下旬至10月上旬进入五彩斑斓的时节，今年国庆长假恰逢最佳观赏期，林区内的游客接待量较平日大幅增长。趁着秋光正好，不妨走进大兴安岭深处，沉浸式感受原始林区的壮美秋韵。内蒙古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市场推广科主管刘洋：
8: 大兴安岭的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秋季的线路和产品已经发布，我们就是要把这片林海最原始的一面展现给游客，让大家真正的走进来、住下来、慢下来，在千里林海中感受生态之美，享受大兴安岭的风光盛宴。
9: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10: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9: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10: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9: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

0: 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1: 剪羊毛看似是日常农活，其实啊，里面藏着不少的专业技巧。时间选不对，操作不规范，不仅影响羊毛的品质，还容易让羊群受凉生病，影响长势。很多的养殖户朋友都在关心，羊到底什么时候剪毛最合适？一年剪几次？剪毛前后都有哪些讲究呢？一起来了解。
2: 今天咱们说说绵羊剪毛的相关知识。绵羊剪毛的时间与次数要根据气候、品种、生理特点和饲养管理水平来确定。一般每年可以剪毛两次，第一次在4到5月，第二次在9到10月。剪毛主要是为了预防寄生虫和虱子滋生，避免羊毛缠结在一起。细毛羊大多每年5、6月剪毛一次，粗毛羊可以春秋两季各剪一回。剪毛要求剪齐，不要使用羊毛剪。剪毛前先把羊保定好，让羊躺下，头部稍微抬高，切记不要前低后高，先从大腿部位向前直线开剪，顺着这条线平行依次修剪，把头部羊毛剪干净，再剪背部羊毛，一侧剪完再修剪另一侧。剪下来的羊毛，毛尖朝内，毛根朝外，由后向前卷成捆，装袋存放。给绵羊剪毛还有几项注意事项。第一，剪毛前要空腹12到24小时，不喂草料，不饮水。身上被雨水打湿的羊要等羊毛完全晾干再剪，湿毛不好修剪，剪下之后也不方便储存。第二，剪毛时剪刀贴近皮肤，一次性均匀剪下羊毛，留茬尽量低。如果毛茬偏高，不要重复二次修剪，避免产生二刀毛，降低羊毛品质。第三，剪毛过程中不要让粪便杂草混进羊毛里，保持毛背完整，方便后续羊毛分级。第四，剪毛动作要利落，不要耗时太久，翻转羊的时候动作轻柔，防止引发瘤位骨气长扭转造成损失。第五，尽量不要剪破羊皮，重公羊的包皮、阴囊还有母羊乳房部位皮肤娇嫩，多加小心，一旦剪伤要及时消毒上药，必要时缝合，防止伤口溃烂生蛆。第六，剪完羊毛不要马上放到牧草茂盛的草场放牧，剪毛前羊已经长时间进食，立刻放牧容易过量采食，引发肠胃疾病。剪毛之后一周之内不要远距离放牧，避免天气突变来不及回圈，羊只感冒。同时也不要在强光下放牧，防止晒伤皮肤。合理按时剪毛能够促进羊毛生长，有效提升羊毛的利用价值。
1: 好的，朋友们，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赛外田野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出草喽！
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7: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养殖户真的是不走寻常的养殖老路。家住在呼和浩特的任俊光，他深耕特色羊养殖，靠着稀缺品种打开市场。远在新疆的刘进广看准肉鸽产业的发展机遇，大胆入局，成功闯出了一片天地。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采访，来看一看特色养殖点亮致富路。
8: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这些羊都是任俊光养的。
9: 这个品种就是这样，野性特别大，
10: 表到里边全部是黑的。
8: 这只乌骨羊体格大，将近200斤，连舌头也都是黑色的。
10: 总公羊我们是卖的12000。
8: 长时间的放养让它野性大，而且肌肉紧实。除此之外，它养殖的乌骨羊肉能卖到150元一斤，主要还是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大家经常吃的羊肉皮是这样白色的，但是乌骨羊的皮却是黑色的。除了表皮是黑色的，乌骨羊的肉、骨头和内脏的颜色也都很深，所以人们又喜欢叫它五黑羊。一斤乌骨羊肉能卖到150元，而且每天来买羊的人络绎不绝，让很多养殖户都很羡慕。
9: 不要提那个毛，慢点慢点啊，别跟他挤着了。他腿大，行行，腿腿腿腿，哎呀，别憋折了，咱们慢点，认真点，那你给他闹得几块不行。
8: 从2015年他50万元买了29只羊开始，到一年卖出3000多万，他只花了6年的时间。可在此之前，他却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去养羊。当时他作为国内的胚胎移植专家，常驻澳大利亚工作。
11: 主要是测什么呀？
9: 测那个羊的布氏杆菌病，它是一种那个传染病，它有这个病化，这个母羊就容易流产，秀发和新发。啊，
11: 0096，你这经常干了。你最早的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个？
9: 16岁。

0: 20多年了我。
1: 2015年5月，云南省邀请他的团队去当地做珍稀羊种的保种工作，那是他第一次听说乌骨羊。这只羊叫乌骨羊，其实对于他来说，它还不够纯种。当地的乌骨羊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当时在云南，第一眼看到的乌骨羊都是就是这样的，你看这特别杂色，有长角的不长角的，花的厉害的。
2: 我说这就是乌骨羊。
0: 对。
2: 哦，它舌头是黑的。
0: 哎。
2: 哦，就哪怕它这毛全是白的，也不影响它的舌头。
0: 对，不影响它的肉，它肉和骨头还是黑的。
1: 当地经过多年品种的迭代更新，出现了很多杂交的乌骨羊。这种羊虽然不是纯正的乌骨羊了，但通过舌头还是能看出来它黑色的基因。虽然当地的乌骨羊品种不纯，但是市场行情很好，种羊1.9万元一只，尤其羊肉价格更是高得离谱，200多元一斤。当地人就很认这种黑色的羊肉。
0: 见到乌骨羊以后，我就感觉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羊，太神奇了。我就参与这个养羊这个事业好多年了，参与这工作就没发现这个羊还能有肉还是黑的，而且还是自然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我觉得这太神奇了。
1: 当时作为这个行业里的专家，有着10多年工作经验的任俊光也没有听说过有黑色的羊肉。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因为羊肉里富含黑色素。
3: 它有黑色素本身呢，它有抗氧化能力，抗氧化能力呢，它本身就是对于我们摄入以后，那么可能会减少我们机体细胞的一些自由基的一些出现。
0: 原来都是把国外的品种，哎，给它做了胚胎冷冻，给它拿到了中国，引进到中国。多少年我们一直是引进国外的品种，那么突然发现有一天，我们实际自己国家自己身边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品种。
1: 从国外引进一只种羊，动辄2-3万元。像这样只能靠300倍显微镜才能看到的胚胎，引进一枚就要花掉2000多元。他觉得将国内自有品种发扬光大的事情迫在眉睫。说干就干，他挑选出29只符合他要求的乌骨羊，将它们空运回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共花了50多万元。这片2万多亩的草场在回国前就已经看上了，当时他邀请内蒙古农业大学的杨英教授来到这里参观，草场上生长的一些野草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4: 这是鹰尘，羊吃上以后呢，那促进胃肠蠕动非常棒，不光能够去膻，还能够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哎，这是地胶，
2: 就有一种刺鼻的味道。
4: 哎，
0: 好多那个炖羊肉就放这个地胶。
4: 对，刚才讲的百里香，有银尘，芳香性的物质很多，这些东西都是可口的，羊爱吃，吃了以后它的风味自然而然就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矫正。
1: 这片草场海拔在1800米左右，这里的天气条件和乌骨羊的老家很像，
0: 只能算是一个物种，你算不了是一个品种。如果要想做一个好的品种，你必须是外貌特征给它统一了，跟国外的一些进口品种你得有的一拼呀，是吧？人家那国外的品种好多品种都是统一的一个有个标准，是吧？外貌特征首先要统一。
1: 他作为胚胎移植领域的专家，养羊不是一件难事儿，靠着自己的看家本领，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将乌骨羊从29只增加到了500多只。
0: 钱没有白砸，终于有希望了，这是迈开了希望第一步，自己的梦想接到了一点点的成绩。
1: 4年多的时间，经历5代的培育，乌骨羊终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还一边忙着给乌骨羊提纯复壮，数量已经超过了3000多只，一边也没闲着，是时候把乌骨羊推向场，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品尝到他的作品。
1: 当我听到这个乌骨羊以后，我说这个羊肉一下就让我有了一种后期感，特殊的产品才能成为我们餐饮竞争的过程中一个就是爆点。
0: 任俊光围绕着乌骨羊羊肉开发出了10几道菜品，大块炖煮，其肉却是这样的，他究竟该怎么办呢？他用最简单的方式烹调两种羊肉，这是两块部位相同的羊肉，一块是当地常见的羊肉，另一块是乌骨羊羊肉，用一模一样的方式炖煮。这边炖着羊肉，那边等待参加的顾客已经戴好了眼罩，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
2: 给大家送两盘羊肉，大家看看哪个好吃。一个呢是1号羊肉，一个是2号羊肉。
0: 蒙着眼睛吃肉，大家应该都是第一次体会，这两种肉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2: 那我们把眼罩统一摘下来。
3: 我喜欢1号，就相对来说，首先就是1号，我感觉吃起来会比较嫩一些。
1: 1号、2号都是手把肉，你喜欢吃哪个？
4: 我喜欢吃1号。
5: 2号相对会有一点柴，然后味道没有第一个丰富。
2: 这吃的这个1号呢，是我们的草原乌骨羊；吃的2号呢，是我们的普通羊肉。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羊的肉哪个是1号、2号，是哪个种类的羊肉。
0: 乌骨羊羊肉除了颜色偏黑外，不仅口感不差，反而会优于当地一些常见的羊肉。用这种盲选和对比的方法，让消费者逐渐认可了乌骨羊羊肉，卖到了呼和浩特市的各大餐厅。
2: 最好的羊肉，你才敢用最单纯、最那个简单的方式去烹饪，这样才能体现出羊肉的口感和那个它的品质来。
0: 在内蒙古，乌骨羊成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新手段。接下来，咱们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河县，那里养殖户们也正在忙着干一件事儿。在新疆，什么美食最能打动本地人挑剔的味蕾？是香酥可口的馕包肉，还是滋滋冒油的大串烤肉？接下来的这道美食一定更能让您食欲大开。
6: 来，曹导，今天呢，请你吃咱们新河县的特色，烤鸽子，这是腌制过的，怎么样？
7: 就是你看它外边是脆的，里边是嫩的，而且
6: 对，
7: 汁水也很丰富，
6: 对，本地的最中意的还是这种烤的，
7: 木头的熏的那种味道，感觉很好。
0: 烤鸽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河县餐桌上的绝对美味。一口下去，大火炭烤的鸽子肉充满了汁水，外焦里嫩。这里每天吃烤鸽子的人很多，而最让刘进广引以为豪的是，这些美味诱人的鸽子都是他养殖的。
6: 这家餐厅一天大概有个700-800只，
7: 消耗量这么大
6: 啊？对，咱本县啊，一天大概4-5千只。
7: 鸽子是咱们这儿一个就是主打的一种肉制品。
6: 确实。
0: 提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河县，新河鸽的名气很大，2018年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刘进广是河北人，2019年，
8: 跟新河没关系。
0: 查理木鸽天生野性大，特别好打架，很多人家里都会在这样的鸽棚里养上几只，想起来喂了就随手撒一把玉米。鸽子饿了也可以飞出笼子去外面觅食。塔里木鸽不适合笼养，产蛋率低，孵化率更低。 农户家里养的鸽子都自己吃了，没人想过靠养鸽子能赚钱。
4: 塔里木鸽如果去圈养的话，有几个问题。第一，

0: 就是他这个野性比较大，圈养以后他这个不是很适应，去让他这个配对产蛋的这个过程呢比较久。另外呢，塔里木鸽在散养状态下呢，一年有个五六对啊这个鸽子出生，就它这生产性能比较低。
1: 当地喜欢养鸽子，更喜欢吃鸽子。但赚到钱的人却很少，养鸽子只是兴趣爱好，并没有形成规模。但是在刘进广看来，这里却藏着一个大商机。
2: 四天，
3: 第一个想法就是来对了，这个地儿是完全要找的地儿啊，因为它有这个养鸽子这个传统，农户对养鸽子这个积极性还是很高，尤其是南疆地区对这个鸽子的这个消费啊，还是很迅猛的。初步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啊，一天大概有7到8万只，现在这个销售量来说，我们是远远是满足不了市场啊，所以又选择这个自己养殖。
1: 2019年，刘进广引进了5000对新品种的种鸽，他要让新河县的鸽产业更新换代。这种全身白色的鸽子就是刘进广的宝贝。
4: 这个是李月玲这个6.5-7个月的鸽子，啊，这是咱们那个一会儿要打疫苗放飞，这留种的，
3: 在咱们这个后边这个放飞棚，咱们这大概就是500多平的一个放飞棚，大概能放个5000多只吧。
1: 啊，这些鸽子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品种，白羽王鸽。白羽王鸽体型大，全身白色，它相对于之前的塔里木鸽又有哪些优势呢？
5: 白羽王鸽的一个最大的特性是什么？它早期生长性能很快，那么一对种鸽一年可以生长20只乳鸽。
1: 一对白羽王种鸽一年可以产20只以上的乳鸽，这几乎是塔里木鸽产蛋率的2倍还要多。刘进广引进白羽王鸽，就是看中它繁殖能力强的特点。出生6个月左右的鸽子被称为青年鸽，为了培养出好的种鸽，这个时候的鸽子就要被转移到飞棚里增加活动量。
4: 整个放飞就是为了先让它把这个身体啊先练健壮，因为要留种嘛，先练健壮了以后，它再从里边再选这个最优的，这个体质最好的作为种。
1: 人工养殖的鸽子也有很强的飞行能力，经过2个多月的历练，就可以作为种鸽生产了。在新疆的市场上，当地人最喜欢的乳鸽烹饪方式就是炭烤和馕坑烤，特别是这种馕坑是新疆的特色，里面最高温度可以达到400摄氏度。将挂满乳鸽的钩子放进馕坑，10分钟，香酥可口的烤乳鸽就出炉了。
4: 里边有汁水，外边有脆皮，这就是它那个烤制的这是独到之处。
1: 馕坑烤乳鸽美味十足，但只能在当地的餐厅使用。想要把当地的鸽子产业发展壮大，扩大销售半径，是让鸽子飞出新河县的第一步。之前鸽子以这种屠宰后冰鲜冷藏运输的销售方式为主，刘金广就想另辟蹊径，主打鸽子的美食深加工产品。他找来大厨一起研制乳鸽的新吃法。

0: 我觉得这肉还很嫩，就不会老。
1: 对，你就是吃它这个胸，
0: 对，鸽子这块胸是肉特别厚，刚才那个腿吃的是比较嫩，这个吃就很有嚼劲儿。
1: 嗯，能把胸肉做得入味儿，这也是我们的水平所在。
0: 新疆这个地方吃辣的会多一些吗？
1: 新疆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辣。
2: 卤鸽子适合日龄25天以上的乳鸽。而日龄只有18天的乳鸽，表皮更薄，就是另外一种吃法了。

0: 不同的乳鸽吃法打动了消费者挑剔的味蕾，更拓展了乳鸽的销售半径，让新河县的美味走到了全国各地。现在新河县有超过500户的养殖户跟着刘进广一起养鸽子，越来越多的人靠着养鸽子走上了新的致富路。
1: 这个鸽子拿回去以后，它就可以下蛋，40天，大概40天，你的小鸽子就可以卖了，迅速就能见效。
2: 我是再算核算它的成本，这个已经是我们最低底线了。
1: 哎，这样子，就卖这一次。130，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养，不能按他以前的习惯养。
0: 现在新河县当地的鸽子市场很红火，一只乳鸽可以卖到20元左右。
1: 多少钱？25？不对，20。
3: 27.6。
4: 摸啥呀？这是
1: 肥瘦
4: 咋摸？
1: 这块啊，出肉率啊，啊，这胸啊，啊，
4: 这个算是肉多肉少？
1: 这算可以。
0: 这里是新河县最大的家禽交易市场，刘进广经常来这里考察鸽子行情。
1: 这多少钱？
3: 23.9。
1: 哎，太贵了。上次我记得18块钱吧，19块钱有呢啊。一箱子多少只？
3: 有些这边就是36。
1: 30个。嗯。20块钱，先抓一点，先要上一筐子。
3: 好
1: 吧。
3: 对。鸽子咋样？
1: 鸽子不错。它这个土鸽子的特性就是这样，它个头不是特别大。我们挑呢，也要挑它这个能达到这个餐桌标准的这个。屠宰完了以后呢，在250克左右，只要够标准的话，我们会全收，够标准就全收。
0: 现在新河县大力发展肉鸽产业，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加入，让鸽子成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手段。新河鸽在所有人的一起努力下，飞出了戈壁滩，飞向了全国各地。
5: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为您安排的是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感谢您的倾听，朋友们，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13:00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每天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吧。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以下两种方式您记好了啊。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我们可以收听广播，或者是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呢，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那每天中午的12:00-13:00呢，我们都会一起来聊一聊你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不管是家乡的美物、美食或者是美景，都可以随时来分享。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有各种各样这样的一些攻略呀、旅游的资讯呀、以及天气的一些状况。所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先和大家来聊聊天气变化。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北京时间的12:04，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40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西部和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金秋的内蒙古是色彩斑斓的诗意天地，广袤的草原褪去翠绿，渐渐染上温柔的流金，蓝天纤尘不染，白云悠悠飘荡，清风暖阳与漫山的秋色铺展开一幅雄浑又温柔的秋日画卷，秋景醉人，气候特色更是鲜明独特。此时呢，全区的降水比较少了，晴天占据了主导，暖阳和煦，光照充足，让秋日的白昼格外温润舒适。但是深秋的内蒙古呢，从来不缺少大风，4到5级大风时常相伴，让天空愈发通透高远。同时呢，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暖意融融，入夜之后凉意骤然来袭，大家出门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那么今明两天呢，全区将会迎来晴好天气，气温稳步回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0度以上，白天阳光充足，体感舒适宜人，十分适宜出游赏秋。但是早晚时分气温较低，各主要城市的日最低气温在5度左右，昼夜温差可达15度以上。提醒大家呢，赏秋出游的时候呢，备好外套，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晴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预计11号到12号，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天气将会迎来一个转折，全区自西向东将会迎来大风降温的天气，各地的风力明显增大，阵风强劲，其中呢，西部偏西和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伴有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的阵风可达8级，同时阿拉善盟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和中部、赤峰市北部和西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西南部将有小雨、夹雪或小雪出现。那么受风雨的影响，全区气温下降明显，大部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6度，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北部至通辽市的西北部、新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气温会下降6到8度，其中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的气温下降10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另外呢，13号的清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的天气。目前正处于寒露节气，秋燥特征凸显，冷暖转换频繁，养生保健要顺应时节的变化，穿衣遵循洋葱式穿搭，护好颈肩、腰腹与双脚，牢记寒露脚不露啊，避免寒邪入侵。饮食上呢，以润燥养肺为主，多补充温水，适量的食用百合、银耳、梨等等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之物。作息呢，也早睡早起。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呢，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乌兰察布市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中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有小雨与夹雪或小雪，西部大部地区有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明天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东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新安
内蒙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中部有小雨夹雪或小雪，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雪，中西部偏北地区有四五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到了后天，东部、东北部地区多云，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部有小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有四五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六度，局地下降八度以上，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3度到5度；包头多云，21度到3度；乌海多云转晴，18度到4度。

吉宁多云转晴，21度到4度；科尔沁多云，19度到7度；松山多云转阴，25度到9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7度到7度；临河多云转晴，20度到7度；锡林浩特多云，20度到6度；海拉尔多云，12度到0度；乌兰浩特多云，14度到5度；阿拉善左旗多云转晴，14度到8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多云转晴，23度到5度。

0: 在内蒙古，草原连着草原，村庄连着村庄，城市连着城市，人心连着人心。56个民族共同守护着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文化相通是血脉里流淌的默契，经济相依是岁月中编织的纽带，情感相亲是风雪里递来的那双手，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大地最深厚的根脉，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家园最温暖的底色。
1: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查，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2: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内蒙古近期的热点话题了。目前呼和浩特与二连间6856次、6857、6858和6855次旅客列车经西二铁路延长至锡林浩特。因为列车的运行区间延长呢，苏伊特左旗站、阿巴嘎旗站铁路客运服务恢复，那么两站点已经提前完成了设备检查、优化安检和候车引导等各项服务。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的马铃薯进入到集中收获期。伊通阿马铃薯四优智能精准节水高效栽培技术示范田平均亩产达到了5.2吨，这较传统的灌溉亩均增产25%左右，小面积亩产达到了5.8吨，亩均节水30%。近日，赤峰市巴林左旗警方抓获了3名缅北回流人员，他们曾经在缅北为境外赌博团伙引流，通过社交软件呢利诱博主发布涉赌内容，警方赴海口、北京、长春将其抓获，目前3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最近呢，记者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日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调整之后的标准呢，是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11月5号到10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国家会展中心呢是在上海啊。那么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的展会，此前八届的进博会呢，累计吸引超过了180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万家次企业参展，那么意向成交额超过了5800亿美元，不仅实现了展品变商品，更搭建了展商变投资商的桥梁，成为了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扎根中国的重要门户。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呢增长了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了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妻》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那么截至10月7号呢，全年的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了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0: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国庆期间我们内蒙古的文旅真的是打得一手手的好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关注。那么2026年的国庆假期呢，内蒙古自治区文旅系统立足金秋生态饼复合民俗文化资源，统筹产品供给、惠民措施、市场监管，推动全区文旅市场呈现全季可游的良好态势。那全国各地的游客呢也是络绎不绝哈、有一组组数据可以证明，全区啊累计接待了国内游客2489.22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啊同比增长了

12.39%，累计实现了国内游客总花费174.73亿元，按可比口径的同比增长了12.91%。那么在入境旅游方面啊，根据公安旅馆业系统住宿登记的数据，全区接待入境过夜游客1.29万人次，入境过夜游客总花费0.41亿元。全区文旅品牌和这个文旅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呢，也是持续提升。内蒙古正逐步成为国内外游客心中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的优质旅游目的地。那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这样的一组组数据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还是说我们内蒙古到底做了什么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呢？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说国庆，包括我们内蒙古文旅一直在做的事情。首先呢，就是深耕文化沃土，沉浸体验，持续出圈。全区文旅系统呢，深挖民俗文化非遗资源，推动了非遗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以604项文旅活动为牵引，打造了一批可感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场景，让传统文化活态呈现。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打造月下听歌赏月 IP， 推出了月宫主题剧、月下阁楼音乐会。大黑河军事文化公园呢，融入了博客、射箭等民俗项目，上演打铁花、飞鱼火狐、篝火派对。而赤罗川草原推出了中秋落日音乐会，以实景演绎、民谣舞蹈，丰富昼夜游玩新体验。那除此之外，乌海市打造了沙漠看海沉浸式音乐会，将歌声、烟花、篝火融入到大漠场景，形成了白天玩沙戏水、夜晚听歌狂欢的全时段体验。各地呢，更是把长调、呼麦、马头琴、鞍带舞等非遗表演搬进了景区，而古纳湿地将非遗展演置于山水之间。同时创新推出的仙侠演绎、NPC 互动、民俗市集、舞龙舞狮、皮影体验等产品，跟着民俗去旅行，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为了假日的新风尚。沉浸式的文旅产品广受青睐，有效地推动了文旅流量转化为发展流量。第二个突出特点呢，就是活化了红色资源，家国情怀更加入心。各地呢，将红色历史、爱国主题融入到了文博展览、实景演绎、街头快闪，让游客在游览体验当中感悟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实现文旅体验与爱国主义教育双向赋能。伊利智慧健康谷推出了国庆红歌夜主题舞台盛宴，3000架无人机光影秀精彩上演。那通辽呢，举办了逐梦内蒙古通辽天幕焰火音乐盛典，将科尔沁风情、声乐演出、光影焰火有机的融合，以600米的宽幅、七彩祥云、焰火致敬祖国，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了家国情怀。锡林郭勒东乌珠穆沁旗呢，举办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歌唱比赛活动，而赤峰市的喀拉沁旗博物馆深挖蒙藏学校革命历史，复原旧址场景，用好 AI 讲解员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革命故事。巴彦淖尔市杜音山精品的自驾旅游线路热度持续攀升，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当中感受内蒙古山河之美与厚重的历史底蕴。那这是第二个主要的特点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优化场馆供给，文博书香亮点纷呈。全区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协同发力，优化公共文化场馆的供给，文博书香活动精彩纷呈。那么在双节期间呢，全区各级的博物馆、博物院、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紧扣喜迎中秋、欢度国庆的主题，累计推出了群众文化活动

1600多场次，线上线下参与总人数达到了1985余万。内蒙古博物院假期呢也精心推出了67场的主题鲜明、形式多元、多元的文化活动，累计接待观众超过16万人次。呼和浩特昭君博物院、将军衙署、公主府等9大文博场馆呢推出了游园会、古建音乐会、行亲夜游，还有考古研学、手作体验、文博场馆接待人次、文创收入实现了双增长。包头博物馆、王若飞纪念馆等场馆呢联动发力，开展红色研学实践、非遗手工体验、小戏小品大赛等系列的公益文化活动，有效地丰富了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风气。第四点就是释放惠民红利，文旅消费动能强劲。各盟市坚持惠民让利，多举措的来激活文旅的消费。呼和浩特呢创新推出了烧麦家的融合模式，举办了烧麦大会，投放2000万元的惠民消费券，联动美团投放500万元的专项补贴，60多家餐饮店呢发放了5万张满减优惠券，以美食带动老城消费。乌海市创新地实施了票根经济，游客凭交通票据、景区门票就可以享受指定商超餐饮20%的消费补贴，单次最高立减60元，推动了过路游向过夜游的转变。阿拉善英雄会进入到了赛事的高峰期 ，T3 挑战赛、沙暴音电音节，还有目光大巡游、叶川小微沟电音秀等等重点的赛事文娱活动的轮番开展 ，UTV 体验、五湖穿越等二次消费项目客流显著增加。惠民消费补贴、业态深度融合带动了住宿、餐饮、文创、特产销售持续向好。文旅的消费新引擎作为充分释放城乡联动、供给互动的消费格局加快形成。还有呢，就是强化全媒体的联动，内蒙古故事声量放大。国庆假期期间，全区统筹各级媒体资源，构建了央、省、市商业媒体协同联动的一个传播的格局，全方位的展示内蒙古节日风貌，文旅活动与发展成效。全网设内蒙古宣传信息总量达到了90663条，其中的客户端35672条，视频28186条，微信18516条，微博4296条，网站3446条，互动论坛274条，数字报273条，传播载体覆盖多类的网络平台，形成了多渠道广覆盖的一个节日宣传的声势。各媒体聚焦烧麦美食大会、千古马送马舞剧、鄂尔多斯乌审旗走马竞技、奥林浩特蒙古马超联赛及国际骑射大师赛、库布齐沙漠汽车越野挑战赛等特色的文旅活动。人民日报呢也推出了新场景里看活力，暖城3件套上新，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区把浪漫玩明白了。新华社推出的是美丽中国行，老牛湾黄河雕刻的峡谷奇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内蒙古寻味美食烧麦大会，拉动消费升温，全方位展示塞上老街、赤楼川草原、额济纳胡杨林、大仙岭金秋风光，记录非遗市集、惠民消费补贴、农畜产品展销等消费的场景，将草原美景、民俗非遗、特色美食、体育赛事、惠民政策融为了一体，助力国庆假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充分展现了假日文旅市场的蓬勃生机。接下来呢，就该统筹谋划跨年、冰雪季等主题活动了。我们也会持续的做强秋冬的文旅品牌，推动文旅消费从一季火向季季火、全年热迈进，来加快构建四季均衡的旅游发展新格局，以更丰富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更优的环境，让内蒙古文旅热度常在、口碑长红。

0: 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此时此刻呢，爱上内蒙古正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或者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同时手机端下载奔腾Roam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也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秋染林海，最美兴安，走进秋天的大兴安岭，风从草原来邂逅柯佑中旗。最近呢，这个活动啊正在持续当中呢，这个秋日文旅盛宴啊，具体来说呢，其实就是一场赏秋这个看民俗品美食这样的一场活动。那么活动的时间节点呢是2026年9月24日到10月25日哈，是在兴安盟的柯佑中旗。在国庆假期期间，如果大家可能去过的话呢，柯佑中旗的这个五角峰啊，应该是这个公园里面的活动呢，大家应该都参与到了。10月1日到10月7日，但是呢，还有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节点和重要的活动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因为这个在我们这个周末就会有啊，10月11日呢，在五角峰主峰林广场，有 AI 人串场大型的实景演绎啊，这个哈尔巴邀请赛，苏雅乐文化产业园雅集也同步开启。那么这一届的旅游季的高光主场呢，就在10月11日了。那么核心场地有这个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三大配套的片区呢是风趣童年、草原亲子乐园、图师爷图亲王府，还有中影制作基地。那么在这个主场区呢，有万亩的风景露天实景舞台，在上呢会有一些相应的演出。那么分点位打卡呢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在这个主场区，就是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啊，10月11日的主场呢有这个风声风起风起华章，风言绿园，还有风起欢歌、风聚同心、风满兴安等等七大篇章的一个大型的实景大秀。 AI 数字人安安呢会有一个故事演绎，还有裸眼 3D 全息风扇啊，巨鸟雨伞秀，还有沙画童声合唱、电音马头琴、民族舞蹈大联欢，结尾呢是无人机大合影，整场视觉震撼哈。那在整个的全周期，就是说一直持续到10月25日，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活动期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在非遗匠心区会有蒙古刺绣、皮雕画手工体验啊，马头琴、四胡试奏、乌里格尔说书定点的演出哈、民俗体育区呢有成人和亲子的射箭体验，还有趣味儿童博客、蒙古鹿旗。那么这个在国庆期间呢已经错过了，我们就不说了哈，一个亲子的活动。另外呢，在这个图师爷图亲王府有这个王府的迎宾礼，王爷王妃、蒙古族仪仗巡场、进献哈达、敬酒送福，游客可以合影互动。另外也有图师爷图的婚礼沉浸式的实景演绎、NPC 巡游啊、沉浸式感受王府服饰、刺绣文化底蕴等等。另外在中影制作基地呢，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复古的潮流打卡地了，有流金回响、复古狂欢快闪、70-90年的年代的歌舞啊、这个还有对你爱不完怀旧金曲、时光回响、青春快闪、舞蹈秀、复古穿搭拍照超出片的一个地方。另外呢还有像这个汉嘎利湖休闲旅游度假区，可以打卡特色的美食集群，狐仙草原风味，逛累了呢可以来这里大快朵颐。傍晚呢守护着湖畔日落，湖光草原相映，氛围感直接拉满，同时拥有丰富的湖景住宿可以选择。
我们刚才还在说哈，内蒙古文旅呢推出了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这个时令啊节庆去旅行哈。那么在这个新安盟的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全区哈尔把邀请赛10月11号呢，五角峰景区主场演出前开赛，搭配博客路骑体验草原大达慕。另外还有呢是这个10号的时候，整个10月呢是巴彦呼舒镇的职工排球赛。另外跟着非遗去旅行呢是苏雅乐文化产业园启木雅集，是在10月11号哈，非遗精品展售、民俗演艺、手工展销等等群众文艺活动呢，这个境遇科尔沁、科尤中旗的摄影作品展，整个10月份科尤中旗博物馆举行这样的一个作品展，可以看到科尔沁的风光大片。那如果大家是想要自驾去出游的话，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因为风景独美哈。大家可以导航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111国道通行顺畅啊。景区呢设置了免费停车场，沿途疏林草原风光随走随拍。汉嘎里湖距离五角峰景区不远，自驾往返都是十分方便的。那如果是公共出行的话呢，抵达乌兰浩特机场，或者是坐火车的话，抵达科尔沁站之后可以包车拼车前往景区。科尤中旗巴彦呼舒镇拼车大约是20分钟就可以到达五角峰或者是汉嘎里湖了。景区内部呢可以乘坐景区的观光车游览各大观景台，也可以呢木栈道徒步，沉浸式的穿梭万亩枫林。那来到了汉嘎里湖的话，这个湖鲜全鱼宴啊，这是不可错过的。另外呢，像草原的手扒肉、蒙古锅茶、奶豆腐、炒米、荞面河酪，啊，都是非常美味的必吃美食。逛完景区。

就是红枫草原，清晨看枫林日出，也非常适合追求枫林氛围感的家庭出行。还有复古体验呢，就是要去中影制作基地了，这有特色的民宿，复古场景氛围感拉满。那如果想要参加这个新安门客游中期的活动的话啊，还是有一些穿搭的温馨提示的啊。因为秋季的草原昼夜温差非常的大，刚才我们在说天气的时候呢，也看到它有的时候的这个昼夜温差可能会达到20度以上哈，所以白天阳光温暖，早晚寒凉，建议呢这个薄的厚的外套叠穿，浅色系大地色系的这个服装和红枫湖景拍照都比较出片儿。枫林湖畔区域的紫外线比较强，湖边风力也偏大，一定要做好防晒，备好防风的外套。那10月11号主场大秀呢，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提前抵达。最后就是文明游玩，请勿踩踏草场，保护五角峰和汉咖喱湖的生态环境。10月11号就是在新安盟的科游中期的五角峰的这个景区哈，就会有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大活动了。可以说是最美的观看五角峰枫叶的一个时机了。所以呢，枫从草原来邂逅科友中，这个大活动10月11号正式开启，持续到10月25号，大家做好准备，也可以赶紧出游了。

0: 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

0: 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家乡的美景美食和好物。我是张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八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

0: 播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王贵知道八路老爷来了，进屋换了件衣服，杆子侯飞就出来了。我说：“老侯啊，那来那八路老爷不能要我命吧？现在我思想有了转变，有了震动，有了波动，有了回转，有了这个悔过自新的这个想法，明白吗？过去啊，实际我给日本人干，我也没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也就收个租子，收个保护费。有的那个保护费收不上来，都我自己给垫付的，我是没招啊，我呀，哎呦，能不能整死我？不能，你放心吧，还得把你供起来呢，把我供起来，真的。哎哎哎，进树林了。通过几次接触啊，这个王贵儿跟萧飞两个人没有那个太紧张的气氛。哎呦，萧同志，萧老爷，王贵儿啊，跟你商量点事儿，是我吗？我们想住在你家，不过你可别打什么鬼主意。哎呀，萧同志，我说句良心话，有时候晚上我睡不着，推开房门，我站在当院，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年功名尘如土，8000里路云和月。我说你哪来那么多废话，怎么个意思吧？我有时候就想啊，你说我为日本人蒙啥呀？狐假虎威呢啊！我说句良心话，我要不帮日本人连蒙带唬的，我老叔能死吗？哎呦，我恨日本人，我牙根直啊！我恨不得娶个日本寡妇，我让他生孩子，让他生出中国孩子。你放心吧，萧同志，我还能帮日本人吗？我再凡有良心呗。那好，我们就住在你家。如果有个风吹草动，你可别说我们不客气。那你放心，走，这么办吧，你们去这么多人，人家外边该怀疑了。我就说我们家要翻盖房子，啊，你找那民工行不行？哎，这主意不错，好吧，就这么的。这些人稀里糊涂就到了王贵家，王贵就跟媳妇说：“咱们准备翻盖房子啊，要。”那平白无故你盖哪门房子？不是翻盖鸡架？你看咱家那鸡架，那老母鸡多挤挺啊！为啥现在老母鸡产量低呢？主要是那个面积小啊，住宅面积小，老母鸡不愿下蛋，就这么地了。他媳妇儿也不敢多问别的。那么你敢叶雪心呢、啊？到了王贵家，突然发现冷云光老人也在这儿呢。冷老爷子，你好吗？哎呦，这不雪心吗？你义父啊，上保定城找你，找到没有啊？一句话，叶雪心的心如刀割一样，趴在冷云光的怀里，姑娘是放声痛哭，就把高原老人为了救自己往外冲，怎么打自己救下来，自己怎么出来的，由头到尾跟冷云光说了一遍。冷云光听完喽，老泪横生啊！哎，老伙计，我一定要为你报仇雪恨。这边叶雪心把萧飞叫过来，这就是萧飞。老头看了一眼，嗯，小伙子，好好样的，打日本人，你要不嫌弃我，我也加入你们的队伍。冷云光又加入了萧飞这支抗战的队伍。这王贵不是吗？这家里可热闹了，杀牛宰羊屠了驴啊，大排宴宴，他请这些游击队员们吃饭。各位，只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地方最保险。嘿嘿，谁能想到维持会会长家啊，自卫队队长家家里头藏着八路啊？行啊，你们就打日本人呐，为我老叔报仇就行。哎，我说王贵啊，萧飞看了看，这成天这么吃这么喝能行？你放心，我这不是拿老百姓的，这都我自己家的，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吃饱了喝得了，身体养棒棒的，多杀几个日本人就为我老叔把仇就报了。大伙就扎到这儿了，没什么事儿啊。萧飞知道这冷云光过去的身世是孙中山先生的保镖，论武功论枪法那都是一流的，另外跟高原老人有特殊的关系， 萧飞呢就给冷云光讲了自己的经历，特别是保定城这个日本军务省来的特别行

运动小组这个冷铁军。一提这冷铁军三个字，冷云光俩眼溜直啊，老头还摇头，不能啊，绝不能是他。萧飞看了看老人家，什么不能是他呀？哎呀，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我老冷家可做了损，缺了大德了。老人家，您什么意思啊？哎，我问你，萧飞，你说日本这个军务省派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组长叫什么？冷铁军？对，他长得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呢？他说中国话，很流利。不过，我们听人说，他有一半是中国的血统。啊？真的？真的？老人家，你怎么了？哎呀，这不可能！老头一拍大腿。叶雪欣在边上看了看，老人家您说吧，到底怎么的？你没听你义父说吗？当年我和他在日本横滨参加了同盟会，那时我年轻20多岁，就认识了一个日本女孩，我就跟她成家了，她就怀孕了，我到国内打仗，我也带了她。后来眼见要生的时候，我就把她打发到国内，就是日本国。临走的时候我说，如果要是生女孩，你随便起个名，如果要生男孩，就叫他冷铁军，铁纪律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后来我这老伴儿就给我来了信了，说生的男孩叫冷铁军。后来随着时间往前推呀推呀，这仗也打乱套了，我这老伴儿就人也见不着了，信也收不到了，音信皆无。我那个儿子，我当年给他起的名就叫冷铁军。莫非是他？不能，绝对不能。如果真要是他，即便有这样的儿子，我也不能要，我一枪打死他。叶雪欣在边上听，心里头就是一震。因为叶雪欣呢，做蒙面客的时候，暗中帮忙的时候，就是帮助萧飞的时候，了解了一个信息，这个冷铁军的父亲是个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莫非说真是冷云光的儿子？这想都不敢想。老头坐那儿直发呆。老人家，你不要多想别的，我想这个事儿会弄清楚的，到时候咱们见情况而定。现在萧飞呀，就想下一步怎么办，要在保定好好闹闹。另外这个冷铁军如果真要是冷云光的儿子，可怎么办？萧飞看了一眼叶雪欣，雪欣呐，萧飞，说句良心话，过去两个人订过婚，现在又到了一起，叶雪欣打内心钦佩萧飞，萧飞也佩服这个叶雪欣，两个人心照不宣，心里头琢磨，等胜利了，打了个大胜仗啊，两个人你拉住我的手，我拉住你的手，哎，俩人互相一说 I love you 这就行了，完了之后再办那复婚手续呗，反正就这么个意思。但现在正是非常时期，紧要关头，谈情说爱的事儿啊，咱们不能办啊。所以说萧飞就告诉叶雪欣呢，你在家等吧，你照顾好大伙，另外随时注意，我到保定去一趟，探听一下情况，另外我到张静思的家问问张局长那个炸弹弄到没有，弄到之后咱们就在保定炸开花。好，萧飞要进城啊，这没鼻子王贵也要去。老萧，你带了我。哦，
你去干什么去？哎呀，那你就不知道了。第一个，我有个身份，不管怎么说吧，大小也是个官，双山镇的维持会会长，我又是这个自卫队的队长，对吧？我就说我上保定城办公室去，如果真日本人盘查起来，我就说你是我保镖，也能把你掩护了，对吧？第二个，我到保定，说句良心话，这两天呢，我看游击队员们生龙活虎的，我也想打日本了，我也想参加游击队。可这一琢磨，王贵第一次有这个要求，为了鼓动他的积极性，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王贵，你可得听我的指挥。那你放心，一切行动听指挥，只要你说咋整我就咋整。好嘞，其余人等全在家，萧飞带领王贵，两个人还打扮一番。王贵家富有啊，拉出两匹高头大马，两个人骑上了，王贵打扮成一个阔少，长袍大褂，两个人就由打双山镇出发，就到了保定了。过了城门，萧飞一想，咱们得先办公事，就是先到张进思的家了解一下情况。就这么的，直接到了张进思家的门口，把门的一看，嚯，这二位穿着戴的啊，不俗啊，请问张局长在家吗？哎，在。您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有个做买卖的姓萧的要见他一面。好嘞，把门的转身进去，不大一会儿出来，我家主人有请。我们局长说了，赶紧请到客厅。就这么的，萧飞和王贵两个人到了客厅，不大一刻，张静思转身出来，拉住萧飞的手，老萧，有一件事情我是不能不对你说。萧飞和王贵来到张静思的家，想摸查一下情况。张静思啊，告诉萧飞一件事儿，敢把这事儿听完了，萧飞的心头是为之一震。什么事儿呢？就是萧飞跟叶雪欣两个人被围在破庙内，外边日本人哗围上了。这时候高原老人出来了，为了救萧飞和叶雪欣，老头奋不顾身的要把敌人引开，杀出重围，好让萧飞和叶雪欣两个人得以脱身，拦都没拦住。那么老头冲出去了，萧飞跟叶雪欣两个人才撤出了危险地带。咱不说萧飞，单说这高原瞎了双枪，不减当年之勇啊，一挥手，两个日本兵栽在当场。这个冷铁军在这个外边坡上是看得清清楚楚，出了一个人，来啊，枪口往下点，我要活口，往腿上打，必定是人多呀。老头虽说打死几个宪兵，可这日本宪兵一溜拍着枪啪过来，击到老头高原的腿上。老头可知道啊，如果一旦被日本宪兵抓住，那生不如死，我还不如啊自己自杀身亡。腿挨枪了，他跪在地上，往上一掌腰，腰中拔出一把匕首刀，高原就要抹脖子。就在这么个光景，冷铁军抬手一枪，啪，打在高原的手腕子上，这匕首刀嘡啷啷啷啷啷啷飞出多远，绑上，一声断喝，把高原给绑上了，抓住一个活的。哎呀，冷铁军高兴坏了，能得到不少的情报，低头一看呀，哈，是个老头。老八路，这老八路知道的多呀，啊，岁数大知道的多，押起来，秘密看管，不许出任何危险，防止他自杀。嗨，到破庙里头一搜，冷铁军一看呢，这儿有俩死倒绑到那柱子上，这俩人不是特高课打发到张静思家卧底那俩小子吗？杀人灭口。

让叶雪心汤汤两枪把这俩小子整死了。冷铁军就问边上特高科的人，这什么人？特高科的人一看，这是给张静思家卧底那密探呢、啊、他怎么在破庙内呢？被谁绑在这儿来了？给杀了。哦，冷铁军围地下转了一圈，你们派到张静思局长家的密探无缘无故的被带到了破庙内被杀掉了，那就说明这个密探在张静思家被发现了。为什么被发现了呢？那么张静思是否跟八路军有联系？这冷铁军多聪明，他举一反三就能想到张静思是否跟八路有联系。如果要没联系的话，这两个人怎么落到八路的手中？八路又怎么能侦查到张静思家有被咱们派去的密探？也许是张静思发现了这个密探，告诉了八路，八路把这人带来了，带到破庙内杀掉。也许是八路侦查到张静思家有密探，替张静思除掉了。那么由此可见，张静思可能就与八路有大大的联系。冷组长，那你说怎么办？容我好好想想，先把人带回宪兵队。这是个老家伙，赶紧把子弹给他取出来，保住他的命，我还有情报要问他。嗨，这就把高原带到宪兵队。赶这儿，冷铁军回到特高科一打听，嗨，晚到了一步，贺维民被人叫走了。哎呀，冷铁军心里就琢磨，这个萧飞真是神出广大啊，总比我早一步。他那意思，回到特高课就把贺维民抓起来审问一下贺维民萧飞的去向。可结果贺维民被人带走了。哎，冷铁军恼火万分呢、啊、坐着是心躁不安。他冷静了一下，点了支烟，猛吸了一口。哪次这个消息都走漏，每次都是失败，可能八路在保定有大鱼。这个张静思是中国人，虽说娶了个日本媳妇，但是也极其不可靠。为什么打发的密探到他家，结果密探身亡？张静思是否跟八路有联系？哎，他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我把抓住这个老家伙送给你张静思审问。你如果张静思真要是八路的话，那么我听话看审讯的笔录，我也能看出来个一二。如果要不是，我也能知道。我拿这老家伙是个试金石啊。这冷铁军这小来花活呢，他先把这高原叫过来了，干什么呢？审问高原。老头被五花大绑，腿都包子呢。老家伙，你知道你今天到什么地方了吗？啊呸，小臭日本，我可告诉你，你们到我们中国你们没好。嗯，你们还有好日子过吗？你们杀我们的人早早晚晚就给你革了命。可高原还没忘革命呢，老头没参加过八路，也不知道怎么骂他，反就骂他小日本，你们都不能得好死，你们那养活那孩子生出来那毛都不能干。冷铁军乐了，呵呵，我考虑到你年岁大，不给你动刑。冷铁军也明白，像这样老顽固动刑他也不能说，再打死到那刑台上还问不出什么了，干脆我就拿你做钓鱼的诱饵，看看张静思是个什么样人。
我告诉你，我给你找个地方你就知道了。他就把特高课的课长找来了，你去把这个案子移交给警察局，专门交给张静思审问。这就这么的，特高课的课长这小子就跑到张静思这儿来了。张局长，这个最近保定的路面不算太平，昨天晚上又有一伙八路到了保定城，我们现场抓了一个，这个我们上司的意思是这属于你地面上警察管的范围之内，就把这案子移交了给你，你可要好好的问问，这可是一个老八路。好好，张静思点头了，心也是扑腾扑腾跳，谁被抓住了？是否那肖飞被抓住了？15个水桶打水，他七上八下，下午警车来了，把高原押进了警察局，先搁到监狱看起来了。等到晚上了，张静思一琢磨，怎么得审一下子，问一下子，是不是得假装的给日本人看呢？张静思也明白，在警察局里头有不少特高科的特务，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来了，我要看看这老八路究竟长了一个什么样的八路骨头。他这儿到刑讯室，张静思坐这儿，不大一会儿，外边哈楞哈楞哈楞，铁料声声把高原带进来了。两个人面对面往这儿一坐，张静思有点高原一进来，倒吸口冷气。哎呀，这是谁呀？这是自己的亲人呐，这是自己的养父啊。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张静思啊，小时候2岁高原就抱了，后来到日本交给了日本的保姆，有几次高原还跟孙先生回到日本，离开高原的时候，张静思已经10几岁的孩子，懂事儿了，已经记事儿了。另外两个人在一起待那么长时间，做梦他都梦见过高原，那是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人呢。可怎么今天自己的养父被带到警察局的刑讯室？高原这儿进来，张静思一句话都没说，捏呆呆的发愣，俩眼溜直的盯着高原。老头高原一进刑讯室啊，那是怒目横眉，破口大骂：老子姓不更名，坐不改姓，姓高名远，我当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过命，我是他的保镖，我就想杀小日本，这帮该死的。高原这两个字一爆出来，更确信无疑了，就像两颗炸弹在张静思的耳朵根子底下咔咔，泪水是夺眶而出，哗哗往下落。一别几十年，没成想两个人在狱中见面，自己是警察局的副局长，面前是自己的养父，那张静思真是万把钢刀扎入了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他有心站起来扑到老人的面前，双膝跪倒，抱住老人的腿，叫一声爹。张静思没有动，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反而还倒把老人家给害了。他回过头来，他强止住泪水：来啊，这个老头需要休息休息，因为他负了伤，回过头来我再审问。一转身，张静思出去了，回到办公室把门关上，伏在案上是放声大哭。人的亲情感情是了不得的，

想起自己小时候自己的养父抱着他，想起把他放到了日本保姆的家中，多展由中国回来都是买些玩具买些好吃的。赶高原用手举着孩子叫我兄弟啊，你别看我没老婆，我捡了你这儿子我就拿你养老。后来爷两个烟空信苗失去了联系，张静思没少打听自己的父亲，有的说不在人世了，有的说死在战场上了，等等等等信息。张静思昼夜想念自己的养父。今天老头一进来看起轮廓，老人家已经老了，面目已苍老，皱纹堆垒，那饱经风霜那张脸是张静思多么熟悉的一张脸，自己是看着这张脸长大的。他稳了稳神，怎么办？自己的养父本身就是革命党人，哦，现在又参加了抗日队伍，这使张静思我们这位保定警察局的副局长更加坚定了抗战的信心。他回到家把媳妇儿叫过来，媳妇儿非常贤惠，两口子无话不谈，对于张静思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张静思抗日的情绪，妻子也是理解的。别看身为日本女人，她支持丈夫，她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在用铁蹄践踏丈夫的国家，丈夫的同胞姊妹都死在自己国家士兵的刺刀下，她深深理解自己的丈夫，也同情自己的丈夫和同情丈夫的这个国家。我跟你说呀，你说我今天见着谁了？静思，你见着谁了？哎，我见着我父亲了。啊？高原？对，他老人家就关在我的牢中。静思，你得想办法把爹救出来。就这一句话，像一股巨大的暖流传遍了张静思的全身，妻子理解自己，支持自己。不过我用什么方法能把爹救出来呢？你是局长啊，你不会好好的想想办法吗？张静思摸起电话，他把监狱长张双庆找来了。这个张双庆啊，跟这张静思一论起来都姓张，称为本家。监狱长当然了得听局长的，最主要张双庆为人豪放仗义，堪称为当代的秦叔宝，所以这个人非常可靠。张静思直接把张双庆叫过来的原因是想安排下一步，不能让老人家在监狱待了。张双庆来了，局长，找我什么事儿？哥俩私人的关系特别好，你坐下。双庆啊，我跟你说个事儿。说吧，局长，怎么着？双庆啊，我让你杀日本人，你干不干？局长，杀谁？杀日本人。嘿，大哥，别说杀日本人呢，就宰日本人的爹，只要你说话，我就干。你有这想法我就敢做，这日本人说句良心话，我早他娘的恨透了。给他当这个监狱长啊，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家里有老婆孩子。没事，大哥，有什么难处，哪个日本狗日的欺负你了，我整死他。好，你有这句话，张静思就感谢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的父亲，亲生父亲叫张文远，我的老家在廊坊，我父亲是一中学的老师，他信奉革命，他得了很多思想，新的思想。那时清朝千疮百孔，国家危难，外强侵略，
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一批有志之士聚在一起大谈革命，我父亲就是其中的骨干。后来内部人告密，廊坊的清朝走狗们追捕我的父亲，我娘死了，父亲抱了我，亡命天涯呀。说到这儿的时候他把眼睛闭上了，能想象出来父亲是多难。走到树林里，我父亲奄奄一息，恰时遇到一个人，就是高原。我父亲把我就托付给这位老人家，他埋了我父亲，把我一小的时候抱在怀里，拉帮长大成人，把我带到日本。后来我十五六的时候，老人家烟空信渺，没了踪迹，我时时刻刻都想念他，在寻找他。可是没成想，我见到了我的养父。前两天有一场大案，八路军进城了，可我万没想到我的养父就是八路军其中的一员，日本人把他抓住了，不知耍了什么样的花招，把他送到我这儿，让我来审问。今天就在刑讯室里，他迈步走进来，我第一眼就见到是他，他没有认出我，他又报出他的名字，千真万确的，那是我的养父。啊，张局长，那赶紧把老人家放出来呀！我管监狱啊，啊，我去放下，不行。如果要一放，怕引起日本人的怀疑，而且与你也不利。没事儿，那怕什么的？哎，要不来个炸狱？我弄点炸弹，就说八路军埋的，把监狱后墙给他炸开。让老头趁机不就跑了吗？这不是办法，监狱里头日本兵也很多，那有办法能把老人家救出去。说清啊，哎，你说吧，你怎么办？第一，安排一个特殊的牢房，你知道怎么照顾他，我父亲身上还有伤。哎，第二，今天晚上我想见见他。没事，你想见的话，我就把我那几个铁哥们安排在岗上，放心吧。张静思不但自己去，还要把妻子带上，带着孩子。说张静思为什么不把高原直接就放出去完了呗，那么大个警察局局长，哎，你可要知道啊，当年呢，那是日本人的天下，那是侵略者的天下，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放了高原，自己死倒小事，反过来高原还倒活不了了。所以要想营救高原，必须得谨慎行事，想个万全之策。就这么的，张静思带着家人晚上半夜两点钟来到了监狱，他要见高原。保定警察局的副局长张静思要到监狱里见自己的养父，他万没想到自己的养父高原参加了八路军，这就更加坚定了张静思抗日的思想。带着妻子孩子冒了风险进监狱，这一路上是畅通无阻啊。一个是监狱长张双庆安排的非常周密，第二个本身就是警察局的副局长，坐了黑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哗，直接开进了监狱。高原在狱中啊，给个单独的小牢房，等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哎，这狱卒们给抬进了一张竹床，上边还有褥子还有枕头，
把灯还给点上了。不大伙儿来俩。

0: 浴足，把尾声还给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喷点儿杀菌灵、灭虫灵啊、消毒液，嘿，擦得非常干净。而且这些劳卒们一见到老头还直么点头哈腰的，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嘿嘿嘿，你和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啊，晚上把饭给送来了，四个菜两壶酒。这老头一想，行啊，这待遇不错呀，要只这样我就不出去了啊，跟养老院差不多呢啊。实际这都是张双庆给安排的。躺在床上，高原喝了点酒，迷迷糊糊要睡，两点多钟，接近三点了，房中的门哗楞开了，老头一咕噜身就起来了。谁？我父亲，是我。扑通跪倒一人，后边还跟着一妇女还有孩子。高原心里琢磨，怎么事儿？这是，这地方老犯病啊，这日本人的监狱啊，把八路押进来，这些看监狱的这些人，这些警察狗子们都给八路老爷叫父亲。你是谁啊？我是张静思。就这么一句话，就像三颗炸弹在高原的耳朵根子底下咔咔咔啊。你是谁？老头啊，把这耳朵动了动，用手打了打，那意思是不是我这耳朵听错了？父亲，我是思儿啊。就这么一句话，高原啪往上一扑身，抱住张静思这脑袋，端详这张脸，仔细看，看了七十多眼，哎呀，能分辨出来小时的模样。思儿，你父子抱在一起是放声痛哭，多少年呢，亲人的思念。每当八月中秋，每当佳节之日，高原想着张静思，张静思惦记着自己的养父。没成想在狱中父子相见。最后张静思把媳妇儿叫过来，孩子叫过来，全家给高原磕头。老头得问呢，孩子你怎么在这儿啊？爹，事情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是伪警察局的局长，不过爹，我是爱国的，我是抗日的，我暗中帮的八路军。好小子，有出息。不过爹，现在日本人看得很紧，我想办法把你救出去。另外日本军务省派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组长叫冷铁军，那些人必须得联系好，除掉冷铁军。爹你放心吧，你等等，静思，方才你说什么军？冷铁军。哎，静思啊，你还记得你冷叔叔吗？
1: 记得，冷云光，我冷叔叔啊。
0: 对，你冷叔叔啊也来了，在双山镇呢。你冷叔叔当年跟我一起到日本参加孙先生的同盟会，当时啊有个日本女孩也参加了孙先生的同盟会，她跟你冷叔叔两个人呢关系处得不错，渐渐呢就谈了恋爱了，渐渐的就张罗成婚，后来就结婚了。你冷叔叔和我到国内来革命，你冷婶婶还来到中国，后来呀怀孕了，这就回到日本去生孩子去了，就给你冷叔叔来信，是男孩怎么办，女孩怎么办。你冷叔叔说了，要如果生个女孩啊，就让他随便起个名字，如果要生男孩就叫冷铁军。可后来你冷叔叔又回到国内继续革命， 渐渐的就因空信苗，就失去了联系，孩子也不知道到何方。你冷叔叔那个儿子就叫冷铁军啊。张静思听完之后就是一哆嗦，怎么说呢，他了解冷铁军点事儿。这个冷铁军的父亲是中国人呢、母亲是日本人。哎呀，莫非说这个杀人魔王冷铁军是我冷云光叔叔的儿子？如果是这样，这张静思遮着半天，静思，你问问这冷铁军他爹是谁。
1: 好好，
0: 父亲你放心吧，我一定问问。张静思啊，思绪万千，天头也快亮了，张静思得回去，临走前告诉高原，这个监狱长双庆那是我好朋友，爹你放心待吧，我想办法用一个最巧妙最安全的办法把您救出去。静思啊，我这么大岁数了，多一天少一天都无所谓，爹当年是革命党人，我就希望中国老百姓有好日子过，你的生父也是这样想法，早年就参加革命，救不救我都无所谓，好好的帮助八路军把日本人打出去，这是爹最希望见到的，就死在九泉之下我也瞑目了，爹您放心吧。洒泪而别，张静思回到家，哎，今天萧飞来了，张静思就由头到尾的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些话说了一遍。萧飞一听，原来张静思是高原老人的养子，紧紧拉住张静思的手，静思，我替你高兴，能见着你养父，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得想办法把老人家救出来。小飞，我会想办法的，不过救的时候一定要周密，不能耽搁你们的工作，不能露出马脚来。另外小飞啊，你委托我那弄炸弹的事儿我已经差不多了，你明后天派个人来，我就告诉你到哪儿去取这炸弹，咱把保定城炸得个人仰马翻。另外小飞，你得想办法抓住这冷铁军，不要击毙他。张静思就把冷云光和自己的养父一起在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同恩会，冷云光如何跟日本的女子结了婚的事儿由头到尾一说，萧飞更是感触，时间不能在这长。那么李赶上几个人谈唠完了，萧飞得走，上哪儿去？得回双山镇，布置下边的工作。下一步骤怎么办呢？得赶紧考虑啊！明后天炸弹一到，在哪儿埋？炸这日本人什么的要害部门都得想周密了。赶萧飞跟这王贵两个人就张静思家出来。刚一拐弯，王贵眼睛尖，
2: 哎呦你妈呀，
0: 老萧，王贵你怎么了？
2: 喂，你看那谁？
0: 萧飞抬头看，前边来了辆人力车，车上坐一个人，这人戴个礼帽，穿的西服，戴着金丝边的眼镜。萧飞不认识这人，这谁呀？
2: 我告诉你，这就是那特别行动小组的，这小子他妈叫程志高，在我家住过，是冷铁军的手下。
0: 哦，
2: 这小子就是杀我叔叔凶手之一呀、我现在我真想整死他。我
0: 别忙，王官跟着他，看他到哪儿去。两个人一人叫了个人力车，坐在车上跟着前边的程志高。前边真是程志高， 因为这常志高啊这两天没什么事儿，哎，他发现个好地方，正好有一澡堂子，这大澡堂子非常不错，哎呀，往里头一泡啊，舒舒服服的，完了还有搓澡的、修脚的，楼上呢是一包房，还有小姐，哎，要吃要玩要乐，那是享尽其中啊。所以今天这小子又犯瘾了，准备到那澡堂洗澡去，叫大东门浴池这个地方。所以没成想被王贯和萧飞碰上了，就跟着程志高来到了大东门浴池，一看三层楼，二楼是澡堂，三楼呢就是包房还有吃饭，一楼呢是一个饭馆，吃喝玩乐为一体这么一个地方。程志高下着车了，付了车钱，他想啊，这保定是日本人天下，另外谁也不认识我，那是很安全的。他可就没想到萧飞和王贵在后边跟上他了。这小子买完早票直接到二楼，赶萧飞和王贵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俩人也买了早票进来了。过去的澡堂大家都知道，大通铺，赶这池子在井里边有一个门，拉开这门那就是洗澡的池子，赶外屋呢都是一张床一张床一张床一张床的，两个床为一个单元，中间有个插机，那么赶地中间放的几张床是搓澡用的，那边有修脚的。今天呢这人特别少，赶这程志高拖吧拖吧，把衣服随身带着枪都塞到他这床底下的橱柜里头，嘎嘣锁他就锁上了，然后到大池里去泡去了。萧飞跟王贵两人进来，那也不能穿衣服进来呀，找了一张床，俩人也拖吧拖吧就到了这大池子里头也泡澡。这萧飞啊拿眼睛就盯着程志高，哎，这小子泡着个舒服，一进来好家伙，又抻胳膊又抻腿的泡了一顿，出来到床上躺着又泡了壶茶，喝了两口回来又泡。萧飞和王官一琢磨，在哪儿下手啊，这澡堂子有五六个洗澡的呢，你总不能开枪啊，开完枪就得跑，你不能光腚跑出去，你这穿衣服，那个日本宪兵快速反应部队来的就快，怎么下手呢？萧飞和王贵就琢磨，哎，就在这么个光景，这程志高又泡完了，来到大堂这儿往这一站，哎，哪个是搓澡的啊？无巧不成书，偏赶上这么个功夫，澡堂搓澡那位啊上外头去买吃的去了，没在。萧飞一听这小子找搓澡的，随声就答应了一声，哎，在这儿呢，来给我搓搓，啪，四仰八叉的就往那搓澡的床上一躺。王贵啊一听萧飞答应说我在这儿呢，马上就明白了，萧飞是要扮作搓澡的要收拾这程志高。我老叔就死在这帮小子手里头，此仇不报我等待何时，嗯，我还等什么呢，别呢，你让给我，我搓死他。我王贵穿着拖鞋踢了啪啦的就跑到那门口那儿，挂几块搓澡布他拿起来了，他一想我弄是鼻子怕这程志高听出来，我进而啊尖声尖气的，他来到程志高切近，先生请你转过去趴下，哎呀趴下了，你是要劲儿大点儿还是小点儿？
3: 大点儿啊，
0: 哎好嘞，手巾板往后腰上一搭，这王贵儿啊把全身力量都使出来了，哎呀嗖啊啪，怎么的，哪是搓澡啊，整个一大推拿。因为程志高趴在床上，大家都进过浴池，这个床啊是一块塑料布，上边有水本身就滑，他趴到这儿再没注意，王贵在后筋的骨这儿搭上这手使劲一搓啊，噌把程志高啊给搓出去了啊，啪嚓，妈的，你小子他妈这叫搓澡吧，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王贵把脑袋劲儿往下低， 也仗着这个屋啊灯光暗，这程志高也没认出来。
1: 哎，对不起，你这回你我不说后背了，你翻过来躺着。

心中一惊，你是什么人？没认出来吗？我是你爷爷王贵儿啊。程志高一想，王贵儿照实说是自卫队队长，我们的人呢，怎么这说话变呢？他马上脑袋就反应过来了，他那老叔王老好死在我们的枪下。他刚要起来也不赶趟了，王贵儿那手紧紧地掐住程志高的脖子。你想，阶级仇，民族恨，老叔死，你小子在我们家啊，你说你吃，把我们家六只老母鸡你全给吃了。这家这王贵儿把这仇啊全弄在这俩大手指头上。你说得使多大劲儿，把程志高的咳嗽素给掐碎了，叫都没叫出来，蹬蹬腿儿死了。王贵儿一看左右没有一人，就肖飞一个。哎，肖飞看了看王贵儿，赶紧穿上走，好走。就在王贵儿给程志高搓澡的时候，那边肖飞已经把衣服啊穿的都差不多了，一看王贵儿掐死了程志高，肖飞一回手，王贵儿现在马上撤，马上走。肖飞迈个大步噔噔噔噔到门口，怕出意外啊。肖飞那意思，我等了你，你把衣服穿好，咱一起就走。现在外边要有什么情况，我给你把风，或者给你看着外边的来人。肖飞到门口刚站着，后边门啪一开，王贵儿就出来了。你走。肖飞啊拿眼睛看了一眼，回去。咋的，你还没穿衣服呢？我你妈，紧张过度，王贵儿光腚干出来了。回去赶紧劈着啪嚓把衣服穿好，两个人有打大东门浴池这就出来了。除掉程志高，心里头啊畅快，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哎，肖飞领兵站住了。哎，怎么的？王贵儿，你今天的举动啊太好了，出奸。不过那个程志高是穿衣服来的，他那里边有很多证件，看有没有什么情报可利用。哎，对呀，回去。肖飞那得多大的胆子，二马投堂返回浴池。今天这浴池这人呢少的实在可怜，即便是伙计也不愿在屋里待着，都在外边乘凉。肖飞到门口说了，我有件东西落在楼上，那就取去吧。肖飞上着楼，一看程志高还在那躺着呢，以为他睡着了呢。有的洗澡的一看，嘿，这位睡在搓澡床上了啊。肖飞啊就来到程志高那床，咔嚓把床头柜那锁头拧开，把里边的衣服拿出来，啪啪啪啪啪这么一搜，除了两个证件，一个是特务证，一个是特别通行证，肖飞一想有用。再就是一把手枪，肖飞一看呢是勃朗宁手枪，好，把这枪掖起来了，翻出一个钱夹，里边呢有钱，把钱夹也揣到兜里了。都整利索了之后，肖飞转身行又出来，王贵在大街上等着呢。喂喂喂，怎么样，全都给他收拾了，走，咱们两个找个地方喝上一杯。今天除去了一个大特务，大汉奸，大走狗，高兴。对，我说也那意思。况且程志高这钱夹里还有点钱，咱俩就把它花了得了。两个人就找了这么一个酒馆，坐下要了四个菜，烫了两壶酒。肖飞无意之间又把这钱夹拿出来了，把这张戏票又拽出来看了一眼。他发现这钱夹里有个请柬，他打开这请柬一看，肖飞不由得喜上眉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 我没有啊。
2: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3: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1928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我现在是伪警察局的局长，不过爹，我是爱国的，我是抗日的，我暗中帮的八路军。好小子，有出息。不过爹，现在日本人看得很紧，我想办法把你救出去。另外，日本军务省派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组长叫冷铁军，那些人必须得联系好，除掉冷铁军。爹，你放心吧，你等等，你等等，静思，方才你说什么军？冷铁军，冷铁军。哎，静思啊，你还记得你冷叔叔吗？
2: 记得，冷云光，我冷叔叔啊。
1: 对，你冷叔叔啊也来了，在双山镇呢。你冷叔叔当年跟我一起到日本参加孙先生的同盟会，当时啊有个日本女孩也参加了孙先生的同盟会，她跟你冷叔叔两个人呢关系处得不错，渐渐呢就谈恋爱了，渐渐的就张罗成婚，后来就结婚了。你冷叔叔和我到国内来革命，你冷婶婶还来到中国，后来呀怀孕了，这就回到日本去生孩子去了，就给你冷叔叔来信，是男孩怎么办，女孩怎么办。你冷叔叔说了，要如果生个女孩啊，就让他随便起个名字，如果要生男孩就叫冷铁军。可后来你冷叔叔又回到国内继续革命，渐渐的就因空信苗，就失去了联系，孩子哎也不知道到何方。你冷叔叔那个儿子就叫冷铁军啊。张静思听完之后就是一哆嗦，怎么说呢，他了解冷铁军点事儿。这个冷铁军的父亲是中国人呢、啊、母亲是日本人。哎呀，莫非说这个杀人魔王冷铁军是我冷云光叔叔的儿子？如果是这样，这张静思遮着半天，静思，你问问这冷铁军他爹是谁。
2: 好
1: 好，父亲你放心吧，我一定问问。张静思啊思绪万千，天头也快亮了，张静思得回去，临走前告诉高原，这个监狱长双庆那是我好朋友，爹你放心呆着，我想办法用一个最巧妙最安全的办法把您救出去。静思啊，我这么大岁数了，多一天少一天都无所谓，爹当年是革命党人，我就希望中国老百姓有好日子过，你的生父也是这样想法，早年就参加革命，救不救我都无所谓，好好的帮助八路军把日本人打出去，这是爹最希望见到的，就死在九泉之下我也瞑目了。爹您放心吧，洒泪而别。张静思回到家，哎，今天萧飞来了，张静思就由头到尾的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些话说了一遍。萧飞一听，原来张静思是高原老人的养子，紧紧拉住张静思的手，静思，我替你高兴， 能见着你养父。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得想办法把老人家救出来。小飞，我会想办法的。不过救的时候一定要周密，不能耽搁你们的工作，不能露出马脚来。另外，小飞啊，你委托我那弄炸弹的事儿，我已经差不多了。你明后天派个人来，我就告诉你到哪儿去取这炸弹。咱把保定城炸得个人仰马翻。另外，小飞，你得想办法抓住这冷铁军，不要击毙他。张静思就把冷云光和自己的养父一起在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同盟会，冷云光如何跟日本的女子结了婚的事儿由头到尾一说，萧飞更是感触。时间不能在这儿长，

0: 赶上几个人谈唠完了，萧飞得走，上哪儿去？得回双山镇，不止下边的工作，下一步骤怎么办呢？得赶紧考虑啊！明后天炸弹一到，在哪儿埋？炸这日本人什么的要害部门都得想周密了。赶萧飞跟这王贵两个人就张静思家出来，刚一拐弯，王贵眼睛尖，
1: 哎呦你妈呀！
0: 老萧，王贵，你怎么了？
1: 我，你看那谁？
0: 萧飞抬头看，前边来了辆人力车，车上坐一个人，这人戴个礼帽，穿的西服，戴着金丝边的眼镜。萧飞不认识这人，这谁呀？
1: 我告诉你，这就是那特别行动小组的，这小子他妈叫程志高，在我家住过，是冷铁军的手下。
0: 哦，这小子就是杀我叔叔凶手之一呀、啊。我现在我真想整死他！我别忙，王官，跟着他，看他到哪儿去。两个人，一人叫了个人力车，坐在车上跟着前边的程志高。前边真是程志高，因为这程志高啊，这两天没什么事儿。哎，他发现个好地方，正好有一澡堂子。这大澡堂子非常不错。哎呀，往里头一泡啊，舒舒服服的，完了还有搓澡的、修脚的。楼上呢是一包房，还有小姐，哎，要吃要玩要乐，那是享尽其中啊。所以今天这小子又犯瘾了，准备到那澡堂洗澡去，叫大东门浴池这个地方。所以没成想被王贵和萧飞碰上了，就跟着程志高来到了大东门浴池。一看三层楼，二楼是澡堂，三楼呢就是包房还有吃饭，一楼呢是一个饭馆，吃喝玩乐为一体这么一个地方。程志高下了车了，付了车钱，他想啊，这保定是日本人天下，另外谁也不认识我，那是很安全的。他可就没想到萧飞和王贵在后边跟上他了。这小子买完早票直接到二楼，赶萧飞和王贵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俩人也买了早票进来了。过去的澡堂大家都知道，大通铺，赶这池子在井里边有一个门，拉开这门那就是洗澡的池子。赶外屋呢都是一张床一张床一张床一张床的，两个床为一个单元，中间有个插机。那么赶地中间放的几张床是搓澡用的，那边有修脚的。今天呢这人特别少，赶这程志高拖吧拖吧，把衣服随身带着枪都塞到他这床底下的橱柜里头，嘎嘣锁他就锁上了，然后到大池里去泡去了。萧飞跟王贵两人进来，那也不能穿衣服进来呀，找了一张床，俩人也拖吧拖吧就到了这大池子里头，也泡澡。这萧飞呀、啊，拿眼睛就盯着程志高。哎，这小子泡着个舒服，一进来，好家伙，又抻胳膊又抻腿的，泡了一顿，出来，到床上躺着，又泡了壶茶，喝了两口，回来又泡。萧飞和王官一琢磨，在哪儿下手啊？这澡堂子有五六个洗澡的呢，你总不能开枪啊，开完枪就得跑，你不能光腚跑出去。你这穿衣服，那个日本宪兵快速反应部队来的就快，怎么下手呢？萧飞和王贵就琢磨。哎，就在这么光景，这程志高又泡完了，来到大堂这儿往这一站，哎，哪个是搓澡的啊？无巧不成书，偏赶上这么个功夫，澡堂搓澡那位啊上外头去买吃的去了，没在。萧飞一听这小子找搓澡的，随声就答应了一声，哎，在这儿呢，来给我搓搓。啪，四仰八叉的就往那搓澡的床上一躺。王贵啊一听萧飞答应说我在这儿呢，马上就明白了，萧飞是要扮作搓澡的，要收拾这程志高。我老叔就死在这帮小子手里头，此仇不报，我等待何时？嗯，
1: 我还等什么呢？别的你让给我，我搓死他！我
0: 王贵穿着拖鞋踢得啪啦的就跑到那门口那儿挂几块搓澡布，他拿起来了。他一想，我当是鼻子，怕这程志高听出来。我进而啊，尖声尖气的，他来到程志高切近，
1: 先生，请你转过去，趴下。
0: 哎呀，趴下了。
1: 你是要劲儿大点还是小点
0: 大点啊。
1: 哎，好嘞。
0: 手巾板往后腰上一搭，这王贵啊，把全身力量都使出来了。
1: 哎呀！嗖！啊啪！
0: 怎么的？哪是搓澡啊？整个一大推拿。因为程志高趴在床上，大家都进过浴池。这个床啊，是一块塑料布，上边有水，本身就滑。他趴到这儿，再没注意，王贵在后筋的骨这儿搭上这手，使劲一搓。啊！噌，把程志高啊给搓出去了！啊！啪嚓！妈的！你想他妈这叫搓澡吧？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王贵把脑袋劲儿往下低，也仗着这个屋啊灯光暗，这程志高也没认出来。哎呀，对不起，你这回你我不说后背了，你翻过来躺着，我给你搓前胸。
1: 哎，好嘞好嘞！妈的，清茶！
0: 程志高又躺那儿了。先搓这嘎吱窝，大腿渐渐往上搓，就搓到了程志高脖子这儿。王贵拿眼睛左右看了看，这个大堂里现在没人，都去泡澡去了。本来就人少，就萧飞一个人。萧飞一看时机已到，往下一点头，那意思王贵啊，有仇你就报吧。
1: 哎呀，你挺好的哈。程志高啊，程志高，你知不知道那阴曹地府在哪儿啊？
0: 他这一叫程志高，程志高心就一惊，你是什么人？
1: 没认出来吗？我是你爷爷王贵儿啊。
0: 程志高一想，王贵儿照实说是自卫队队长，我们的人呢，怎么这说话变呢？他马上脑袋就反应过来了，他那老叔王老好死在我们的枪下。他刚要起来也不赶趟了，王贵那手紧紧地掐住程志高的脖子。你想，阶级仇、民族恨、老鼠死，你小子在我们家啊，你说你吃，把我们家六只老母鸡你全给吃了。这家这王贵把这仇啊全弄在这俩大手指头上。你说得使多大劲儿，把程志高的咳嗽素给掐碎了，叫都没叫出来，蹬蹬腿死了。王贵一看左右没有一人，就萧飞一个。
1: 哎，
0: 萧飞看了看王贵，赶紧穿上走。好，走。就在王贵给程志高搓澡的时候，那边萧飞已经把衣服啊穿的都差不多了，一看王贵掐死了程志高，萧飞一回手，王贵现在马上撤，马上走。萧飞迈个大步，噔噔噔噔到门口，怕出意外啊。萧飞那意思，我等着你，你把衣服穿好，咱一起就走。现在外边要有什么情况，我给你把风，或者给你看着外边的来人。萧飞到门口刚站着，后边门啪一开，王贵就出来了。
1: 你走。
0: 萧飞啊，拿眼睛看了一眼，回去。
1: 咋的？你还没穿衣服呢？我你妈！
0: 紧张过度，王贵光腚干出来了。回去赶紧噼里啪嚓把衣服穿好，两个人有打大东门浴池这就出来了。除掉程志高，心里头啊畅快，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哎，萧飞领兵站住了。
1: 哎，怎么的？
0: 王贵，你今天的举动啊太好了，出奸，不过那个程志高是穿衣服来的，他那里边有很多证件，看有没有什么情报可利用。
1: 对呀，
0: 回去。萧飞那得多大的胆子，二马投堂返回浴池。
1: 今天这浴池这人呢少的十

即便是伙计也不愿在屋里待着，都在外边乘凉。肖飞到门口说了，我有件东西落在楼上，那就取去吧。肖飞上着楼一看，程志高还在那躺着呢，以为他睡着了呢。有的洗澡的一看，嘿，这位睡在搓澡床上了啊。肖飞啊就来到程志高那床，咔嚓把床头柜那锁头拧开，把里边的衣服拿出来，啪啪啪啪啪这么一搜，除了两个证件，一个是特务证，一个是特别通行证，肖飞一想有用。再就是一把手枪，肖飞一看呢是勃朗宁手枪，好，把这枪掖起来了，翻出一个钱夹，里边呢有钱，把钱夹也揣到兜里了。都整个一桌子之后，肖飞转身行又出来，王贵在大街上等着呢。问怎么样，全都给他收拾了，走，咱们两个找个地方喝上一杯。今天除去了一个大特务、大汉奸、大走狗，高兴。对，我说也那意思。况且程志高这钱夹里还有点钱，咱俩就把它花了得了。两个人就找了这么一个酒馆，坐下要了四个菜，烫了两壶酒。肖飞无意之间又把这钱夹拿出来了，把这张戏票又拽出来看了一眼。他发现这钱夹里有个请柬，他打开这请柬一看，肖飞不由得喜上眉梢。日本军务省打发到冀中的特别行动小组五个，给干掉了四个，还剩一个冷铁军。但肖飞可明白，这个冷铁军非比寻常啊，他跟别人不一样，这人诡计多变，能杀惯战，心黑手辣。但肖飞一琢磨，你就是再硬的钢钉我也得给你抠出来。哎，一搜这程志高这兜，发现钱夹，在钱夹里头有两张特务证，还有一张戏票。这个戏票啊，肖飞一看是保定最大的戏院大东亚戏院的一张戏票，7:30开场。哎，又在钱夹里头啊发现了一个请帖，这上边有行字引起了肖飞的注意。请程先生明晚7:30准时到大东亚剧院参加欢迎大会。肖飞一琢磨，欢迎谁呀？程志高是特高课的人，特别行动小组，莫非说日本方面来人了，来大人物了？肖飞啊早有个打算，要在保定城制造起惊天大案，要把保定闹开花，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个摸鱼得摸大的，挽弓单挽枪，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是擒贼先擒王。那放了大的不摸摸小的干嘛呀？你甭说别的，就偷西瓜去，进西瓜地也得挑大个的整啊。杀鬼子那就往大的上干。欢迎谁呢？他拿眼睛看了看王贵儿。王贵儿啊，老兄，咱们两个到张静思家去一趟。还干啥去？一个是落实一下炸药的事儿，第二个问问张静思明天晚上保定有什么举动。就这么的，两个人二马头堂的又回到了张静思家。张静思一看肖飞又回来了，老肖有什么事儿吗？静思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现在肖飞对张静思已经完全的放心了，知道这是一爱国志士。别看是为警察局的局长，但有一点，他有一个强烈的爱国心。我呀把程志高除掉了啊，太好了。好，不过除掉程志高之后，发现了在他口袋里头有个钱夹，钱夹里边有一个请帖和一张戏票，你看看。张静思接过来，
哦，我明白了，我也是方才啊接到了电话，明天上午由天津过来一个人，是个日本的大官，此人是新到冀中的，是冀中日寇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此人叫中村。这个中村呢是一个中将，是个很大的人物，派到了冀中战区，明天整个保定大小衙门，哎，敌伪县特全都是参加他这个欢迎宴会，吃完了饭就到大东亚剧院去看戏。这不是吗，我接到通知，命我们警察局啊看场子，维护秩序，检查里边是否安全。哦，萧飞心花怒放啊，来了个中村。好，实不相瞒静思，我想在这剧院里搞一个大举动。是吗？对，我想杀掉中村自然给鬼子一个强有力的打击。张静思一听啊，嘿，喜上眉梢啊，这萧飞真有两下子，不干拉倒，干就是大的。对呀，这个冀中第三战区的日本最高司令长官中村中将，那虽说是副司令啊，可有一点呢，那官职可不小啊，那就是日本第三军战区的高层，要把他除掉了，那可震动很大。小飞，我赞成你这个想法，你想怎么办？张静思一想，你开单了吗？你说怎么办？我强有力的支持。我想啊，明天来个双管齐下。第一步，我在大东亚剧院呢，伸手除掉这个中村。还有一点，静思啊，无论如何得把炸药找到。明天晚上，大剧院里击毙中村，随后让各个要害，也就随后让日寇的各个要害部门一起爆炸，那时候保定就大开花了。这个想法非常大胆。萧飞在大东亚剧院伸手除掉中村，那么外围呢，萧飞打算呢弄炸药啊，把什么军需库啊、弹药库啊、日本人的医院呢、宪兵队都给他炸了，让他炸声连天呢，闹得个人仰马翻。既然要做，张静思一想，我也豁出去了，我鼎力帮助萧飞。萧飞你放心吧，今天晚上炸药我就能弄到手，我在警察局里往外拿，你派人来取来就行了。那么至于怎么细节的安排，由你来决定。萧飞一琢磨，这个大东亚剧院来了日本这么高一个官职的人物来看戏，肯定是森严壁垒呀，那肯定是把守极严，怎么能混进去呢？他眼珠一转，静思，你能不能给我两套警察的衣服？明天你们不是负责整个剧院的安全吗？我想混进去。嗯，好，今天晚上这警装我也给你弄到。静思，因为在剧院里伸手，你们警察负责安全，事后能否给你带来麻烦？嗨，老肖，即便带来麻烦，顶多我携家一走完事儿，我上八路军那头去，我不给日本人干了。不，不能这样，尽量选一个万全之策，你还得潜伏下来，我呀把你的事情跟组织上汇报。我问你，你愿意加入八路军吗？我愿意呀。老肖，如果我张静思能加入八路军，那是我祖上的光荣。好，我马上跟组织汇报你的特殊情况。那么在没有汇报之前呢，你还得暂时在这警察局长的位置上待着，也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方便有利的条件。老肖你放心吧，

0: 果组织上能同意我加入八路军，入中国共产党，我一定全心全力干这。张静思激动的手心都发热，他感觉到热血沸腾啊。这儿就把情况安排好了，肖飞由打张静思家出来，和王贵两个人急速够奔双山镇，因为今天晚上张静思就能把炸药拿到家，警装拿到家，剩下的事情就由肖飞来安排了。眼前要办的事情太多了，如何把保定闹开花，如何给敌人一个有力的打击，让敌人心惊胆战，这些想法在肖飞的脑袋里唰唰唰唰唰一遍一遍响了。回去之后来到王贵家，大伙坐下开了一个会，画了一张保定的草图，把这日本鬼子的军部要害部门啊全都大体的标上了，炸什么地方，在哪儿爆炸，这些细节都得落实。现在要炸的有军需库、弹药库，还有日本人的医院，以及宪兵队、警察局五处地点。肖飞用眼睛看了看大伙，各位，咱们明天晚上有一个大举动，今天晚上就得提前做准备。我们把这些行动计划安排完毕，趁着天没有黑还得潜回保定。今天咱们就得在保定住下，明天准时上演这个惊天动地的一幕。大伙一听啊，擦拳摩掌，太好了，就盼着今天呢。现在我告诉大伙儿，由我带队进保定，统一作战，各就各位，先到张静思家。后飞有在到张静思家，今天晚上八点把炸药炸弹取出来，运到北关的关帝庙。这个北关关帝庙啊，是一个废弃的庙宇，里边没有人。那么侯飞把炸弹拿到北关关帝庙之后，大伙聚齐在北关关帝庙，把炸药分下去。那么明天晚上八点钟准时炸响，杜鹏飞负责宪兵队，侯飞你负责医院。
1: 别的老肖啊，我上宪兵队，那医院都日本的伤兵，一个个的胳膊腿都不会动地方，我收拾他们我没意思。
0: 听指挥。
1: 哎，行，听指挥。
0: 侯飞呢，你负责医院，林子杰负责军需库，冷云光负责弹药库。冷云光谁啊？老冷头，老冷头非得要去。肖飞一琢磨不给安排呀，打消老人家的积极性，就把冷云光呢安排炸弹药库。但是考虑到老人家年岁大，又给配了一个贺英武，他们两个人为一组。韩猛呢炸警察局。
2: 哎，好嘞，嘿嘿，
0: 警察局我咕咚一下就给他端上天。叶雪欣在边上看看，肖飞那你呢？
3: 我呀到大东亚剧院，因为明天晚上有一个日本第三军战区的最高副司令长官叫中村中将，他到保定来，明天晚上他们有个欢迎宴会，随后晚上呢在大东亚剧院看戏，我就在剧院这儿枪杀中村。叶雪欣看了看，小飞呀、啊、我跟你去，一起去。
0: 不，你去不方便。
3: 小飞，我非去不可。
0: 这里边啊，一个是叶雪欣想跟肖飞一起除掉这个中村，最主要的姑娘是担心呢、啊、万一肖飞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这一辈子怎么办呢？边上王贵一听，
2: 我也去。我说老肖啊，你得带着我呀。我跟你说呀，你别看一开始咱不是一伙的，后来我渐渐的思想我改变了，我有了这个新的起色了，我这个心里

0: 都已经明白了，我是中国人，应该爱中国，我是中国心，河山一直在我梦萦，祖国我多年还没亲近，对不对？黄河泰山长江，我跟你说，你说啥得让我去，我跟你上剧院。肖飞一琢磨，你看这王贵儿积极性还挺高，那去就去吧。就这么的把游击队员叫过来了，20多号分了5大组。肖飞这一组是够奔大东亚，实际是6大组人马呀，都匹配完毕了。大伙儿定了时间，明天晚上8点钟，保定准时大爆炸。最主要这关就是侯飞到这张静思家取这个炸弹能不能顺利。子杰，林子杰过来了，老肖，你跟侯飞一起去，因为林子杰啊，必定经验足，办事稳妥，不像这个侯飞毛了三光的。好吧，这任务就交给我跟侯飞吧。大伙儿就由打双山镇分期分批的出发，一路一路是混进保定，各找自己的住处。杜鹏飞要炸掉宪兵队，说能不能炸掉，只要把宪兵队大门楼子或者后墙咕咚一下子，那就给敌人很大的打击了，那是省城，那是日本人的要害城市，政治经济方方面面的重点城市。所以杜鹏飞负责炸这宪兵队，侯飞负责炸医院，林子杰负责炸军需库，冷云光和贺英武炸弹药库，韩猛炸警局，肖飞负责大东亚刺杀中村中将。一路一路简短接说，就进了保定了。大伙纷纷来到北地关帝庙，先呢把住处都找好，趁着没关闭城门呢，大伙都进保定了，先把住处安排好之后，吃完了饭溜溜达达的奔北地关帝庙，有的时间足，哎，到自己要炸那地点把前后左右看了一遍，侦查一下地形，哪儿能进哪儿能退。另外肖飞告诉了，炸完之后大伙一起再聚到北关帝庙，在这儿大伙聚齐想办法撤出保定，因为北关帝庙这个地方比较僻静，人烟稀少，而且废弃的一个破庙，多年没人修都要坍塌了，谁也不能想到这儿窝藏的一伙八路。所以肖飞告诉大伙，各自完成任务之后聚集到北关的关帝庙。就这么的，大伙都听命了，晚上吃完饭到这干什么，领炸弹呢。真顺的，侯飞跟林子杰到了张静思的家，张静思早已在警局里把炸弹运出来了，说那怎么运出，那咱就不用细讲，你想那么大一个副局长在哪儿都能弄出点炸药来，连手雷弄了3箱，拉到了自己家的后院。侯飞和林子杰一进来，哎呀，张局长，这怎么往外拉呀？这个就得想了个办法。这样，我也考虑了，用人力车，这箱子得换，把我家的箱子抬出来，把这炸药换进去，就得倒车，一步一步的，你们把它挪到北关帝庙。好嘞。张静思找了2个大箱子，把这个箱子炸药挪到那箱子里头，一看这个箱子就是老百姓普普通通家用的那个木头箱子，不引起别人的注意。赶这侯飞到外头找了2个人力车把箱子抬上去，又雇了2辆人力车，哎，他们两个压在后边够奔北关方向走了几节街。侯飞告诉下来，把箱子抬下来，又雇2车再往前拉，来回这么一站站倒，倒到最后侯飞就不是雇人力车了，是买了1辆人力车把炸弹拉回来了，拉到北关关帝庙往这一放，有不少人已经来了， 大伙儿聚在关帝庙里，嘿，这地方太好了，寺外是树，古木参天，外人根本发现不了。破庙内大伙儿往这地上一蹲，一看侯飞把炸药弄回来，哎呦，更高兴了。各位，咱把炸弹往下分吧。往回拿的时候，大伙儿千万要注意。另外，这两天可能保定城风声紧点，来了这么一个大官中村，保定城备不住晚上住店茶叶，一定要藏好掖好。放心吧，老肖，大伙把炸弹分下去了，还有手雷，这玩意儿太好了。肖飞呀，一看大伙都兴高采烈的走了，临走的时候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大伙一定要保全自身的安全，如果有危险任何不做，这是为同志们着想啊，大伙都感谢老肖，放心吧，我们尽量完成任务，一波一波走。剩下肖飞、叶雪心还有我们这王贵没鼻子的，哎呀，王贵，咱们几个是不是也得回去？嘿嘿，那是。老肖啊，咱们怎么动手？肖飞手里拎个包，谁拿来的呢？张静思给拿来的。肖飞不是要几套警装吗？想混进去啊，因为明天大东亚这个剧馆戒备森严呢，所以说呀，必须得换上警服，冒充警察局的，方可能混进去。至于大东亚剧院，我早已想好了。雪心，你听我这主意怎么样？咱们混进去，我呢和王贵扮成警察。那你怎么进去啊？就两套警装。
1: 没事儿，我扮成你夫人。
0: 哎，这倒很好主意，好主意。实际呀、啊，你早就是他夫人，这玩意儿早一天办晚一天办的事儿。王贵，别开玩笑，咱们混进剧院之后啊，见机行事。我想办法到舞台上去，因为他这中村看戏必然得面对舞台呀、啊，而且还是在前排。因为考虑到有不少观众，我怕扔炸弹的话伤及他人，伤些无辜，所以怎么办呢？就得开枪击毙他。王官，在，你有个任务，我开枪，你就拉电闸。你一进这剧院的时候，必须得找着这总电闸，我啪枪一响，你就拉闸。而且我开枪的时间，因为在7:30开演，我8:00开枪，枪声一响，电闸一拉，保定城各个地方也是爆炸声声。那时候让日本鬼子是心惊胆寒，方显咱们八路军的威力。肖飞制定了战斗计划，兵分六路啊，要在保定城闹他一个天翻地覆。杜鹏飞带领一路人炸日本人的宪兵队，侯飞炸日本人的医院，林子杰带领一队人炸日本人的军需库，冷云光和贺英武炸日本人的弹药库，韩猛对付日本人的警察局，肖飞呀、啊、和叶雪心还有王贵到大东亚剧院，肖飞呀、啊、要击毙那日本第三军战区副司令长官中村中将，定的这暗号是8:00，一起启动。那时的保定得多热闹！一切准备完毕，肖飞和王贵、叶雪心等人回到旅馆安歇，一夜无书。次日天明早起，安排妥当完毕，萧飞就等了晚上7:30这场大戏。这白天呢没什么事儿，萧飞呢又挨家的挨队走了一圈，检查一下工作。这要做到事无巨细啊，稍微有点毛病就引起大乱，就备不住这次任务不成功。一看大伙都按部就班的，都很周密，肖飞才放了心了。下午6:00的时候，这肖飞跟王贵两个人就在旅馆内把这警装换上了。 张静思啊，给拿这两套警装，这警衔还不小，都是队长级的。赶叶雪心呢，就扮成了一个太太。哎，三人由打旅馆出来了，这就来到了大东亚剧院的门口。一看，嚯，这门口两侧放着彩熊，挂着灯笼，很大的条幅拉在这剧场的上空，两边都有乐队。为什么呢？中村呢是一中将，第三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来到保定，那级别是非常高，整个保定伪政府市长各要害部门的首首脑脑的全都来陪。这儿咱们闲话少说，单说萧飞等人。这儿一到，张静思也在现场的，身为警察局的副局长，负责这个剧场的一切安全。一看萧飞来了，一使眼神，偷偷的告诉萧飞到剧场后边去，那边把的比较松，因为这前半部分的治安呢，还有宪兵队在一起搅和着，别让人看出破绽来。萧飞呢点头示意，这就跟王贵来到了剧院的后边。有不少那警察一看，嘿呦，来这位，一看那警衔都队长级的，比自己高，啪来个立正。萧飞和王贵很容易的就混到了这剧院的后台。他这个大东亚剧院是非常大的，上下两层装1500多人。那么你敢这后台的地方有化妆的啊，有装台的，有布置灯光的，来回走动，这人呼呼呼来回，谁也没注意到萧飞，因为现在后台的地方已经被警察局给控制了。这台上台下有不少警察，为什么呢？中村来看戏呀，这个安全为第一。萧飞和这王贵假装检查安全，在这后边绕了一圈，萧飞啊又到舞台上看了看，一看这有二道幕，哎，在幕这儿用这手一撩这帘儿，就能看到座位。一般的中村看戏都得坐前排，这地方正是开枪的好地方。另外王贵啊把那电闸门的地方也找到了，8点钟枪一响，王贵就负责拉闸，只要枪声一响，啪，王贵往下一拉闸，萧飞就能安全脱身。萧飞由头到尾走，确实看得没有什么毛病了，这才把心安下来。7:30正式演出啊，7点钟这人就开始上来了。他们这儿啊不是卖的票，是发的请帖，来的人物都是有头有脸的，什么商会的会长啊，大买卖的买办呢、跟日本人有瓜葛的，哎，这些人来看戏来，所以这都一些显达门庭的人物。这儿鱼贯而行的进到了剧场里边，萧飞在这台上不时拿眼睛往台下看，不大一会儿这人就满了，还差10分钟开演了。前排啊第6排留了这么一趟座，没人坐呢，那就说明这个中村中将没有到。那么由1排、2排、3排、4排、5排坐了不少看戏的，萧飞奶奶一看呢，这些看戏的实际都是一些保镖，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一个个好家伙，舔胸叠肚。日本人为了更好的营造大东共荣这么一种环境，所以说整个在场内凡是军警宪特没有一个着装的，都扮成老百姓，就显见的那么共荣嘛，是吧，亲密友善。剧场外边大门由宪兵队负责把守，后边由警察局负责把守，现在舞台萧飞把守。这儿已经都安排完毕，差5分钟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嗓子，中村司令长官到，哈，全都站起来了，大家鼓掌欢迎啊，外边鱼贯而行，众星捧月。进了一位，这个人个头不高，50来岁，圆脑袋，梳子分头， 戴着金丝边的眼镜，日本三花牌的领带，蓝色的西服，裤线蹦直，火箭筒的皮鞋，手拿了文明拐杖，没穿军装。谁呀？日本冀中第三军战区副司令长官中村中将。后边哗跟着市长、宪兵队的队长、保定警备司令长官，大大小小各种官员，跟着好几十号哗进来了。整个场内啊，站起来是长时间鼓掌，哗哗哗哗哗哗哗，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中日亲善，日本万岁！哗！中村呢，抱拳。啊啊啊啊啊！哎嗨嗨嗨！啊，那么这这那么个词，突然就了这三斤土肉朝一大把造的，什么意思呢？就日语，我也不会说日语，简单的意思。中村说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中日亲善啊，中日万岁！向大伙挥手致意，来到六排座位的正中，坐在这儿的，特意前边还摆了一溜桌，上边有茶。有茶点，左边厢陪的是保定市市长，右边是保定警备司令长官，以此类推，各厅局长坐了一溜。这个师姐萧飞啊，在那个幕后发现了冷铁军在把西头的第二个，戴的礼帽也是随着这中村一起进来的，不过他坐这个位置离中村很远。萧飞心中暗想，多给一点时间，我就一枪把你冷铁军打死。可萧飞转念一想啊，听高原老人可说了，这个冷铁军可能是冷云光老爷子的儿子，留你个活口，将来我跟你有账来算。简短解说七点三十分准时开演了。先是这保定市长上去讲话，哇啦哇啦哇啦讲了一通关于这中日亲善的事儿，讲完之后就开演。演的这个剧目叫什么呢？叫圣战光荣。故事啊是个什么故事呢？是日本人攻进上海，在日本呢搞亲善活动，如何日本人救济老百姓，给老百姓看病，给老百姓粮食，给老百姓钱花。八路军就派进了一个奸细，打入了日本的内部，结果被日本人给发现了，发现了就把这八路军抓住了，把八路军绑上，开枪毙了。哎，这剧就大体是这么个内容，也说不上是哪个王八犊子编的，反正就这么演，大伙儿就看。萧飞心里头就琢磨呀，哎呀，我何不借这剧中的人物把你中村毙了。萧飞想这儿一转身就奔后台了，因为萧飞也了解这剧情了，日本人总演这样戏，一整就在剧院上演。萧飞呀，就跑到后边的化妆室，谁是老板？我是那个谁扮演那八路军？就他张三儿。我告诉你啊，我是警察局的队长，我呀就有演戏的瘾啊。我在小时候我就想扮一下子剧中的人物，你这么的，我们俩换一下子，他替我站岗，我替他演八路军，不就是上去绑上啊，啪给一枪，完了往那一倒就抬下来吗？对呀、啊、对呀、啊，是这么事儿。长官，那、哎、怎么的？你老人家要上去演？对，我要演。哎，那好，哎，这简单也没有台词儿，是吧？哎，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换了，你把长官那套衣服穿上啊。好，这回萧飞呀、啊、把八路军那套衣服穿上了。这到那场的时候啊，后边假装的就把绳子给绑上了，他不是真绑，一个演戏。长官，哎，来，您得把这绳子搭到脖子上，啊，这来来，哎，这好，哎，那行了，长官，一会儿往上一压你，你往那中间一站，完了那边一开枪，啊，那枪您别怕，不是老总您使的真枪，那都是假枪，死炮子，叫嘣一响，你就啪往下一倒就完了。哎，好，好，好， 萧飞心中暗想，今天呢倒的是谁呀？能是我吗？中村小子。不大会儿就听台上喊了：“带上来！”后边啊有两个

场内的人可吓坏了，这怎么整出这么个词儿来呢？演员也吓坏了，你是什么八路？我是真正的八路军，专打日本鬼子。你们来到我们中国，烧阴间，盗窝不做，罄竹难书。你们残杀中国人，实在是罪该万死。哎呦我的妈呀！扮演日本鬼子演员呐，那脑袋的汗哗就下来了，那底下坐的全是日本人呐，开枪，开枪，快开枪！啊，砰砰砰，就三子炮了。他这三子炮子枪也响了，萧飞那真枪也响了。萧飞在念这一段道白的时候，啪把手枪也拔出来了。你赶上那子炮的枪对准萧飞，萧飞一抬手，这枪对准了中村，啪啪啪！看戏的可炸眼了，哇，这怎么玩真的了？怎么的了？了不得了！中村死了，哇！赶枪也响了，剧场是漆黑一片。怎么的？王过把电闸也拉了，萧飞一转身，噌就奔后台下去了。啊，走走走走走走！八路奔后台跑了，哗！实际萧飞在跑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已然盯上了，谁呀？冷铁军。说冷铁军怎么事儿？萧飞扮成这个演员呢，一上台，冷铁军就看了他面熟。萧飞这几句话一出去，冷铁军就感觉到不好，就摸怀里这枪。可萧飞的枪响得快，打死了中村。萧飞往后台跑。赶冷铁军摸的猴也追下来，冲开人群，萧飞撒腿如飞，越过剧院的后墙，是告奔关帝庙。赶这儿，萧飞前边跑，赶后边冷铁军撒腿往前追，简短结束。萧飞到了关帝庙，这个冷铁军也是鬼催的，也进了关帝庙。可就在跑的过程中，冷铁军听到了宪兵队哇，杜鹏飞爆炸成功，医院方向哇，豪飞爆炸成功，军需库方向哇，林子杰爆炸成功，弹药库冷云光和贺英武两个人爆炸成功，韩猛把警察局啪也是炸上了天，一声声的炸响震动了冷铁军的心，这小子是心惊肉跳啊！他断定前边跑这个一定是萧飞，抓住他就等于抓住了八路军一个正规部队一样。可这小鬼催似的跟到关帝庙，他这一进来，领不丁眼前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的？牛油大蜡纷纷被点亮了。这小子再一抬头，面前站了十来多号，有的爆炸提前赶回来的，有的在那手里头玩着枪，有的拿着刀，目视的冷铁军正前方。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大家呢准时来关注、收听和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董毅。
1: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泽文。
0: 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同样欢迎大家来下载奔腾融媒的客户端，在可视广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城乡生活广播，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1: 没错，每天的下午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大家集中的来分享生活当中和健康有关的知识，也做好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首先去了解到啊，这种长斑的鸡蛋千万别再吃了。我们还将会关注到不全性的肠梗阻以及清嗓子。
1: 没错，还有比如说一些昆布的制作，还有牛旁根的这些整个的药用效果啊，都是我们今天要给您分享的内容。
0: 没错，那在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内蒙古妇幼保健院乳腺科的吴高春主任呢，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如何预防乳腺癌，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和收看。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提示当中，我们来说一说这种长斑的鸡蛋千万别再吃了。那鸡蛋啊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挑选鸡蛋时啊，你可能会发现有些蛋壳干净光滑，有些却长着斑点。
1: 没错，这些蛋壳上大大小小的斑点到底是鸡蛋变质的预警信号，还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外观差异呢？今天咱就把这件事儿来聊透了。
0: 是的，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这两种斑点的蛋其实都可以放心吃。挑选鸡蛋的时候，很多人都偏爱这个蛋壳光洁的啊，认为有斑点的就变质了。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学科技术学院的教授郑江霞介绍，蛋壳的斑点啊，形态不同，形成的原因也不一样。主要呢是有两类的斑点的蛋，大家其实都可以放心使用。
1: 第一种斑点呢叫做雀斑蛋哈，您注意观察，这类蛋的斑点为褐色或黑色，像雀斑一样，有的甚至会有微微的凸起，摸起来。这些斑点是蛋壳色素分布不均匀沉积而形成的，主要和产蛋时母鸡的身体状况有关系，比如缺乏维生素 A、 钙的摄入过多等等，但是这些都不影响鸡蛋的健康，您可以放心的食用。
0: 此外呢，母鸡初次产蛋时啊，由于产道狭窄，产蛋过程当中啊，产道壁受挤压出血，也可能会形成雀斑蛋。那这类蛋的斑点啊，在产出时就已经形成了，位置固定。那么褐壳鸡蛋呢是较为多见，像鹌鹑蛋啊、火鸡蛋的表面也普遍存在这类的斑点，而且斑点面积更大，数量更多。
1: 第二种呢叫做暗斑蛋，又名是水印蛋、底斑蛋，斑点呢位于是蛋壳的底层，像是水印一样的状态，在光照之下会呈现出半透明。暗斑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蛋壳的膜韧性较差，导致壳内的水分透过蛋壳膜并积聚在蛋壳而形成的。
0: 那么暗斑的出现啊，其实对于鸡蛋的品质呢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与致病菌的污染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那暗斑在高温高湿季节更容易出现，多和鸡蛋的热应激有关系哈。那这类鸡蛋刚出产的时候啊，暗斑其实并不显著，一般放个三天左右啊就出现显现了，部分暗斑呢会在保存的过程当中慢慢消退。
1: 但是您要注意了，有一类长斑的鸡蛋其实是不能吃的，这种长斑的鸡蛋不能吃叫什么呢？叫做霉斑蛋。
0: 那鸡蛋长时间存放在高温高湿密闭不通风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蛋壳就会滋生霉斑了。这种斑点啊，在光源照射时并不透明，而且打开鸡蛋之后可以看到蛋壳上啊这个粘附的霉菌，这是不能食用的。
1: 没错，此外呢，有些鸡蛋的蛋壳表面会存在一些细微的裂纹，也会形成异常的斑点，这种蛋的蛋壳屏障已经破损了，细菌比较容易入侵内部，同样建议您不要食用了。
0: 当然了，我们可以根据以下几点来判断是否新鲜哈。首先是摸一摸啊，如果鸡蛋过于光滑，说明这个蛋壳膜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新鲜度就会明显下降。
1: 然后您还可以掂一掂哈，同等大小的鸡蛋掂起来的手感越沉，则代表它的水分流失的越少，这也证明鸡蛋也就越新鲜。
0: 最后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哈，大家一定要对着光源观察鸡蛋，那气室越小，这个新鲜度就是越高的。
1: 同时呢，这里还要提醒您的是，如果您的这个在家买回去之后存储不当，也会加速鸡蛋的变质。
0: 嗯，是的，很多人认为啊，这鸡蛋经过运输等流程，表面很脏，需要洗一洗再放进冰箱，但就是这个动作哈，成为了鸡蛋变质的加速器。
1: 没错，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唐振闯曾在受访的时候表示，不要把鸡蛋清洗后再储存。因为什么呢？鸡蛋表面有一层薄薄的膜，一方面可以阻挡外面的细菌进入鸡蛋内部，另一方面可以保持鸡蛋内部的水分不会流失，从而保持鸡蛋的新鲜度，保留其中的营养物质。
0: 那么在市面上卖的这些鸡蛋在出厂前啊，大多都经过了清洗、紫外线杀菌啊，包括这个涂油保膜等一些工序，所以购买回家之后可以直接存放，不用水洗。
1: 而且用水将鸡蛋清洗之后哈，鸡蛋表面的薄膜脱落，造成细菌侵入，水分蒸发，加速鸡蛋的变质。根据我们相关的研究报道，通过做实验发现，清洗外壳后的鸡蛋菌落数量是未清洗鸡蛋的3到4倍。
0: 是的，所以啊，专家表示，鸡蛋存放应在干燥、清洁、无异味、通风良好、温度合适的环境，轻拿轻放，避免。

0: 蛋壳破损。
1: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来保存鸡蛋呢？首先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点，注意保存的时间。一般来说，在20度左右的天气气温之下呢，鸡蛋保质期为45天。在0到4度左右的环境下，鸡蛋可以保存60天以上。超过保质期，鸡蛋的新鲜程度和营养成分都会受到影响。建议您每次采购1周内可以吃完的量保存即可。
0: 是的，第二呢，就是较大的一端朝上放置哈。由于水分和二氧化碳的挥发，鸡蛋这个内部会形成气室，气室通常在鸡蛋的大头部位哈。这个大头向上摆放，能够提高鸡蛋内部的稳定性，使得蛋黄不会贴近蛋壳，是有利于保证蛋黄的品质。
1: 没错，同时呢还要冷藏鸡蛋，随取随用哈。冷藏鸡蛋取出放到室温环境会发汗，凝结的小水珠很可能携带微生物，更容易穿透蛋壳入侵蛋液造成污染。因此呢，从冰箱取出的鸡蛋不要在外边放置过长的时间，也不建议再次的放回冰箱冷藏，您用多少取多少就可以了。
2: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3: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4: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3: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4: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3: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5: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6: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3: 哎呦，
6: 钱包要归零。
3: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4: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7: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8: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9: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10: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9: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8: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10: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9: 骄阳似火，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8: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11: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
9: 东江水弯供应到香港的时候，国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喜兆。
10: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8: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3: 1分钟里解读一部电影，
14: 3分钟教你脱离头脑小白，
13: 下一站
8: 极度攀比，
12: 全市平均工资

0: 你达标了吗？
1: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0: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4: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肠梗阻啊，是指呢是在肠道内容物通过肠道受阻。那不完全性的肠梗阻呢，是指肠道内容物可以部分通过梗阻点。那在腹部 X 片上显示为梗阻以下的残腔，可以少量的积气和积液。
1: 梗阻以上的肠管扩张程度比较轻，结肠内有较多的气体，也有肠道并未完全阻塞，因此不完全肠梗阻的患者可以有少量的排气排便。不完全性肠梗阻的患者早期症状会比较轻，但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会出现加重的情况，最终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2: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肠梗阻。肠梗阻呢，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我们的肠道的内容物啊不能正常的运行，不能顺利的通过肠道啊，是我们外科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啊。而且肠梗阻啊，它危害非常大，它不仅可以引起肠管本身啊它解剖和功能的一些改变，还可以导致我们全身的一些啊生理功能的紊乱，严重的时候可以危及生命啊，所以它的表现非常复杂。刚才提到的不完全性肠梗阻是肠梗阻的一种分型。
1: 嗯
2: 啊，因为肠梗阻呢它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完全梗阻啊，我们叫完全性肠梗阻；一种呢，哎，不是特别完全，我们叫不完全性肠梗阻。所谓的不完全性肠梗阻，我们打个比方，就是马路上车它不太通畅了啊，但是呢不是完全堵死啊，我们的排便呢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排气排便，但是非常不通畅。
1: 嗯，
2: 所以这种不完全性肠梗阻也是肠梗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啊，肠梗阻。
3: 明白了，谢谢林医生。那您看我们今天这位患者啊，出现这种不完全性肠梗阻之后啊，非常的疼痛，情况非常的紧急。那接下来就想问问您，跟他之前跳这个广场舞有什么关系吗？你这跳舞旋转啊动作会是一个诱因吗？
2: 因为呢肠梗阻啊它有不同的分型，刚才说分不完全性肠梗阻和完全性肠梗阻。
3: 嗯，
2: 它还分成几种呢，一种是机械性梗阻，还有一个动力性梗阻，血运性梗阻啊等等。所以呢机械性梗阻是肠梗阻当中最常见的一些类型。机械性肠梗阻当中最最常见的就是粘连性的肠梗阻。所谓粘连性肠梗阻呢，就是他以前可能腹部受过外伤，或者呢做过手术。这位张阿姨呢恰好啊他过去做过肠造口的手术，而肠造口就是属于结肠的手术，所以他发生肠梗阻的机会非常大。他在剧烈运动以后啊出现一个急性的腹痛，最后确诊是一个不完全性的肠梗阻，它其实就属于肠梗阻的好发人群。你想做过手术以后，腹腔内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粘连。
3: 嗯，
2: 什么叫粘连呢？就是我们的肠道啊跟腹壁或者跟里头的一些细膜网膜形成粘连。你粘连就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这个肠子这个地方跟这个腹壁哎粘在一起了，就有一个支点。
3: 嗯，
2: 如果他跳广场舞的时候突然一个动作的变换，急剧的转身啊，或者跳嗨了以后，哎，360度或者180度的一旋转，哎，这个肠道就用这个粘连点形成一个旋转，就容易引起肠道的这个扭转。肠扭转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急性的肠梗阻。
3: 那其实这位老人家之前也过有过疑问，就说你看我跳广场舞也跳了这么。

0: 多年了也没肚子疼啊，也没梗阻，怎么就这一下就梗住了呢？是不是也跟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天气、温度等等。
1: 对，其实是各种因素啊综合在一起的。
0: 嗯。
1: 啊，除了这个剧烈的运动，
0: 嗯，
1: 再加上他的动作一个巧劲儿啊，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呢，就可能跟他饮食有关，比如说最近饮食不太好，
0: 嗯、
1: 大便干结。咱们打个比方，这个毛巾哈。如果是湿的就容易拧在一起，干的就不容易拧在一起。
0: 嗯、对，
1: 啊，所以说如果刚吃完饭没多久，
0: 嗯，
1: 肠道内容物比较多，这时候一个剧烈运动就容易形成梗阻，啊，还有呢，就像刚才说的天气，啊，天气的原因导致的，啊，比如说啊，腹部着凉以后，哎，肠道本身功能就受到影响了，
0: 嗯嗯，
1: 这时候再一个剧烈的运动就容易诱发肠梗阻，而肠梗阻它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我们用一个口诀来说，就是胀痛吐闭。
0: 嗯嗯，
1: 啊，胀就是肚子胀，痛就是腹痛，就像你刚才说的，绞痛特别厉害。
0: 嗯嗯，
1: 啊，吐就是，哎，呕吐，因为肠道里的东西下不去了，它就往上吐。
0: 嗯，
1: 还有个闭就是停止排气排便。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肠梗阻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所以是综合因素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一个胀痛吐闭的症状，特别是一个急性的腹痛。一定要警惕肠梗阻的可能性。
0: 嗯，好，所以结合您刚才所讲的一些原因哈，尤其是做过一些外科的腹部的手术的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最后您给大家一些预防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像有这样基础因素的朋友，在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下大家应该尽量避免什么样的行为，更好的防止肠梗阻的发生。
1: 第一个，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啊，一个呢一定要注意卫生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刚才提到了你吃完饭以后不能马上去参加运动，啊，普通的运动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如果稍微剧烈的，像跑步啊、像跳广场舞啊，至少得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以后才能参加。
0: 嗯，
1: 还有，一定要预防便秘，肠道本身就不是特别通畅，这时候你再加上便秘，雪上加霜，就更容易发生肠梗阻，啊，所以呢，一定要啊保持大便的通畅，啊，每天定时的排便。然后呢，适当的口服一些温和的啊缓泻剂啊，帮助排便，像芦果糖啊、聚乙二醇啊等等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老人一定要保持心情的愉悦，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脑肠存在一个轴，我们的心理不好也会影响我们肠道的功能，所以心情愉悦，不要焦虑，不要抑郁，然后适当的参加一些轻体力的啊体育锻炼啊，这样促进肠道的蠕动，这样。进一步的预防啊肠梗阻的发生。

0: 我们再来关注清嗓子。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的朋友总是会清嗓子，主要是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才会常常清嗓子，可能是平时经常接触到陌生人啊，或者是新的环境，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就用清嗓子的办法来解决。
1: 但是呢，还有第二种可能，就是慢性咽炎，嗓子里会有许多的黏痰，觉得不舒服就会使劲的清嗓子，之后异物感就会减轻。但是不管是以上哪种原因所导致，建议大家都要积极的对症治疗，同时避免养成经常清嗓子的习惯。
2: 我们常说嗓子这个词，但其实嗓子呢，它不是一个医学词汇，是我们生活当中常用的一个生活化的词汇。那从医学上来讲呢，嗓子主要包括的是咽部和喉部。那很多人都有清嗓子的习惯，比如说感觉到嗓子不舒服，有异物感，或者嗓子发痒，嗓子有痰的时候都会清一下。大家可能不知道清嗓子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哟，因为清嗓子确实会对我们的嗓子和声带造成一定的伤害。首先来说，我们在清嗓子的过程当中呢，是喉部一个非常用力的一个关闭，在这种情况下，两侧的声带就要非常用力的关闭一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机械性的外力损伤会使我们的声带充血和水肿。另外呢，我们的声带的后部啊，声带能够开和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就是我们的勺状软骨。这个软骨呢，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小的一个软骨。那这个软骨和声带相连接的部分，我们把它叫做声带突。那这种清嗓子这种频繁的声带的这个撞击的情况下，这个软骨表面的软骨膜很容易造成损伤。那软骨膜由于它的生长速度比较慢，它损伤之后呢，我们人体就会用一个肉芽组织来代替它，这就会产生声带突的肉芽肿。很多患者呢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肿瘤，而也会担心很长时间。所以说呢，频繁清嗓子是对我们的声带是会造成伤害的。
3: 那确实大家看来说的是有道理的。那接下来就想请教一下黄医生哈，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尤其在秋天哈，嗓子总是痒痒的，说话之前就不由自主的想清一下，想把这种痒感给去除掉，或者是里面觉得有点分泌物有痰，清一下让它出来呢？
2: 确实清嗓子有很多的原因，那比较常见的原因呢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咽部咽喉部的或者是扁桃体的急性炎症。我们知道在秋季啊，气候变化，这个从夏天的这个炎热到秋天的凉爽，特别是早晚温差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如果穿衣服不合适，很容易着凉。在这个着凉的情况下呢，如果再加上细菌和病毒的侵入，就很容易产生上呼吸道的急性炎症，包括咽部、喉部还有扁桃体的炎症。那么在一开始呢，可能疼痛症状还不明显，首先表现的是咽部发痒发干，
3: 对，
2: 甚至有针刺这样的刺痛感。这个时候呢就想清一下嗓子，好像舒服一点。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慢性咽炎。慢性咽喉炎其实我们在人群当中啊也是非常常见的，特别是我们这个长期吸烟的患者呀，或者是这个有不良生活习惯的患者。那慢性咽炎呢，它是由于急性咽炎的反复发作，或者是由于这个外界一些不良因素的刺激的作用下产生的。咽部异物感痰多也是慢性咽炎的一个主要症状，也会导致清嗓子的行为。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包括反流性的咽喉炎。所谓反流呢，指的是胃酸和胃内容物的反流。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啊，平时是应该在胃里的。那胃酸呢，它的化学成分是盐酸，它的酸性是非常高的，在胃里它的 pH 值呢可以达到 2.0。那么这些盐酸和胃里的消化酶，就是胃蛋白酶，如果反流到咽喉部了，那么就会对我们的咽喉部黏膜造成一个化学性的损伤。这个化学损伤造成的后果呢，就是会引起这种咽干、咽部异物感，或者是痰多，或者是慢性咳嗽，或者是这个经常清嗓这些症状。另外呢，就是我们想咽喉部的一些占位性的病变，比如说扁桃体的肥大，比方说咽喉部的一些良恶性的肿瘤。
3: 谢谢您的讲解哈。那就像刚才您说的，清嗓子虽然能缓解这种异物感、不适感，但是毕竟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咽喉造成一定的影响哈。那正确的来缓解或者保护嗓子的方法有什么呢？
2: 其实清嗓啊，只是让我们这个动作呢，只是让我们暂时的感觉嗓子舒服了一点。但是呢，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嗓子不舒服的症状就卷土重来了。
3: 对，
2: 所以清嗓子对我们的嗓子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3: 哦，
2: 那么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嗓子呢？
3: 嗯，
2: 首先呢，我们说咽喉啊，是我们这个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咽喉要道。
3: 嗯，
2: 咽喉要道呢，是形容这个交通要道它的重要性。这个咽喉部的接触外界物质的时间特别长，接触到的外界的物质也非常的多，所以就容易受到外界的这些影响，比如说空气的污染，比如说我们饮食当中一些比较刺激性的因素。那我们都知道啊，秋天气候非常的干燥，空气湿度也很低，那么仅仅依靠这个空气当中的水分呢，可能不足以使咽喉部处于一个湿润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喝水，另外呢还可以用一个小的雾化器，这种雾化器其实都很容易买到啊，哪怕只用纯净水或者是蒸馏水做一做雾化，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湿润咽喉部的作用。
3: 嗯，
2: 特别是对于一些经常感觉嗓子发干的患者也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呢，一个简单的生活小秘招呢，我们可以用淡盐水去漱口。
3: 嗯，
2: 这食盐啊，我们生活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把它呢兑到水里面，就不要特别咸，感觉特别咸的情况下，每天用淡盐水早晚，漱漱口，也是第一它可以起到清洁的作用，第二呢也可以起到湿润的作用。
3: 嗯，
2: 此外呢，就是秋季气候干燥，我们要适当的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来减少这种秋燥的感觉，可以吃一些比较湿温润的这些食物。
3: 嗯，
2: 比如说百合呀。莲藕啊，这些食物呢都可以，很好的这个预防干燥，使我们的这个身体呢保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
3: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颈部啊，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凉的部位。
1: 对，
0: 所以如果天气冷了，我们可以带一点丝巾啊，或者是穿高领的衣物，使颈部呢不要受凉，也可以很好的保护咽喉部。
2: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3: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4: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2: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5: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造型
6: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3: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7: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2: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8: 妈妈，这个是糖果吗？
9: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

0: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0: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3: 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全区呢将会迎来晴好天气，气温稳步回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0度以上。白天阳光充足，体感舒适宜人，十分适宜出游赏秋。但早晚时分啊，气温较低，各主要城市的日最低气温在5度左右，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以上。也提醒大家，赏秋出游时要备好外套，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4: 晴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预计11号到12号，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天气将会再度迎来转折。全区自西向东会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各地风力明显增大，阵风强劲。其中西部偏西和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会伴有着4-5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西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南部阵风可以达到8级。同时，阿拉善盟的南部、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和中部、赤峰市北部和西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西南部将会有小雨与夹雪或小雪出现。
3: 那么受到风雪的影响，全区气温下降明显，大部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6度。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北部至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气温下降6到8度。其中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的气温下降10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
4: 另外呢，到了13号的早晨，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还有锡林郭勒盟的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都会有霜冻或轻霜冻的天气。
3: 那目前呢，正处于寒露节气啊，秋燥特征凸显，冷暖转换频繁，养生保健呢要顺应世界变化，穿衣要避免寒邪入侵，饮食上呢要以润燥养肺为主，多补充温水，适量的食用百合、银耳、梨等食物，少吃辛辣刺激之物，作息呢宜早睡早起。

0: 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3度到5度；
1: 包头多云，21到3度；
0: 乌海多云转晴，18度到4度；
1: 基宁多云转晴，21到4度；
0: 科尔沁多云，19度到7度；
1: 通辽多云，19到7度；
0: 康巴什多云转晴，17度到7度；
1: 临河多云转晴，20到7度；
0: 锡林浩特多云，20度到6度；
1: 海拉尔多云，12到0度；
0: 乌兰浩特多云，14度到5度；
1: 阿佐旗多云转晴，14到8度。

0: 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1: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2: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齐尼巴依卡被称为在云端上守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3: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齐尼巴依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4: 拉齐尼好几次帮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推了好几次。
3: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齐尼巴依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

0: 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1: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起你巴依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0: 生于平凡，誓于伟大，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牛蒡根又叫做鼠粘根牛菜啊，是一种这个植物根系类的物质。当牛蒡根被清洗完成之后啊，可以切片炒着吃，或者是泡茶喝。
1: 同时呢，牛蒡根还可以起到消炎止痛，在治疗头晕、耳鸣还有腰痛等方面呢，都有很好的效果。那么牛蒡根的作用、功效以及如何食用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一头圆一头尖，长长的一根，乍一看您是不是以为它是我们熟悉的山药呢？两种食物虽然看着很像，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牛蒡根。那么什么是牛蒡根呢？
3: 牛蒡呢，说一个总称，它是一个菊科，跟我们菊花是一个科的。牛蒡的名称呢，有牛蒡子和牛蒡根。其中呢，牛蒡子在我们中药上主要是做药的，牛蒡根呢，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可以保健的、药食两用的这样一种食材，在我们江苏的苏北地区都有大量的栽培。
2: 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牛蒡根在哪些古籍中记载了它的保健功效呢？
3: 从古到今也有不少文献记载了它的养生保健作用。那其中一开始记载的呢，笔录上就说它久服可以轻身，它就是说身体变得轻巧，也就是说似乎隐含着有一点补益的作用。那么后来呢，宋朝的太平生活方就记载一个方子，就治疗一个热病过后啊，身体没有力气，腰腿软弱，吃饭胃口也不好。那么这时候他就记着一个方子，就用新鲜的牛蒡根嚼取其中的呢那个根汁当饮料来饮，可以一定程度的补脾胃之气啊，恢复气力啊，改善饮食这样一个保健的作用。
2: 那么牛蒡的根中还有哪些营养成分对促进身体健康有一定帮助呢？

0: 牛蒡的根当中含有大量的这种膳食纤维，还有像多糖啊，像氨基酸啊，以及还有丰富的这种矿物质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含有比较丰富的牛蒡苷源，这是一类具有抗氧化、抗炎、抗病毒的这样一个类型的成分。这个是牛蒡这个植物当中，相对比较特殊一点的成分。
1: 牛蒡苷源呢，一般限于在牛蒡和牛蒡根当中，还有好多的活性物质。现在的研究好像有一定的呢，降血糖、降压、调节这个血脂的作用。关于牛蒡根呢，它所含的钙和蛋白质啊，是在所有的根类的蔬菜当中呢，占据首位的，所以它和果实相比，它更加适宜呢做食疗的，那么可以用于什么呢？做汤、炒菜。
2: 专家介绍，牛蒡根虽然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但从中药的药性理论上来说，属于寒性食物，不建议寒性体质的人群多食。别担心，我们今天的进补有宝大厨将为您合理搭配，用牛蒡为大家做一道美味的健康菜。
3: 进补有宝，我们今天就用这个食材呢来做一个健康菜，就是牛蒡黄焖鸡。刮皮刀去把它的表皮先刮掉。处理牛蒡的时候呢，你不用担心，不用去戴手套，因为它不像山药一样有那种粘液会让你手痒。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牛蒡，我们刚刚削过皮，它已经迅速的开始氧化变黑了，对不对？所以这里有个小妙招，我们准备上一盆清水。我们把它泡在水里边呢，加一个神秘的调料，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2: 浸泡的牛蒡放旁边备用。接下来，范大厨把鸡腿肉切块，鸡肉属于温性食材，牛蒡属于寒性食材，两者搭配可以起到一定的中和作用。您看，待所有的配菜准备齐全之后，把锅烧热就可以炒鸡肉了。想要鸡肉色泽红亮，需要先加入少许的油和冰糖炒糖色，这个步骤一定要慢慢的炒，不能着急。
3: 锅里的糖开始翻这种小细沙状态，这个时候糖色刚刚好，我们赶紧下锅。黄焖鸡呢是不需要加酱油的，黄焖鸡的颜色出来是那种酱黄色，所以是由酱和我们的糖色来找的颜色。把酱香味炒出来，炒到这个鸡块表面能看出来它已经呈现一个断生状态，这鸡块先炒到位了。葱姜蒜在锅里稍微炒一下，炒出葱姜蒜的香气，然后我们来加黄豆酱。我们把香菇这个时候也下锅，香菇一起和鸡炒一下，这样也这个酒精的挥发可以更好的去刺激鸡肉里的香味和香菇里的香气往外更快的释放。
2: 翻炒均匀之后，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我们的主角牛蒡根就要闪亮登场了。
3: 我们看看，通过半个小时的浸泡，我们的牛蒡还是这样白白的，没有进一步的氧化变色，这就多亏了刚才我们加入那个神秘调料的功劳。那个神秘调料啊，就是白醋。把我们的牛蒡直接捞出来，下到锅里，继续保持大火，再去炒一炒，让牛蒡上面也挂上一些这个酱汁儿，也吸收一些这个鸡和香菇的味道。
2: 最后加入一定的热水没过食材，大火烧开之后，再用小火炖煮20分钟即可。
3: 一边收汁儿，我们可以一边偷偷的尝上一块，看看它到底有多好吃。这牛蒡吃起来呢，它有点软糯，但是里边还有那么微微的脆口。鸡肉的鲜，香菇的香，酱香，三香合一，融入到这牛蒡里边，吃起来是特别的顺口。
2: 您看，这道牛蒡黄焖鸡就出锅了，鲜香味浓，营养丰富，赶紧在家试试吧。专家建议，牛蒡虽好，但属于寒性食物，脾胃虚弱的人群尽量少食，建议每次摄入量30到60克为宜。
4: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昆布。昆布呢是一味中药，它的来源啊是

0: 海带科植物的海带，或者是这个赤藻科植物昆布的干燥液状体。那昆布的性味咸寒归肝经、胃经和肾经。
1: 昆布性味咸寒，具有着消痰、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呢，古代的《本草》当中就有记载：昆布咸能软坚，其性润下，寒能除热散结。哈，同时它还常常和海藻来配合使用，因为它们都具有着利水消肿的功效。
2: 您瞧，这个菜颜色上呈现黑褐色或者绿褐色，干燥的时候表面还附着着白霜。用水浸泡之后就会变软膨胀。看到这儿，您可能会说，这不是海带吗？其实啊，它叫昆布。
3: 那昆布呢，在我们药典里头的来源呢，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海带科的海带，一种是赤藻科的昆布。那这两种呢，都是我们中药昆布的来源。那它们两种呢，这个因为来自于不同科，所以它们外形是不一样的。那海带呢，是一个扁平长条状的，那昆布呢，是一个扁平，但它是一个叶状的。从外观上，它们是有区别的。
2: 那么昆布和海带在营养价值上有什么区别吗？
3: 那从营养成分来说呢，它的这个有效成分，比如说昆布多糖还有海藻酸呢，可能有一些少量的区别。那整体来讲，从中医的这个药效方面，它们两者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2: 那么昆布的营养价值对咱们的身体健康能带来哪些好处呢？
3: 那昆布呢，它是有我们常见的营养物质，包括蛋白质、纤维素还有矿物质，但是它最主要的营养物质呢是它的多糖。现在很多的这个现代研究表明呢，昆布多糖具有比较好的这个保健和治疗作用。首先呢，就是提高免疫力，然后抗菌和消炎。那里面的昆布多糖它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非特异性的免疫功能，那里面的这个褐藻多糖呢，又可以提高特异性的免疫功能，所以总体来说呢，对免疫功能有比较好的提升作用，同时也有抗菌和消炎的这样的效果。在降糖降脂方面呢，它可以降低我们血中胆固醇的含量，也可以降低我们坏的这个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量，同时它还有提高我们好的脂蛋白，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的这个含量。总体来说，它有一个比较好的降脂作用。在抗肿瘤方面呢，因为昆布多糖一方面可以直接杀死它这个肿瘤细胞，同时又可以抑制血管的生成，可以让这个肿瘤长得更慢。
2: 那么昆布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它具备哪些药用价值呢？
3: 在中国药典2020版里面记载，昆布性味咸寒，归肝肾胃经，具有消痰软坚散结、利水消肿之功，它常用来治疗累痢结气、阴流、咳嗽和噎嗝等。
2: 网络上有文章称，昆布是甲状腺疾病的克星，这跟昆布中的一个突出营养成分相关，那就是碘。然而征集中我们却发现了不同的观点，有的圈友认为昆布中的碘有助于消炎利水、消肿散结，能辅助治疗甲状腺结节，但有的圈友却说昆布中碘含量高，经常吃反而会导致结节变大。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3: 那对于甲状腺结节来说，它到底是不是适合吃这种昆布这样的食物，或者说是不是适合含碘的食物？其实主要的评价的标准呢，在于说我们对于人体的甲状腺功能的这个评价。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甲功是比较亢进的，是一个甲状腺亢进的这个状态，比如他觉得很热，心跳很快，然后甚至眼睛会突出等等，这些症状很明显，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建议吃含碘的食物的。不光是昆布，那含碘的盐还有一些其他的海藻类都不建议食用，因为它可能会因为碘是一个我们甲状腺素的一个来源，所以它的增加可能会造成我们甲状腺素分泌增多引起这个甲亢的这个加重。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功能是不足的，也就是一个甲减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适当的去添加我们含碘的食物其实是比较有利的。
2: 那么重点来了，昆布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做到美味又健康呢？
4: 进补有宝，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菜品呢，叫昆布双花凤蒲羹。一个呢是我们的菊花是秋季这个季节盛产的菊花，另外枸杞子、鸡蛋、香菜、决明子，再有就是昆布，这是主角。剩下就是鸡脯肉。昆布双花凤蒲羹名字听起来虽然很繁琐，但是做起来非常简单，
2: 据说只需要三个步骤。咱们来看看第一步该怎么做。
4: 给大家把这鸡脯肉先切一下，去一下筋膜。我们去净筋膜以后呢，把这个鸡脯肉切成小片，切成小片，一会儿我们再把它

0: 加水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做出这个菜来以后呢更鲜嫩，不至于那么干，抓匀就可以。
1: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
0: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需要炒一下决明子，7-8克就够了。炒决明子的时候呢，这个火不宜大，文火炒，所以我们锅热了以后要调成小火。决明子炒好了以后啊，它会闻到淡淡的爆米花的味道，所以看听着有爆的声音，就是它的由生转熟的过程，这就叫中药的炮制。炒香了就可以停火。然后呢，炒决明子实际上一方面是要降低决明子的寒性，另外一方面呢增加它补肾的这样的功效。
1: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
0: 那接下来呢，我们锅里边放水。好，在脱开之前呢，我们需要锅里边适当调一下味儿啊，适当的搁一点盐啊，大概有2克就够了。剩下的呢，我们提一点点糖啊，少量的放糖是可以起到提鲜的作用的。锅开了以后呢，我们把刚才泡好的昆布放到里头。放入昆布以后呢，我们适当往锅里边加一点醋，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去掉昆布的腥味儿啊。另外呢，锅开了以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出来这个浮沫给打一下，打干净它啊。下来我们把这个炒好的决明子放到里头，这个需要煎制5分钟，跟昆布在一起。好，锅开了以后关成小火。好，这个昆布煮好了，我们把刚才腌好味儿的鸡茸放到里头，一定要锅大开了以后再放啊。锅开了以后呢，我们适当的把这个鸡茸给它抖散一下，让它受热均匀，另外呢不至于粘连。在这个时候锅里边还会起一点泡沫，所以我们要把泡沫也给打干净。鸡茸熟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下其他别的原料了，然后呢适当的加水淀粉勾芡，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羹。
1: 这道菜名为昆布双花凤蒲羹，其中一花是菊花，那另外一花是什么呢？
0: 第二花马上登场，它就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鸡蛋，一会儿要做成的鸡蛋花。我们需要把这鸡蛋打散啊，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打好的鸡蛋花淋到锅里头。好，锅一定都开上来以后，我们再适当的搅动一下，要不然它这个鸡蛋花会碎，影响成菜的美观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菊花放到里头，还有我们的泡好的枸杞。好了，既美味又健康，而且还具有时令特点的这样的一道羹就做好了。
1: 但最后还需要提醒您的是，昆布性寒，对于脾胃虚弱和经常消化不良的人来说要减少摄入。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最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传递了最真诚的善意。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集百家之长，感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2: 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大医生在线的板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聊的话题呢，是这个乳腺癌早筛早诊科学守护。十月份呢，是世界乳腺癌防治月，也被称为粉红丝带月。
4: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为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乳腺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吴高春。我们先欢迎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3: 吴主任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4: 是的，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的乳腺科的主治医师李月如啊。李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3: 欢迎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我们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吴主任啊。吴主任呢是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乳腺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事乳腺疾病临床工作已经20多年了，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同时呢也是国家两癌筛查内蒙古地区农村妇女乳腺癌筛查技术的指导专家。那吴主任呢也特别擅长超声引导下乳腺肿物微创全切术、非哺乳期的乳腺炎手术治疗方面呢也是有着非常独特的优势。那么哺乳期的乳腺炎的这个症状的一些治疗，包括成年男性乳房发育微创切除术以及乳房的微整形，擅长乳腺癌的保乳术以及前哨淋巴结的一些活检术、改良根治术等等相关的乳腺癌的综合的诊治。那李月如医生呢也是非常擅长哺乳期的乳腺炎和乳腺肿脓肿的一些治疗，包括乳腺良性的疾病手术、恶性肿瘤保乳、前哨淋巴结的活检，包括乳腺癌的一些改良根治术等等。
4: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首先呢，先请两位医生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乳腺癌，那乳腺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5: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那么乳腺癌呢，是这个女性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个恶性肿瘤啊，它在这个这个女性里头是呢，恶性肿瘤发病属于首位的，不管是这个全球的数据或者是我们国内数据，那乳腺癌的发病率是呢都是处在第一位的，那么2020年呢，这个全球的这个乳腺新发病率大约是230万，那么我国的统计新发的病例也42万，所以说这个发病数呢已经是呢这个。已经超过了这个妇癌所以说是严重的是呢危害了女性的身心健康所以说我们对乳腺癌是呢应该是呢要特别的

0: 关注啊这个疾病。
1: 嗯嗯，是的，其实呢，在这个一年当中，很多的公共卫生健康日，那很多都会关注到女性的健康。其中呢，说到了，比如说两癌筛查，那其中这个乳腺癌的筛查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是吧？那为什么说十月份是世界乳腺癌的防治月呢？同时也被称为粉红丝带月。那这个月份或者是这个公共卫生健康日，有没有今年的一些主题呢？
0: 今年的主题呢，其实每年我们上了这个都会有这个上了十月份乳腺防治的月啊，每年的主题都不一样啊。那主要着重的就是上了啊，早诊早治啊，这是永远是一个上了离不开的啊这么一个话题。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在啊今年也是啊，我们侧重上了啊早发早早啊早治啊
1: 早筛还要
0: 早
1: 诊
0: 早筛早诊早治。
1: 那么据我了解呢，这个吴主任呢是刚刚下了手术哈，那是刚才做了一台什么样的一个手术呢？这个患者的情况如何呢？
0: 今天上午我们上了做了啊三个手术啊，其中有一个也是一个乳腺癌啊，这也是一个脓虫妇女，我们俩也筛查的啊，她现在筛查的比较早啊，因为我们现在通过俩癌筛查以后了。我们现在俩癌筛查内蒙古地区，啊，进行到第二轮了啊。第一轮一个周期是三年啊，那第二周期，我们现在上来就是，比如说我们第一周期可能是晚期的啊，还是有一大部分。那么第二周期以后，大部分啊都是上来那个啊筛查的都是比较早的啊，像我们上午做这个啊也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啊，它肿瘤小于啊两公分，我们算早肿瘤。啊，所以说这个上呢，如果筛查是早期的乳腺癌，啊，对患者的上呢生存是愈合啊，是有极大的上呢改善的啊。所以说是这个啊，早筛早诊早治啊，尤其在农村地区啊，还是比较上呢啊，我们坚持要做下去的事儿啊。那剩下我们上午还做两台啊，就是关于肿瘤术后啊一些整形啊。你现在就说是我们乳腺癌。啊，你能保乳了，可能保了；那保不了就切了。那切了以后，这个器官就什么缺失了啊。那么，比如说有些年轻的女生啊，或者对这个器官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身体的一部分。那我们怎么办啊？那么在她必须要切的时候啊，切除了以后，那我们还要做一些整形啊，就是让这个乳房上了啊，再给一个什么啊，这么一个乳房的外形。啊，我们上午就做了啊两个整形的什么这个修复啊，也从别的院过来的。啊，外观可能有些改变，我们做一些修复啊，我们是做这些。
2: 是的，那个吴主任说话的时候可以离这个话筒再稍微近一点哈。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筛查，早筛早诊特别的重要哈。
0: 对，
2: 那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比如说到了什么样的年龄的女性，哎，我们已进入到这个比较高发的这个年龄段了，是吧？大家要引起注意了。
0: 我们乳腺筛查，我们是呢有机会性筛查啊，我们还有是群体的筛查。你比如说是我们这个啊俩的筛查，就是群体性的，我们是全覆盖的去筛查了，还有是机会性的筛查。啊，那我们这个农村妇女，我们俩筛查年龄段是给到啊35到64周岁，这基本上是个乳腺的上了高发年龄。所以说我们通常建议上了，但在40岁以后，啊这个乳腺的高发年龄，我们就上了进行每年一次的上了乳腺的筛查，啊。那么平时在家可以自己啊，那么其余的是呢啊，如果是你想发现早的，那就一定要到机构上来啊，医疗机构啊进行专业的去筛查，啊，每年做一次啊，超声和钼靶的检测啊，这个结合起来做，啊，如果说是有一些啊乳腺的高危因素在里面，那比如说有乳腺家族史呀，或者一些做过一些乳腺良性的疾病呀，或者是。提示有些什么不典型增生呀，啊，还有说肥胖啊等等一些，啊，这个啊未婚的啊晚育的啊未哺乳的啊绝经后肥胖的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我们也还是建议什么啊这个提前什么啊要做一些筛查。
1: 那吴主任现在就是在内蒙古地区这个两癌筛查是比如说是针对农村的一些妇女吗？还是说有什么样一些新的政策能够这个惠及到更多的一些女性患者女性朋友？
0: 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乳腺筛查应该是全覆盖的啊，你比如说针对农村妇女和城镇低保的这个咱们是政府不是有项目啊在做，其实还有上来还有个重筛查就是城市的上来妇女的这个两癌的筛查啊，或者是恶性肿瘤筛查，其中就有女性的上来乳腺的筛查啊，这是也有的 啊，也有一部分啊混浊、嗯。那么还有就是说呢，这个比如说我们些企事业单位啊啥啊有条件的啊，也会定期组织上了啊职工去做一些啊检查了。其实现在基本上啊就是基本上全覆盖啊去做一些啊筛查，嗯。
2: 嗯，其实还是要早检早筛哈。
0: 对。
2: 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检测出来这个乳房出现问题啊，可能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个年底的体检哈。而且体检最常见的一个词就是这个乳腺增生。
0: 嗯。
2: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哎呀，我查出来乳腺增生了，它会不会这个转变成这个乳腺癌呢？是吧？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乳腺增生也是比较这个恐惧的哈啊，陌生的。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乳腺增生吗？
0: 李医生给大家，
1: 我们请李医生来介绍一下。
2: 好，
3: 嗯，其实就是在门诊的，就是诊治过程中，也是发现好多女性，她其实主要就是这个乳房疼痛，但是大部分这个乳房疼痛的话，就是和月经前的乳腺增生有关系。但是乳腺增生的话，它并不等于乳腺癌。那么乳腺增生的话，它其实就是每个月排卵期以后，乳腺在雌激素的作用下，它会发生一个这种生理性的增生过程。一般在月经结束以后，这个增生过程它就会复旧，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是这个过程中，比如说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有一些患者会长期熬夜呀，精神压力大呀，或者最近因为一些事情出现这个情绪波动，他这个症状就会比较明显。所以说这个乳房有可能会疼痛比较明显，这个增生比较明显。但是这种过程的话，一般是在月经过后，它症状会逐渐的缓解，它就是由于这个雌激素它逐渐的下降，降到一个水平以后，这个乳腺复旧以后，症状就会缓解。但是增生的话，属于生理过程，大家其实不用太过于紧张啊。有的人可能体检发现增生了，那么是不是就是癌呀？其实这个它不是一个概念。那么发现增生以后，一般我们主要就是建议患者就是要调节一个生活作息啊，也要避免熬夜，要比如说长期工作压力大，要注意缓解这个紧张的情绪。一般通过这种调整的话，症状逐渐都会缓解啊。那么比如说你在穿刺活检过程中发现乳房有非典型增生了，那么这种增生和我们通常说的增生，它不是它又是另外一个概念。这种非典型增生一般是属于癌前病变，这个是需要着重这个重视的。如果发现非典型增生以后，那么就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啊，来排除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可能。
1: 其实很多的女性可能在这个生理期之前，像李医生说的，可能会出现这个疼痛哈，这个就是一个乳腺的增生。那么到生理期结束之后，可能这症状就逐渐的就消退了，这个就是也就是可以不用特别担心，是吧？
3: 对。
1: 但我记得就是在好几年前呢，我也是到咱们这个乳腺科的这个门诊，也是因为不是在生理期之前出现了这样的疼痛，我去做了一个这个彩超的一个检查。当时我记得咱们科室应该当时是张医生在啊。张医生看了我那报告说没有问题，就是乳腺增生。但是我发现报告的这个结论的这个表述上面没有写乳腺增生，是现在就是说乳腺增生就报告上不体现了，还是说就是没有什么事就压根不用管呢？
3: 其实就是有一些医院他还是会在超声上报乳腺增生，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对于乳腺增生来说，他没有说是明确的这个影像学的一些依据，比如说出现哪些依据它可以诊断乳腺增生，除非我们做病理它提示有增生，那个才能确诊为乳腺增生。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月经前超声观察乳房有一些结构的紊乱啦，或者是普遍的导管扩张啦，豹纹征啦，这些都是生理期的一个改变，这个一般不是病理状态，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在这个超声上做一个诊断，以免引起大家的一些恐慌。
1: 是，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恐慌呢，首先是疼痛，这个一有疼痛就觉得是不是癌变的一个信号，还有呢就是乳腺增生，因为有一些典型的表现，除了刚才您说到的疼痛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一种那种叫什么质地相对来说比较软的那种像肿块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比较担心哈。所以呢今天呢通过两位专家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这乳腺增生并不等于乳腺癌。那刚才呢这个 个吴主任也说到了，我们要每年进行的这个除了彩超的检测，还有就是钼靶检测。那比如说之前我比如说就是家里从来没有这种家族史也好，或者是年龄也没有像您说的到四十岁以后哈，那么我们每年的体检还需要把这个钼靶检测也要加上去吗？还是说彩超有了问题我们再进行钼靶检测呢？
0: 那么我们省呢建议就是四十岁以后，我们常规建议啊，要一年做一次什么乳腺筛查和钼靶的检查。那么这俩这有啥区别呢？其实这个可能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乳腺的超声可能更方便啊，更方便做，而且它也是无辐射的啊，所以说更便捷啊。那对钼靶这个乳腺钼靶来说，它毕竟是有一定的这个辐射啊，但是这个剂量是可以什么忽略不计的啊，但是肯定是什么还会是有些担心的啊，所以说是这个这两个检测呢我们建议是什么至少四岁以后啊，比如说钼靶要做一次啊，超声我们每年建议什么复查一次啊，这俩是还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乳腺的这个临床一些表现症状一些表现啊，有些它是肿块的，那可能有可能有些一部分患者是非肿块型的啊，肿块型的可能对超声检测来说有时可能明显。你比如说非肿块型的结构性扭曲啊，一些钙化灶呀这些往往是早期乳腺的什么一些表现。那么这个什么在超声下可能是观察起来难度比较大所以说容易忽略。所以说我们什么建议筛查的时候，那么还是什么要什么四十岁以后至少要钼靶要做一次，根据你检查的情况我们再上来医生再给一些建议但是如果你有乳腺家族史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你上来这个钼靶筛查可能要提前比如说你三十五岁这个左右我们三十岁以下我们都会上来建议至少要做一次因为这个时候它表现的什么钙化灶的会有什么这一部分会表现出来，但超声这检查可能是比较困难。
2: 也就是说超声可以每年年底体检的时候做一次，但是钼靶无论您是三十五岁有这个乳腺癌家族史，
0: 对，
2: 建议大家提前做是吧？四十岁以后也建议大家尽量是做一次，
0: 对，至少做一次然后根据医生建议是大家调整频次可以
2: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些女性有没有一些方法就在家里面先做一个自检比如我刚才提到了什么疼痛肿块我可不可以自己在家做一个先自检我觉得有一些问题，然后我再到医院寻求专业的帮助。李医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有一些自己应对的方法没？
3: 好，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家里自己检查一下的话，能够发现一些肿块或者局部皮肤的变化，帮助我们提早的去看医生。那么首先这个自查的方法的，我们首先第一步呢是要看一般是要站在一个镜子前面，然后一般要把这个上衣脱掉，然后双手叉腰，我们要看看这个乳房上有没有局部的红肿发红，然后局部有没有凹陷两侧的乳房是不是大致的对称，因为有一些巨大的肿块的话，它会导致两侧乳房出现不对称的情况，所以说这个通过观察也是能发现的如果说比如说有一些红肿，那么就有可能提示会有一些炎性的疾病存在。那么看完以后的话，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然后用我们的四个手指并拢，然后在乳房上滑动的进行一个触诊触诊的话就是沿着乳晕方向打圈，一圈一圈一圈向外，或者是从外侧向内侧这样打圈，对乳房的内部进行一个触诊，来观察一下这个腺体内有没有摸到明显的有肿块。因为乳腺癌的话，它大部分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个无痛性的肿块，它并不会说有最初出现疼痛的症状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肿块的表现。那么这个肿块一般是不会伴随疼痛的。那么如果说发现肿块以后，要及时来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触诊完乳房以后，我们挤压挤压乳头乳晕，然后看看乳头有没有异常的液体流出。那么有一部分乳腺癌的话，它会伴随着有这个血性的乳头溢液出现如果说发现有血性乳头溢液的话，也要及时就诊。那么触诊完乳房以后，我们可以两个手摸一摸腋窝，看看腋窝有没有明显肿大的淋巴结这种方法一般是相对比较简单，大家都能掌握的一般我们自己检查乳房，它对于 未绝经的女性来说的话，一般我们在月经干净一周左右自己检查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它整个腺体是最松软的一个状态，能发现比较小的一些病变。那么对于绝经后的女性来说的话，我们随便固定一天，每个月至少检查一次就可以了。
1: 嗯，是，这是在家自检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不能特别好的掌握这个自检的方法，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是吧？
3: 对。
1: 那么我们发现什么样的情况是千万不能拖，要在医生的这个评估之下要进行一个检测或者是治疗呢？
3: 刚才我说了这个乳腺癌的话，它一般都是以这个无痛性的肿块为主要表现的。那么如果说在乳房上发现明显有肿大的肿块，那么这种的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一种如果说发现有血性的乳头溢液了，乳房有红肿了，这些都是要及时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肿块以后有的人可能拖的时间长，短时间内这个肿块会长得比较明显，那么这种就有可能恶性的概率就非常大。但是大部分乳腺癌它是没有疼痛的症状的，有10%-15%是有这个疼痛症状。但是有疼痛以后，如果说进一步检查乳房里也没有发现明确的有病灶存在的话，大家也其实不用恐慌，就定期做好筛查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标准并不是说不疼我就不去医院了，只要有症状，不管它的程度如何，都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哈。
2: 是，刚才李医生也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个乳腺癌一般是不疼痛的哈。
3: 对。
2: 那这个疼痛它指的是我不用手去触碰，它就自己这个胀痛呢，还是我用手去按压的时候会出现胀痛呢？
3: 这种用手按压，它乳腺癌这个肿块的话，就是你按压上去，它其实也没有多少痛感。
2: 就是没有痛感的这个。
3: 对，如果说你摸到乳房上有明显的一个肿块，但是它边界不是很清楚，活动性也还好，它滑可以到处滑动，而且压上去会有明显的疼痛感，那也有可能就是局限的乳腺增厚或者是增生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其实还是需要做一个彩超进行一个就是鉴别。
2: 这是一个关键点哈，日常大家在自检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去更加重点的了解一下哈。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个重点人群和重点关注，比如说这个40岁以上或者是有这个家族史的哈。那其实我们提到这个家族史啊，它不光是关乎于这个乳腺啊，可能很多女性的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包括这个癌症可能也会有这个风险，是吗？
0: 对，
2: 高主任。
0: 是的，这个任何肿瘤是呢和家族史这个相关的还是有一部分，但女性是呢，有部分相当明显，至少是呢有15%左右，这个乳腺和这个什么，这个家族史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我们对于有乳腺家族史的啊，那要高度的什么要重视。比如说是你要定期的去体检，比如说你在40岁以下那可能就是什么要定期的做一次什么这个全面的什么乳腺体检，比如说还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高危因素，比如说是你有这个乳腺良性病史的，我们经常去反复去做过手术的这些，而且尤其病理提示有不典型增生的，我们叫癌前病变，那肯定要重点关注了，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些大量的这个女性的未婚的或者生育比较晚的没有哺乳的或者是她是呢。这个月经这个行经时间比较长的对乳腺的影响比较大。那么那些事的，比如说是你来得早，觉得晚绝经晚，那么这些也是一个高危的因素。尤其绝经时候的是呢这个肥胖因为我们有部分乳腺是呢60%-70%和雌激素是相关的，那么绝经后肥胖那么这也是什么这个危险因素，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呀。饮酒呀等等的那么这些也是一些高危的因素。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一定说是有高危因素就特别这个紧张，这不是让大家上来更关注一下有些人他高危因素挺多，他不一定得病有些人没有高危因素也可能有你看我们这里头处理一些遗传因素，比如说你占10%，你可能70%-80%你还是散在的病例所以说我们什么这个主要的群体还是在山这里什么这些人群所以说是这个覆盖人群还是什么比较广的
2: 但是比如说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些这个母亲这个有这个卵巢癌或者是这个宫颈癌， 它会这个遗传的过程当中会转化成这个乳腺癌，
1: 有关系
2: 哦，有关系，
0: 这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就这个家族是其中有高元素，就是比如说一级亲属，你有一生了一个生了是得了卵巢癌或者乳腺癌的，那就是高危因素。
2: 哦，
0: 我们一级亲属，比如说我们的什么姐妹啦姐姐妹妹啦母亲啦我们就自己就成了一级亲属。那如果是二级亲属有两个以上，这也是高危的因素比如说姑姑啦姨姨啦姥姥啦这些我们就算成了二级亲属。
2: 两个以上。
0: 两个以上那也算高危的因素。
1: 嗯，是的。吴主任，其实您在节目一开始呢介绍到了全球女性乳腺癌的这个统计报告显示呢，就是目前乳腺癌呢已经成为了超过肺癌，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恶性肿瘤哈。那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觉得我们一定要早筛早诊，这个确实是很重要。
0: 对
1: 啊，那么它的这个比如说恶性的程度也好，或者治疗的这个难度也好，和这个我们早发现的这个早期和晚期有关呢，还是说跟这个乳腺癌的这个疾病的种类有关呢？因为我知道它也分很多种，是吧？
0: 对，这个其实这俩都有关系。你要说是非要排个顺序的话，那肯定是呢和早期是有关系的。那么越是早期的，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越你是呢这个生存率也好愈合也好那么当然在这里头，如果说你同样这一个早期，那么可能会是呢同样一个水平的那可能还取决于什么一些分子的什么类型，就是你肿瘤本身这个肿瘤的这个清晰性有多强那这也是什么有区别的，但关键还是早还是最重要的。
1: 对，那乳腺癌主要就是常见的分为哪些类型呢？
0: 乳腺癌的类型，我们什么大的来说，我们最常说，我们就有一种什么叫浸润性癌有一种叫什么，我们是这个叫原位癌比如说是导管原位小叶原位这我们也是叫癌其实我们在临床中治疗，如果说是你这个是原位的，我们认为这个什么肿瘤细胞没有侵犯这个什么这个基底膜，没有突破这个什么这个膜那么这种我们叫早期。那么这种手术呢，我们往往是呢这个我们叫逢期里头叫零期的我们乳腺叫零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那我们导管原位和导管小癌那么叫零期。那这种患者往往大部分通过上了这个手术治疗，可能后续的别的治疗可能就上了不需要了顶多比如说有些内分泌治疗可以吃些药就可以了但是大部分如果你没有上了这个缺钱的话等等，可能就后续的治疗别的就不用，比如说化疗放疗但是如果一旦突破基底膜，我们叫浸润性癌，那么这个什么是需要什么这个治疗，因为一旦突破了以后那么它有转移转移的途径那往哪儿转移那就不好说，那可能最多就是70%-80%像淋巴结转移对，那可能还有别的什么远处的脏器的一些转移那么这里头浸润性癌里头我们有很分多种我们恶性程度高呀低呀老百姓就经常说哎呀我这个肿瘤倒是上了这个恶性程度高不高我们乳腺是有分期的，比如说激素受体一类型的三阴性的核突阳性的那么这几种类型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这里头上呢其实来说是什么它的治疗愈后各有差异你比如说是吃受体阳性的这部分人群，在浸润性里头大在60%-70%那么这部分可能像常年吃什么这个吃药我们叫内分泌治疗药那么就可以那么他反而什么对，比如说你做化疗他比如说相对晚期做化疗反而不敏感你比如说三阴性核突阳性的他肿瘤侵袭性比较强这个进展比较快肿瘤增长比较活跃那么这部分是呢可能是呢需要化疗或者靶向治疗那么这部分患者相对来说肿瘤侵袭性比较小，但是呢我们目前的药物比如说靶向药还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因为现在乳腺的治疗综合手段还很好的那么有些可能用一些药以后可能打几个周期下来那个肿瘤就没了这都有这种可能所以它是每一种类型各有各的治疗的特点
1: 所以说定期乳腺癌的筛查是挺重要的，不管它是哪种类型的，只要是发现是相对早的话，就有很多综合的治疗方法。
0: 对
2: 其实刚才您已经谈到了有一些治疗方法，接下来我想问的更细一点比如说这个治疗方法究竟是如何来进行的，我们要做手术的话是做的微创还是有切口还是什么样的，您能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0: 这几年的肿瘤的上呢，这个治疗上呢，其实突飞猛进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上呢，治疗效果都比较好，一个是这个取决于上呢发现的早晚，这是其中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上呢，就是治疗的手段啊，我们现在的药物的更新也特别的上呢，特别的上呢这个多也特别的好，所以说治疗的效果还是比较好，乳腺我们这基本上是认为它是一种缺损性的疾病。并不说是你不这个肿瘤切了那个病就好了，那么它是缺损性的，所以说是你切了肿瘤，这是治疗手段的上一个部分。那么对乳腺来说，可能比如说是你有手术的治疗，比如说是你有这个口服的药我们叫内分泌治疗你可以有化疗放疗靶向治疗，那这么多综合的手段那么这些手段上呢会根据你每个上呢人得病的你的肿瘤的起的早晚分期，你的肿瘤的类型，我们会去呢综合给一个上呢
1: 治疗
0: 的一个治疗的比如说手术你适合保乳吗适合不适合，根据你肿瘤的大小，你乳房的大小等等的，还有影像的检查你是一个孤立的这么一个病灶了，你还是多灶的了，你还是散在的了这很多的上了学者的条件在里面但是我们上了现在的治疗通过有些综合治疗以后那么现在手术的治疗上了，它小的的创伤是越来越小比如说给了的上了比例绝对没有那么几年前那么多了现在可能比如说能保住谁才是早的我们就保了有些保不了的，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上了自体的这个乳房的重建或者假体的是也会上了去这个上了对这个乳房有个重塑的一个危险所以说现在治疗手段还是比较上了多，关键还是早诊早治。
1: 对，是早筛早诊早治疗哈。那这个早期发现的话，那生存率相对来说会比较高，而且呢早发现早治疗，有些类型的也是有治愈的可能的，是吧？
0: 有治愈的可能
1: 而且费用可能相对也比较低，所以呢这个生存率以及生活的质量可能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是吧？
0: 对，所以说我们早期乳腺，如果说早期乳腺，我们身上的医生肯定是争取上来去治愈的，早期的乳腺现在治愈率是非常高的就可能达到80%甚至90%有些就治愈
2: 那我们科室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科室的优势包括我们特点呢，能给大家做个介绍吗？
0: 我们科室上了对这个因为我们是乳腺的上了专科乳腺疾病的专科我们就专治一种疾病我们科也上了这个对于说呢妇女的女性的这个乳腺疾病基本上全生命周期覆盖的比如说我们青春期的一些健康教育的一些科普呀我们有时候进学校进市场去这个说呢对这个年轻的群体进行科普的时候呢一些宣传，因为这个时候他得疾病的可能性基本很小，但是你给他健康的教育的指导很重要那么对哺乳期的一些炎症，主要是上了哺乳期的乳腺脓肿这个我们可是也是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得了上了乳腺炎其实对女性一生中也是比较痛苦的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影响也是特别深的因为它就上了做的一个经历，它就是要哺乳嘛所以说我们现在治疗乳腺炎比如说我们有些重要的治疗可能你就不用输液我们就上了可以治疗，这样上了可以大胆的上了进行母乳喂养比如说你有的乳腺脓肿了，我们以前要切开去引流去，那么就上了没法哺乳了，而且比较痛苦。那我们现在上了就是通过上了超声引导下微创穿刺，那么这样上了你可以上了一边治疗一边还可以上了进行继续哺乳所以说也这个不会耽误上了这个母乳喂养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上了很好的一些我们一些治疗的一些探索的一些这个一个手段吧那么还有就是乳腺的筛查。刚才也说了重在筛查我们也科室上了也负责全区农村这个妇女和城镇低保妇女乳腺的什么技术筛查的指导是我们也在做还有一些早期乳腺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是发现早期我们进行一些什么保乳或者是一些重建在做那么还有点就是什么我们也还在做一些整形，因为这个女性的器官这个乳腺毕竟很重要的是呢身体一个组成部分有些因为疾病你不得不上了去除这个病灶对乳房上了这个美外观受到上了一定的影响
1: 有心理的这个压力
0: 身体的所以说我们也还做一些乳腺 啊一些整形啊一些重建、啊、
1: 是
0: 这是我们查开展的。
1: 那如果现在要以一个患者的身份来、嗯、跟大家这个交流一下，当时确实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乳腺癌，其实不仅有乳腺癌这样的疾病，还有更常见的乳腺炎、
0: 嗯、
1: 包括刚才说到李医生说到的乳腺增生等等哈。那就是科室当中的，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乳腺炎的这个治疗，是我记得当时呢、
0: 嗯、
1: 确实好像也没有影响哺乳是吧，是用到了一些药物，是这个产妇是可以使用的。那这方面我们请李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乳腺炎的这个治疗咱们的一些优势啊、并且就是在这个健康宣教方面您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比如说哺乳期内遇到了什么情况，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去就医，不用过多的去担心。嗯
3: 嗯，其实哺乳期乳腺炎的话，它主要就是见于产后的1到2个月之内，这个时候呢就是产妇她一般是没有掌握好这个哺乳姿势、
1: 嗯、
3: 那么通常在哺乳的时候，这个乳头有可能就会发生这个皲裂破损，那么孩子咬破乳头以后，这个皮肤上的细菌就有可能顺着你这个扩张的导管进入到你的腺体内，引发这个细菌性感染。那么哺乳期乳腺炎它主要就是一个细菌感染引起的一个这个炎症的一个过程，主要就是表现为我们这个乳房出现局部的红肿，然后疼痛，这种疼痛呢是特别剧烈的疼痛，有时候可能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啊。然后还会出现发热的症状，那么发热一般都是体温突然上升，有时候会超过39-40度，那么有可能通过吃一些这个退烧药，体温会逐渐的下降，但是这个炎症没有得到完全控制。之前的这个发热它会不断的反复发热。那么出现这个哺乳期乳腺炎以后，大部分现在有一部分这个产妇她会认为是堵奶、
1: 嗯、
3: 啊，所以就会进行一个错误的治疗啊，比如说找通乳师按摩啊、
1: 嗯、
3: 或者自己按摩呀，用梳子刮呀，这些错误的方法，那么就
1: 可能热敷的是吧，
3: 对，有热敷的、嗯、那么一热敷以后的话，局部它血液循环加快，那么周围的炎症因子它会扩散到全身，反而会引起这个症状的加重。那么再加上比如说暴力的按揉、通乳，这种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局部组织损伤，那么进一步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乳腺脓肿。那么对于哺乳期，如果说发现乳房局部红肿有发热，要及时就医啊，明确它是乳汁淤积造成的还是这个乳腺炎造成的，那么针对病因进行一个治疗啊。如果说这个还有部分这个哺乳期的话，它常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堵奶、乳房肿块，那么这种肿块的话如果说它是初发刚刚发现的，没有超过24小时，一般都是因为这个乳汁淤积造成的，那么我们给它局部进行一个疏通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前期你出现这个乳腺炎、乳房红肿，那么热退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乳房的炎性包块，有可能会是这个乳腺脓肿，那么这种治疗就需要后续的一个穿刺抽脓这些针对性的治疗，那么你再去给它疏通，有可能会导致局部的症状的加重。
1: 嗯，所以我们要到医院去及时的就诊。
3: 对，还有就是
1: 判断。
3: 这个哺乳期的话，我们如果说你在哺乳喂完奶以后，要及时的触摸一下乳房，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局部的肿块啊，来判断一下这个是否有堵奶。有堵奶以后，其实及早处理的话，它这个一般是不影响你后续的哺乳。如果说堵奶时间较长，超过48小时，那么如果说你再去给它疏通，那么这种就会很困难了。
1: 嗯，所以说大家出现的症状一定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千万不要用一些错误的方式，或者是这个所谓家人朋友的一些经验，有可能是不太科学和正确的，要寻求医生的这个帮助，其实很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以后呢，就是医生或者护士给予的心理的支持，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
3: 对，
1: 您在工作当中是怎么做的呢？
3: 一般就是乳腺炎乳腺脓肿的患者，他初期的症状就是发热，那么有的可能高烧不退，那么患者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焦虑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给予患者一些关怀，然后给他解释好这个病因，然后告诉他这个其实治疗很简单啊，后续这种按我们这个指导进行一个治疗，那么很快就会恢复啊。还有就是乳腺脓肿的患者啊，他 经过这个多次穿刺抽脓以后，有可能脓液少了，但是它这个乳房上还是有一个明显的炎性包块，这种他就会焦虑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发展成乳腺癌，然后啥时候能消退下去。那么这个时候就跟他解释清楚，这种炎性包块的话，一般在这个脓液抽完以后大概半个月左右它就会自行的吸收消退，期间的话也不需要进行特殊的治疗。那么患者一般情况下他对于这个整个疾病过程他做到一个心里有数，这种他焦虑的情绪就会得到一个缓解，
1: 也有

0: 终于恢复健康，
1: 对对，
2: 嗯，站到这个男性的角度啊，接下来我要替男士们问一个问题啊，因为之前也和高准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男性呢也会有一些这个乳腺方面的一些疾病哈。那么除了这个乳腺癌，包括其他的乳腺方面的一些疾病，男性会得哪些？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类的病例呢？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
3: 男性其实。我们从这繁育角度来说啊，就是说男性到成年以后啊，就是说你在这个五六岁之前，其实男女乳腺它是缝不出来的啊。那到了以后啊，我们到了啊该发育的时候啊，比如说八九岁以后啊，男性女生就开始出现上了，男的他就不发育了啊，成女的上了，女性他就开始发育，
2: 嗯
3: 啊。那但是也有部分上了男性是发育的
2: 哦，
3: 哎，也有部分发育的，那么我们就上了男性乳房发育啊，那么这部分还但这部分患者多就上了青春期啊，青春期啊发展的特别快，随着因为这个乳房的发育，其实随着它也是随着你身体的增长以后，它也是快速的增长的，
2: 对，
3: 哎对，因为青春期啊各个器官发育也挺快啊，你看男孩子各层层长起来了啊，有时候乳房就发育了那么这个时候比较多啊，但是上了就是男性乳房发育以后啊，那么有一部分上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啊，也可能慢慢有部分上了啊，会逐渐的要消退啊，就是、
2: 哦、
3: 比如说是到十八岁、二十岁左右啊，这个乳房上了慢慢它就消退，
2: 就正常了。
3: 哎，对，就有正常，有部分我们就是也就正常了。那么，但是还有部分上了啊，它就没有上，这个乳房形状还在啊，
2: 还一直在长。
3: 对，还在，但是不一定长了。
2: 哦
3: 啊，它还在，就还像女性啊。那么这个时候上了。可能会给什么一部分男性带来困扰，
2: 对，
3: 因为毕竟啊不属于什么这个性别的啊东西啊，
2: 嗯，
3: 工作呀生活他可能有些压力啊，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那我们什么对这个阶段的发育，我们会进行一个评估啊，评估啊，你是因为什么就是你青春期发育还没有退化，还是你存在别的一些疾病啊？因为有些疾病也是会什么啊导致这个乳腺发育的。啊，比如说是你这个啊垂体有问题了啊，那会退上了，它分泌些上了啊这个激素，那么会上了引起上了乳腺的发育，那我们会给你去做一些检查啊，能排除。有些男性发他也是睾丸乳素啊，睾丸泌乳素血症，那我们要查啊，去除一些病因。如果说是没有别的原因，他就单纯发育，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说你从这些啊社交的困难。啊，比如说是学习啊等等这些啊，在生活中有影响啊，那也可以做一个什么手术啊，比如说通过一些啊微创的手术啊，那不这个是什么啊乳腺，其实它就是治标啊，就正常了啊，它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也就是了啊，就啊达到治疗了，
2: 就是也会做一些微创的手术，
3: 哎、做一些微创的手术，
2: 嗯、
0: 嗯。是的，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呢介绍了这个分享了乳腺癌的相关的一些常识啊，其实还是要早诊早筛早治是非常关键的。那吴主任，就是您在这个诊治过程当中有哪些患者的这个情况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是疾病是比较典型或者不典型的，那么经过治愈以后呢这个恢复了健康啊，您可以举这样一些病例给大家一些信心。
3: 其实乳腺我们上了，虽然说是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就是乳腺啊，确实是上了这个女性的上了第一位的发病啊，比较上了啊这个高的一个恶性肿瘤啊，但是上了虽然说发病率高，我们在目前情况来说，我们先从病因上去啊解决这个问题也比较难，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啊，至少在目前五到四年，可能这个乳腺发病率还会高。啊，这个因素受多方面影响的，你比如说环境的、饮食的啊、生活方面的等等这些因素，我们可能短期很难去改善啊、改变去啊，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上来就是啊，早期去上来发现，早期诊断啊，早期去做筛查啊，尽量上来发现早。刚才说了，如果你发现早了以后啊，基本80%-90%是可以治愈的啊，所以说这是啊我们一个关键。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啊，一定要什么关注自己的啊乳房的健康啊，尤其是年龄的因素啊，有没有家族史的因素啊，这些我们在什么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你到40岁，我们要定期的筛查，如果有高危因素，我们一定要什么去早期筛查去啊。那在临床工作，我也碰到啊这个一例比较典型的啊，他是上了35、36岁啊。 他其实每年去上了做乳腺筛查啊，每年去做个超。

0: 生做个超声去筛查，有一年他在我们门诊去做过筛查，啊，他这个上了，我说你这么年轻这每年是，他说做个筛查，啊，我就问他病史，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啊，因为他自己知道，啊，他自己的母亲是上了乳腺癌，啊，去他所以说他比较关注。定期的去上了做筛查，他每年做个超声没事儿，每年做个超声没事儿。
2: 嗯，
0: 啊，有年去我门诊，我说你做超声，确实话我看没事，我说你做过乳腺钼靶吗？他说没做过。
2: 嗯，
0: 我说那你得做一个。他说没有医生其实让我去做，啊，我说你筛查一个，咱们看一看，因为我知道刚才咱们提到了，有些总是乳腺表现超声发现不到，比如说钙化症，啊，成熟的钙化症你发现不了，啊，他后来做了个筛查，啊，做完以后嘿。正好上呢，它就是一个成熟的钙化灶，但这个在超声下很难去看到的，
1: 哦
0: 啊，看到的，啊，最后上呢，他发现我一看，那就是个典型的什么，啊，早期乳腺的啊一个表现，啊，可能就是个导管原位的，啊，后来这个患者也做了手术了，啊，后来也挺感激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啊，早期筛查啊，我们有高危因素的，啊，做了超声啊，一定要上呢，如果有高危因素，一定要做个啊乳腺的啊钼靶检测。
1: 嗯，
0: 这是我啊印象比较深的。那么还有部分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什么？现在我们国家的女性这个乳腺，我们说40岁以后才发病率越高，越来越高，到50岁、55、56岁、60岁只是高峰期，啊。那么这上了，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也有一部分，啊，也有部分。比如说最多见的上了，就是我们这上了，啊，就是你育龄期啊，就是比如说是你要啊生育。啊，
1: 嗯，
0: 啊，比如说妊娠哺乳期，我们这个也是什么啊？因为我们这个妇幼啊，这个生育比较多嘛，人数比较多，我们发现啊，这个好几例啊，就是这些乳腺癌。那么这个上了，有部分是啊，在哺乳期发现的啊。那么这种发现了以后啊，就对上了患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是你有肿瘤在身上，第二个你还是呢，又是妊娠期啊，所以说你这个有两难的抉择的啊，这个。啊，困惑啊，所以说治疗起来啊就比较上了矛盾啊啊，所以说比较矛盾，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些上了患者啊，一定要上了在生育以前啊，我们也要上了常规做一个乳腺的检测，比如说最简单做个超声啊，我们又简单又方便又没有辐射啊就很简单的，你做个超声初筛，我们就知道有没有问题啊，那有问题那么早治疗也不至于上了到了啊，你也不知道等怀孕啦，而且。尤其回了用以后，可能上了这个肿瘤进展上了啊特别快啊，所以说会导致上了一些啊其他的复发转移就特别明显。我们其中有一个啊，在这个哺乳期发现以后，很快就出现了肺转移啊，进展也特别快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在上了这个孕期啊要生育啊，那我们上了也要上了做一个啊乳腺的上了常规的筛查，很简单的。
2: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李医生哈，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啊，这个典型的一些案例啊，包括病例啊，包括也提到了要早筛早检。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提前来预防呢？因为我也听到过很多说法哈，你看我这个乳腺增生，我这个乳房肿块都是气出来的，都是让你们气出来的。那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提前预防它呢？
2: 嗯。因为这个乳腺癌它其实就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从单一的方面去预防其实是没办法去彻底的预防它啊。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一些生活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然后长期的这种精神压力大，我们可以去自己找方法去排解一下这个情绪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饮食习惯，要现代的一些年轻人，他的饮食习惯就是高油高盐，然后吃一些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平时要注意，就是要尽量的要低脂饮食啊，控制体重啊，每天要早睡，就是改变一些生活习惯。那么如果说比如说有家族史的这些女性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乳腺癌这个筛查的年龄提前到5到10年，从20岁开始就要开始进行这个乳房的一个筛查。那么我们包括这个乳腺彩超、乳腺钼靶都要结合的去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因为这个乳腺癌的话，它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它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不光是40岁以后，那么有30岁、20岁年轻的女性就已经得乳腺癌的。那么对于这个 有家族史的要早筛查，那么没有家族史的，那么就是。

0: 我们每年要定期要检查一下，如果说对于乳房发现有一些病变，比如说很多人大部分因为现在我们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那么这个有一部分人他会有一些结节的情况，那么发现结节以后，这个结节大部分都是良性的，那么我们如果说发现有结节以后也是要定期去关注它，不能说我发现结节，有的人就是发现了也不去管它，那么等它长大或者发生癌变以后再去处理的话，那么就有一些被动了啊。如果说发现有二类的结节，那么我可以半年到一年要定期的去随访观察它的有没有长大或者形态有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如果说对于我们筛查发现有四类以上的结节，那么要积极的去做活检，或者是切开就是做手术活检或者穿刺活检，一定要去明确它的病理性质啊，排除这个恶性的这个肿瘤的情况。
1: 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疾病都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您刚刚说的这个要改善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不仅是对于乳腺方面的疾病，其他的疾病也能够这个在可控因素范围内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是吧？而且您刚刚说的不只是这个有乳腺癌，还有乳腺增生啊，包括这个乳腺结节等等啊，乳腺炎都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关注的。那么有朋友问到说，有肿块就是乳腺癌吗？那乳腺增生或者是包括一些囊肿，是不是包括纤维瘤，是不是也会引起一些肿块呢？在这个怎么鉴别呢？
0: 对。那这个乳房如果说发现肿块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做影像学的检查来看一下它的形态。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比如说常规随机筛查发现的一些结节，没有超过一公分的，一般我们从体表自己是很难触诊发现的啊。这些如果说你已经发现乳房有明确的肿块，那么就要做超声来鉴别它到底是乳腺癌还是这个增生引起的肿块。那么这个增生引起的肿块，它一般是表现为周期性的啊，排卵期以后它这个在雌激素作用下它会增厚增大，而且会伴随有疼痛的症状啊。那么一般月经走后这个肿块会逐渐的变软，而且疼痛的症状也会缓解。那么如果是恶性肿块的话，它一般不会有这种周期性的变化，而且它会随着时间变化生长非常快，而且增大会非常明显，尤其是三个月半年之内它有可能这个大小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所以通过以上的这些表现的话，也能区分它到底是增生还是这个恶性的肿瘤。
2: 高主任，其实刚才还有个信息点啊，就是提到了这个育龄的妇女已经生育完了之后没有进行哺乳，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高发的因素。那我们是不是要提倡大家这个生育完之后最好是用母乳来喂养？
3: 对，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母乳喂养但是现在这个母乳喂啊也是因为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孕期的教育呀或者哺乳过程中的出现一些问题没有及时的去疏通去解决，最后导致上了母乳喂养的中断这是也是我们要努力上了要做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哺乳期我们孕期比如说在我们医院我们有孕妇学校孕妇的课堂给大家会上了做一些上了科普的知识这个去上了去给大家去普及这些知识刚才说了我们比如说最常见的哺乳期血液症，我们还是要重在上了预防要去做所以说科普这个做也是比较上了这个关键的，所以说我们经常也会定期的上了去给大家做一些答疑解惑
2: 那为什么说这个没有哺乳的这个女性可能患这个乳腺癌的风险会稍高一些呢？
3: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就说是一个乳腺的器官它要发育成熟。比如说你从没有到有到成虫期到哺乳期到一直退化，这是个瘸的什么瘸的一个瘸过程那这是一个乳房它也有个周期嘛如果说是这个没有哺乳我们就认为什么这个母乳比如说你乳腺你这个什么就没有发成种成熟的什么这么一个器官因为这个乳腺嘛它本身就是哺乳。

0: 就容易发生一些什么，比如说基因的突变啊，比如说化学的一些刺激的啊，或者比如说精神生理的一些刺激啊，激素的刺激啊，你对这个东西就比较敏感。如果通过哺乳以后，你可能同样的这个东西进了以后啊，它就不容易什么去突变，因为它已经经历过那个磨难，也可以这么个理解。你对你外界进来，我就反应不大啊，所以说就基因上了，我们叫基因上了突变的上了这种风险比较低。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大部分经过哺乳以后啊，它可能患疗癌性疾病的可能啊会更多。
1: 所以说它只是一个就是那个危险的因素啊，它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不是绝对的，但
0: 是绝对因素。
1: 对，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个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医院的乳腺科啊，就是在宣教方面，尤其是提倡母乳喂养方面工作还是做的比较多，是吧？那么请您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乳腺科吧，比如说开展的哪些一些手术，包括两癌筛查这方面，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0: 好的。那对我们的内蒙古妇幼保健乳腺科啊，我们啊主要是以妇女的什么啊乳腺啊转移的什么这个疾病啊为主啊。那我们对于女性的什么疾病是全生命周期的啊去什么啊覆盖啊。我们主要是什么这个以保健预防啊加临床诊疗啊这么相结合的啊这两方面去走啊。比如说是我们有些啊对疾病的预防。各个年龄段我们和做一些什么科普的教育，因为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在青春期我们怎么能减少上来以后少得一些乳腺疾病啊，我们会做一些科普啊，比如说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调整呀、等等的啊，情绪的管理呀情绪会影响月经的管理啊，会影响到乳腺健康的发展呀等等的一些对于一些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都会上来这个去上了关注，给大家做一些健康教育指导那么对哺乳期我们也会做一些上的科普指导。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为啥没哺乳的这个乳腺发的这个风险得病的反而高那我们也会把这个上来这些科普健康教育给患者上了，给这个育龄期妇女灌输进去灌输进去以后自己得到的认识了那么可能会上了更主动的上了去积极的去做。可能如果不了解的话，可能医生去强加去做一些事情你就得母乳就得这样，可能也比较难。
2: 对，
0: 所以说有时候知识也能改变一些这个
2: 让他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0: 知识改变一些这个认识我们也会去做你比如说尤其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在孕期的妊娠期，我们其实给这个孕妇就开始讲一些课，但是估计反应不大，一到哺乳期来了听得特别认真就是认真就是还是什么那要重视那哺乳期结束以后那我们就是什么这个进入上了乳腺的高发年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上了重点的关注上了这些乳腺的筛查比如说在青春期在哺乳期我们读一些上了这个治疗的，比如说有些疾病我们可以去关注，比如说你得一个找一个瘤子了，我们下疗性的，但你又特别的上了焦虑就怕有问题的这个那我们可以通过微创一些手段去解决这我们可开展的。还有一些炎症也是我们一些特色的，比如说哺乳期的、非哺乳期的哺乳期我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有些中药的治疗或者是微创的上了乳腺脓肿微创的治疗。那么这里头炎症还有就是非哺乳期的炎症这也是困扰上了这个女性的一个什么一个疾病，虽然是疗性的但是也很头疼很有部分女性会上了遇到我们有些什么微创的上了一些治疗的手段那么可以缩短上了你的疾病的轴承尽量上了影响乳腺的上了能节省的乳腺卫生的改变一些微创的治疗一些这个手段，这是在我们科上做的比较好的然后就是乳腺的一些筛查乳腺的筛查因为我们也是全区的上呢，能从两癌的技术指导中心那么还有就是上呢，乳腺的早期的上呢手术一些治疗，比如说保乳等等一些微创的创伤更小的一些治疗手段还有一些上呢整形的是一些这个做的一些整形美容的一些这些对肿瘤患者切除了以后改善上了器官的一些美观我们可也一直在做做的比较好的这么多业务在开展。
1: 是的，
2: 十月呢是世界乳腺癌的防治月，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两位医生给大家做的科普，再次提示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早筛早诊，科学的来守护我们的女性的健康问题。
1: 是的，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定期的自检以及体检。

0: 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的应对疾病的风险。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也欢迎您有时间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更多的这个健康内容。感谢两位，
1: 感谢两位，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3: 好，谢谢主持人。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欢迎大家啊，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如果大家在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诸多美食。
1: 那么节目一开始啊，首先还是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那么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忙忙一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将至，肉质呢紧嫩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泼下，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店里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八九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0: 呼市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找一家氛围感十足的河畔小店，那么就来 Riverside 的窑炉披萨，主打现烤窑炉披萨，饼底呢焦香松软，还有地道的美式烤肉，肉香十足，搭配炸物小吃、清爽沙拉和手工甜品，选择非常丰富。午市的时间是在11:30到14:30，下午茶14:30到17:00，晚市正餐到21:30。店内供应精酿、红葡萄酒、气泡酒、干白，来 Riverside 好好享受一餐美味吧。
1: 穿行草原，寻一味地道肉香，白银杭盖传承自治区及非遗炭烤牛肉干技艺，严选科尔沁草原黄牛后腿肉，古法腌制，炭火慢烤，不添加多余的防腐剂，丝丝肉香越嚼越醇厚。一根牛肉干藏着游牧民族的匠心滋味，日常解馋出行随身啊，待客送礼都是草原好礼。 正宗非遗炭烤牛肉干，认准白银杭盖，一口尝见科尔沁的原生风味。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必选的就是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新鲜的羊肉呢，直接下入冰冻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嚼，都会发现啊，越香，并且呢，没有半点的膻味，还能够品出淡淡的这个羔羊的奶香味儿啊，原汁原味，不需要重料遮掩。那开锅呢，我们可以先喝羊汤，温暖你的胃啊，顺便呢，还可以搭配这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而且呢，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涮配菜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以及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呢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这个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样样齐全，包括呢游客结伴啊，或者是家庭聚餐啊，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那么来呼和浩特呢，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体育场店的土羊城。那么同时呢，地铁直达也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店，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1: 在呼和浩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还能逛猛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猛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猛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呀，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呢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个人能炫3碗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丝一中和牛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鲜咸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单店模型更是贴心啊，白天是正餐烤鱼，晚上8点半以后呢，切换成这个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猛灶见。
2: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儿食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啊，还有几十种食材的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食家的秘制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那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3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儿食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呢，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 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两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敬三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一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啊。2025年，敬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呀，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呢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

0: 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的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而且呢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晋三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焚寻一枚玫瑰饼在手，在舌尖呢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了，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那店里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的就叫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呢，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啊，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呀都慢了下来。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国外，靠的呀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的坚持只选用这个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一个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哎，滚烫鲜美的汤汁啊，瞬间呢在你的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啊。那么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呢来龙牛肉沙葱烧麦啊，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啊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啊，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2: 一座青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浦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介绍美食。那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呀就能够轻松的做出草原风味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哈。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那么这个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3: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4: 给爱吃烧烤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民谣集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集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100余座城市啊。那么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呢，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从西北走出的民谣集，产品自然是少不了西北的地域风味啊。主打特色餐品的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啊。那么同时呢，他还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呢，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不仅大众品牌酒水也价格亲民。这种透明化的定价呢，极大的降低了消费者的一个决策压力。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啊，民谣集呢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啊，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呀，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啊，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 那么民谣集在不同的地区门店当中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元素啊，在我们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呢，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它的氛围。那么在咱们呼和浩特的朋友呢，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鲜虾，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呢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是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的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那么想要预订到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折扣。

0: 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道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

0: 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本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八燕道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一莅临。
1: 那么继续要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能少的是那一杯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再来了解一下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儿、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儿，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那么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咱们呼和浩特人吃涮肉最讲究的一个字就是鲜字儿啊，可是鲜从哪来呢？我们跟大伙儿交个底哈，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肉哈，那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让弯，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只卖一只羊啊，这个不光是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呢直播间啊现分。现切现分割，也是和府涮肉哈、啊，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那不管是家庭聚餐啊，或者是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我们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好去处啊，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哎，为什么会有旅游客群呢？因为它里面就有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啊，也使得旅客呢成为了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 具体位置啊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加铁这个交通便。

0: 便利啊。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那么同时呢，像我们说有地铁二号线直达，包括20路、31路、26路公交车也都是无缝衔接，是吧？无论是自驾、乘车都能够轻松抵达。清晨呢，咱们可以从这里的第一杯咖啡开始，到夜晚的繁华商街、恒生广场，用全业态服务陪伴青城人的每一天啊。包括我们刚刚也说了，你周末想找一个既能逛吃又能遛娃的地方，上班想选一个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写字楼，咱们都可以去选择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那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也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2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3: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农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比如说三和牛纯牛奶，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啊。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另外呢，还有苍茫腰芥花油，这款油也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北一记面粉，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记面粉，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要带大家打卡的是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

0: 或者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1: 再来个喜欢吃火锅的朋友，我们介绍一个冰煮羊火锅，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推荐大家去他们家点一下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十分鲜嫩。
0: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木质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肉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1: 平常生活当中，咱们想储备一点小零食，或者走亲访友想装一个零食的伴手礼啊，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这个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儿大饱满。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干果、坚果，各种的网红零食，种类丰富，日期新鲜，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啊，温丽坊。
0: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啊，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1: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当然，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读书环节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0月6日17:45揭晓。美国的威廉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弗朗西斯·哈尔岑啊，因为对这个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的贡献，以及发现这个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而获奖。那这个结果呢，或许令许多的预测人士都感觉到有一点点意外。那毕竟呢，这是自1992年以来的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当中啊，首次呢仅授予了一位获奖者。而哈尔岑本人此前呢也并未进入这个热门人选的视野当中。但是如果我们重新的去审视过去数十年间的物理学的历史啊，我们就会发现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已经逐渐的成为了当今最受瞩目而且最具成果的物理学分支学科之一。21世纪至今啊，包括哈尔岑在内的共有20位天体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荣获了8届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为什么天体物理和宇宙学能够成为当今物理的一个殿堂当中的显学呢？事实上啊，这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不过100余年的发展历史。尽管在20世纪之前，人们早已形成了宇宙的概念，但对它的起源、结构、演变和命运几乎一无所知。那彼时，人们在天文学领域已经积累了长足进步，但还局限于孤立天体的考察当中。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留给人们的还只有浪漫、哲学化的想象。但是如今啊，宇宙学呢已经成长为一门精确、严密、复杂的定量学科，人们看待宇宙的方式也已经经历了彻底的变革。起点、大爆炸、暗物质这些深奥的术语呢，早已经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谈论起来啊，甚至也得到了很多

朋友的普及和认可，同时也被广泛的借鉴于流行的一些科幻作品当中哈。然而少有人知道，宇宙学所发生的上述突破与变迁，几乎都与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宇宙学家詹姆斯·皮伯斯又被译为是这个皮伯尔斯有关。那当年啊，诺贝尔奖的评语呢是这样描述他的贡献的，说在物理宇宙学方面的理论发现，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描述，因为纵观这项诺奖的历史，绝大多数的获奖者都是凭借某一个具体的研究成果或者是理论。但是你会发现啊，在这当中呢，理论家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这种反常恰好地说明了这个皮伯斯在学界的影响力。20世纪以来呢，宇宙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可以说与这个皮伯斯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也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也正如同为诺奖得主哈，罗杰·彭罗斯他所评价的，他说过去100年间，人类对宇宙整体的结构的认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没有人比皮伯斯更有资格来讲述这些深刻而非凡的变化。那皮伯斯的讲述也聚集在了他的新书名字就叫做《百年宇宙学》。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这本《百年宇宙学》。在这本书当中啊，这个85岁的老头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奉献给了宇宙。这本书呢，也正是他为宇宙谱写的三重咏唱：宇宙本身的历史、现代宇宙学的历史，还有他自己与宇宙的私人史。在这本书当中囊括了宇宙本身的浩瀚和辉煌，也记录着人类的理性、坚韧和希望。当你读完它，在仰头去看星空的时候，看到的将不仅仅是繁星，那同样也是百年来人类智慧的结晶。那这本书啊，由北京师范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张同杰领衔翻译也保证了中文版的一个专业性。坦率地说，这本书其实不是那么好读因为它涉及了许多的专业知识，有时呢会你读起来会非常的艰难晦涩但是同时也值得说明的是，如果你对科学拥有着浓厚的兴趣、赤诚的热爱，或者是希望以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你的志业，那这本书真的应该说是不容错过的巨作了，所以要推荐给你。你不仅能够从这本书当中获得浩瀚的知识，还能与那些伟大的灵魂相遇，在无数个孤单寂寥的夜晚，他们只有遥远的星空作伴，没有人知道他们还要为一颗星辰等待多久，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猜想到底是对还是错。但科学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好奇就能够唤起一生的追寻。那至此呢，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之际愿这本书能够陪伴大家也希望这本书能够走到你的人生当中去读完这本书，相信你再仰望去看这个璀璨的夜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多了一份不一样的遐想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走进这本书，读一读这本书。1969年注定呢会载入宇宙史的一年。这一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飞船从佛罗里达出发，载着3名宇航员飞向月球。彼时呢，正是这个美苏军备竞赛的高峰在宇航员先行一步的步入太空之后呢，美国呢就会急切地想在60年代完成载人登月的壮举。航行了4天之后呢，7月20号，飞船呢登月舱终于成功地在月球表面着陆。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一前一后缓缓走出舱门，迈出了人类的一大步。月球上没有大气层，听不见一点声音。抬头望去，巨大的地球
孤零零。

浸泡在浓黑的天幕里，它的背后是漫长而遥远的宇宙。与上述浪漫主义式的眺望不同，同一年在美国西部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34岁的皮波斯开始了他研究生涯当中十分重要的一次尝试。他要利用实验室里的超级计算机对星系团的集群过程进行一次模拟。那值得一提的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呢，最初呢正是曼哈顿计划的产物，奥本海默等人呢也为研发原子弹来到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漠深处，也就此开启了这样的竞赛的先声。当时呢，博士毕业七年的皮波斯呢已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的副教授。那来到这样的实验室呢，他已经同其他的导师，比如说迪克，一起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宇宙波的一个背景辐射的研究。那所谓的 CMB 啊，指的就是从宇宙大爆炸当中所留下来的一种电磁辐射。早在20世纪40年代呢，就被大爆炸理论先驱的这个加莫夫所提出。只不过当时啊，受到天文观测技术的影响，人们呢既缺乏合理的仪器，也缺乏完善模型来验证 CMB 的存在，以至于不少人将大爆炸的理论视为一种难以信服的简单的假设。在整个的60年代，寻找方法测量并且解释 CMB 也成了世界各地天文学家以及宇宙学小组的一个流行的课题。迪克就是这一领域的先驱。 CMB 概念呢被提出之后不久，他就研制出了一种辐射测量的设备，叫做迪克辐射计，以此呢去粗略的去估算一下这个 CMB 的数值哈。在60年代呢，皮波斯呢加入团队之后啊，和迪克呢一起提出了循环宇宙模型，从而呢进一步精确了 CBM 的预测值。随后呢，他们就开始啊这个着手去研制更加经纬度的这样的设计，以验证这一估算。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1964年啊，同在新泽西州的两名科学家啊，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做卫星通讯实验的时候呢，利用了迪克辐射捕捉到的一个难以解释的噪声。他们一开始呢以为是天线上的鸟屎所造成的，但是反复的观察之后啊，这个噪音呢并没有方向性，也找不到来源，甚至是没有时间变化。二人呢就辗转找到了迪克哈。迪克听完立即意识到，这也许就是他们团队正在苦苦寻找的 CMB。那双方的缜密的验算啊，最终呢也是确认了这一事实。这次阴差阳错的失误，竟让人类第一次邂逅了13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的余晖。哇，听到这你是不是觉得哇，好神奇哈？我小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个太空梦啊，宇宙梦啊，觉得太神奇了，太有意思了。但是呢，如果你也想去研究哈，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去看一看。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实现他的梦想的，但是在成年之后再去读读类似的书，是不是也算对我们童年梦想的一种弥补呢？那论文啊公开发表之后呢，这个国际宇宙学界呢也是为之一振哈。 CMB 的证实呢为大爆炸理论可以说是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这一理论呢从此啊就成为了学界乃至广大太空爱好者啊所承认的宇宙起源的模型。那宇宙学家们他们的工作呢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说在大爆炸理论的基础之上哈，进一步的探究宇宙的结构演变和命运。皮波斯在这个实验室所做的宇宙学的模拟啊，即可视作一种新的阶段的开端。这一模拟的初衷就是验证在大爆炸的前提之下，那向各处均匀膨胀的物质最终的确能够演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星系。那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显示为，在重力作用下，均匀的物质浓汤最终会逐渐的结块。那这次模拟的成果呢

可以说在这个学术界呢引发了不少的回响哈。计算机在宇宙学当中呢引入，为它开辟了从定性分析到定量计算的大门。它和 CMB 的证实其他60年代的重要的成果一道，组成了百年宇宙学当中的一个分水岭。那1971年啊，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从事恒星研究的奥斯特里克啊，找到了皮沃茨哈，希望能够对上述的这个模拟的实验进行一些改良，将实验当中的数据点从星系替换成恒星。原来啊，当时他研究呢已经测量出了银河系的整体的形状，一个中间略凸，四周极平的一个铁饼状的圆盘，并且呢处于不同的旋转当中。但奥斯特里克呢却提出了一个颇为直观的质疑啊，他说人类迄今观察到的天体呢基本都是球形的，那有些天体呢因为它自身旋转而变得略扁，那就比如我们知道的地球。那然而呢，像银河系这样的扁成一个饼，是在动力学上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想象的，它要么会进一步的压缩成棍状，要么就直接分崩离析。那皮沃斯啊，为奥斯特里克这一猜想呢展开了一个模拟实验啊，他将恒星的这个初始的位置设置成了一个圆盘，那并给予每一颗恒星一个合适的初速度，从而呢令整个星系旋转起来。没过多久啊，计算机呢就得出了一个结果，就是星系旋转的越快，导致恒星四处乱飞，根本维持不了稳定的形状。二人进一步计算之后呢，得出啊这种星系模型会在单次旋转之后宣告解体。然而现实当中啊，银河系的旋转慢且稳，是初始速度设定的不对吗？皮沃斯反复地调试这一变量，但结果都是大同小异的。那模拟结果与现实的差异让他们意识到，也许有一些看不见的变量就已经起了作用。好，接下来呢我先来听一首歌哈，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百年宇宙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哈。那早在20世纪30年代，瑞士的天文学家茨威基啊，就提出了宇宙中不可见物质的存在，但他的观点呢，在当时呢，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那个时候啊，学界关注的重点是哈勃所发现的红移现象，也就是所有的星系彼此之间都在变得越来越远，由此呢，衍生出的结论就是宇宙正在膨胀。直接挑战了爱因斯坦的静态宇宙论。茨威基反对膨胀说，认为呢红移现象呢是来自这个光子的能量损失，而非宇宙自身的膨胀。那他的观点呢被这个学界啊大多数的同仁所拒斥，连带着暗物质猜想也没能够获得应有的重视。那皮伯斯和鲁宾等人的发现呢，像是一柄正实之爪吧，将这个猜想呢从历史的长河当中就打捞了出来哈。在不断的涌现出的新的证据面前，暗物质的存在呢终于也成为了这个学界的共识。鲁宾呢就被评为暗物质之母，那皮伯斯呢则在此基础之上啊研究宇宙整体结构，最终呢就写成了巨著《宇宙的大尺度结构》，也成为了这一领域所绕不开的丰碑。他本人也因此声望日隆，但遗憾呢也随之而来啊。那1978年呢，彭吉亚斯和威尔逊呢，因为此前对 CMB 的阴差阳错的发现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呢，迪克和皮波斯等人呢，却与诺奖失之交臂。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啊，诺贝尔呢总是倾向于颁发给单项的发现，而理论宇宙学者呢，尽管为发现 CMB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但难以成为突破本身。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呢每年只会颁发给三个人哈，在齐彭斯和威尔逊之外只剩一个名额，容纳不了这个迪克和皮伯斯两个人。那皮伯斯后来回忆这次遗憾啊，认为呢应该把导师迪克也应该列为第三个获奖者。那因为实验用的关键的技术啊，迪克辐射剂就是迪克发明的。那1997年呢，迪克去世。2015年呢，鲁宾因为对暗物质的理论的贡献而被提名为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最终呢未能获奖。次年呢，88岁高龄的鲁宾也与世长辞。60、70年代呢，曾与皮波斯一起在宇宙学殿堂里遨游的这些名字，一个接着一个成为了历史。40多年的时间里，宇宙学的历史呢，经历了又一轮的革命，达到了空前的模型精度。生涯后期的皮波斯呢，依然是引领着后辈们，他将物质的这个功率谱、三点相关的函数等统计的工具啊，引入到了研究当中，为高精度定量分析提供了重要的依托。2000年呢，皮波斯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但仍然是担任了名誉教授。那荣誉呢，在他晚年接踵而至。2004年，他获得了东方诺贝尔奖之誉的绍伊夫奖啊，评语当中呢，称其几乎所有的现代宇宙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将一个高度推测性的领域变成了一门精确的科学。2005年呢，瑞典皇家科学院也授予他了克拉福德奖。哎，这一奖项呢，其实与诺奖是齐名的，唯独那个曾一度与他擦肩而过的桂冠之奖啊，再也没有朝他伸出手过。那他80多岁了，头发稀疏花白，也许不久之后就要回归于宇宙的尘埃。物理学界每一天都在诞生令人振奋的新的发现，每一天都会涌现出新的天才。那没有人认为耄耋之年的他还能够站上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舞台，但那又怎样呢？与浩瀚的宇宙当中的奇迹相比，舞台上的聚光灯实在是太过暗淡了。
但是奇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就像暗物质理论冷寂了三四十年之后，重回到学界的视野的中心，皮波斯的名字迟到四十年之后，终于在殿堂上重新回到。那得知自己获奖之后呢，皮波斯反应却很平静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我对进入科学的年轻人的建议就是，你应该出于对科学的热爱来从事它，你进入科学的原因应该是你对它深深的着迷。在这个文字的底下呢，也配图啊，皮波斯呢穿着一身西装，嘴角微微勾起，笑盈盈的注视着屏幕另一侧的年轻人，他在等你迈出属于自己的一大步。获奖次年，他的新作《百年宇宙学》这本书呢，还有一个副标题，就是我们对宇宙的百年探索。从爱因斯坦1917年提出的宇宙的均匀性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为他深深着迷，尝试解开悬挂在我们头顶上的这个美丽的谜团。期间呢，有过绝妙的见解、幸运的猜测，那也有未选择的道路，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但最终啊，它都演变成了研究过程当中渐渐积累的大量的证据，并以一种合情合理的方式汇聚在了一起。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百年宇宙学》，它所讲述的正是这样一段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的历史哈。那在人类的探索当中，可以说留下了光芒，丝毫不亚于宇宙本身的璀璨。也许再过100年，我们仍然无法得知宇宙的真相，仍然像是一粒尘埃一样从宇宙的缝隙里滑落，但这些好像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抬头仰望星空，仍然会对这个世界感到好奇。宇宙有一种永恒的吸引力，一遍又一遍地吸引着人类，在科学故事里面前仆后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如果有机会的话

虽然它难读，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读一读哈、啊，真的是一本特别棒的书。如果你也曾经仰望星空，如果你也想着有一天能够搞明白它，虽然我们并不能够从事科学家的道路，但是这又说不好呢。所以如果你很感兴趣的话呢，其实都可以看看这本书《百年宇宙学》，推荐给大家。那同样我们接下来呢先听首歌，歌曲之后呢要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些优美的文字，我们稍后再见。

0: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我把她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她突然不发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她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1: 喂喂，哎呀，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啊。
0: 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2: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1: 儿子，妈想你了。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5: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6: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2: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5: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2: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5: 好的，妈妈。
7: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5: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3: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8: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9: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0: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1: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5: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哎，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3: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1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 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2: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4: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5: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6: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6: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6: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声声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朱自清为我们带来的《窗前的树》。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呢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和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呢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者是不经意的抬头，终是满眼的欣赏。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来搬家的时候它就在呢，或许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的希望能够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户，后来就真的如愿了。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是觉得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要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发出大粒般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绿意就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浅绿色的蜻蜓在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的时候，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成了那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所唤醒，那香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隐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向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似箭，银柱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荡漾，花气熏人，人也陶醉。假设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的放在嘴里，如一瞬间的吻，甜晶晶凉滋滋的，轻轻的咽下心也香了。槐树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些许的轻松。夏日的阳槐微微然郁郁葱葱，一派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叶恋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忽如一头发怒的雄狮，它翻滚，它旋转，它站立，它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风会将它的树枝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夜的瞬间，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嗨，我亲爱的朋友，那今天呢，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继续为大家分享美文。那如果想听到更多的声音，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当中搜索 DJ 乔，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孩子们只能在课文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9:01，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呼和浩特芒果之声的10位优秀明星小学员哈，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这10位小朋友呢，全部是学习少儿口才的小朋友，所以在今天晚上，他们将用自己的声音为祖国献礼，同时呢，也要用自己的声音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国庆假期啊，他们都会有哪些好玩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来吧，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
1: 红怀青指向朝阳，瑞似灵动善思量，坚若白莲绽芬芳。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市芒果之声的小主持人侯瑞杰。
0: 嗯，欢迎侯瑞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这个刚才我们的凤娇老师也说了，这个侯瑞杰呢是老将压阵哈，第一个出场，要给我们后面所有的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是吧？想问一下，学习口才学了多久了？
1: 已经10多年了。
0: 嗯，那感觉这10多年的时间当中，自己都有哪些提升和变化呢？
1: 从一开始我对基本功一开始做的不是很透彻，到现在完全熟练掌握，还有之前的在舞台上不敢大胆展示自己，到现在完全能在台上面释放自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0: 嗯，哎，从他的谈吐很难看得出来啊，这才是一个刚刚6年级的一个小学生，所以非常的沉稳哈。第一个出场呢，相信给后面的小朋友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刚刚过完11的小长假，对吧？感觉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
1: 十分的愉快。
0: 嗯，那在这个假期呢，我们更多的小朋友也感受到了祖国妈妈77岁啊，为我们带来的长假，以及大家对于祖国母亲的祝福。那在这里呢，有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下侯瑞杰，如果让你为祖国母亲画一幅画的话，你会在画上点缀些什么元素？能不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可以，主持人。如果说让我为祖国妈妈画一幅画的话，那么我一定会在上边画上长城、天安门，这些表达了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展现了我们国家独特的风格，还会画上56个民族的人物特点，表现了我们56个民族一家亲，永不分离。
0: 嗯，哎呦，说得太好了哈，这个每一个元素都有自己背后的意义哈。那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声震长空。
0: 好，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朗诵《声震长空》。
1: 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已经走过了80年光辉历程，曾经分明可数的地上缆线，如今已经变成了联系城市与乡村的天际网。它的第一声是1940年的冬天，在延安，人们用生命奏响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的频率是波长61米，周率4940千周。1945年12月30号，18岁的许乐章在延安的一孔土窑洞里，第一次发出了人民广播嘹亮的声响。在战争年代里，没有隔音设备，就用延安生产的灰色毛毯挂在墙上，没有计时设备，就用闹钟代替秒表。经过了无数磨难，终于从那无形的电波中传来了第一声希望，第一声力量。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座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人民广播电台，它在革命的年代里播送党的声音， 传达党的召唤，像灯塔一样放射党的光芒。终于在那一天，敌人投降的消息在华夏上空回响，在华夏儿女心中回响。胜利了，胜利了，14年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了。你说我们美好的明天是不是就要到来了？不，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1945年内战爆发，负责发布消息的广播基站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报告，敌人想要炸毁我们的生命之线，我们绝不能让敌人得逞，誓死保护好广播基站，继续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的波长是61米，周率4940千周。亲爱的同胞们，请你们坚守希望，坚持抗战。一次次的声嘶力竭，一次次的慷慨激昂，筑牢了革命年代里的一道道防线，震彻了祖国的山川大地。声音可以传递一个时代的力量，也可以传递一个时代的印记。从徐瑞章到姚文，再到丁义兰，从延安新华广播到北平新华广播，再到中央人民广播，中国声音不断有力，中国广播不断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音。
0: 好的，谢谢侯瑞杰啊，可以说是声情并茂，给我们带来了第一个节目，也让我们感受到声音的魅力。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小嘉宾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您好，同学。
1: 主持人您好。
0: 嗯，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同心向善，目朝阳，心怀笑颜，自信扬，人怀远志，少年强。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芒果之声的小主持人童欣然。
0: 嗯，欢迎欣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其实说到十月的话呢，我们最先想到的就应该是祖国母亲的生日。那如果说到祖国，你脑海当中最先想到的画面是什么呢？
1: 我脑海里最先想到的画面应该是如巨龙盘绕的长城，还有那灯火璀璨的城市，还有街道上忙碌的人民们，是他们来让我们的祖国变得如此的美好。
0: 嗯，真的太好了，一下子画面感就跃然于脑海之中哈。那接下来我想问问，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呀？
1: 我带来的是我在汉字里读中国。
0: 嗯，中国汉字流传几千年哈，那在汉字里读中国究竟会读出什么样的韵味？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小嘉宾为我们带来我在汉字里读中国，有请。
1: 我在汉字里读中国，一横是长城横亘万

0: 里的脊梁，一竖是黄河挺拔向上的黄河浪，一撇是江南随风舒展的江南柳，一捺撑起华夏大地生生不息的模样。从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秘密，我看见远古先民仰望日月丈量土地，骨子里藏着春耕秋收的期盼。简单的符号第一次把文明的火种轻轻托起，钟鼎文住进青铜的厚重，一笔一画镌刻着国家与尊崇。竹简上的小篆慢慢铺展，笔墨初开，书写九州的山河从容。汉字不是冰冷的笔画，是有温度、有故事、有心跳的山河。看见山，便知层峦叠嶂、巍峨耸立；看见水，便感清泉奔流、烟波千里。家，是屋檐下守着一方烟火；人，是人心向善、温暖相依。读汉字，我读千年风雨里的中国，读孔孟传道为文脉绵延，读诗词歌赋月光流转。李白的长风，杜甫的秋夜，苏轼的江月，都藏在方块字里，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烽火岁月，汉字是不屈的呐喊；太平盛世，汉字是温暖的诗篇。他走过兵戈战乱，不曾断裂；穿过岁月尘埃，依旧璀璨。一笔传承，一代接续，把民族的记忆代代传递。我在汉字里读中国，方块字方方正正，如中国人的风骨。横平竖直，守得住本心，立得住风骨。起承转合，藏得住岁月，载得住雄图。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根，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基因。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只要提笔写下这方汉字，心底就会涌起同一个名字：中国。一笔一世界，一字一山河，我在汉字里读中国，读万古风，读万古山河，读千年西火，读永远蓬勃、永远向上的我的祖国。
1: 好的，谢谢欣然为我们带来的《我在汉字里读中国》哈，似乎我们又穿越到了几千年前，感受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似乎我们也能看到，在一个又一个朝代的背景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传递，是中国文明的进演。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三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调整好呼吸，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晚上的第三位小嘉宾。同学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董心向暖沐书香，舒展风姿自信扬，蒙起星光逐梦想。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芒果之声的小主持人董书萌。
1: 嗯，欢迎董书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我也想问一问哈，关于国庆、关于祖国母亲生日的一个小话题，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
1: 嗯，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作为一名小学生，今年上几年级？
2: 四年级。
1: 上四年级哈，相对于前两位还算是稍微小一点点。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作为小学生可以用哪些小事去表达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呢？
2: 好好学习，认真上课，珍惜粮食，保护环境，这就是我的热爱祖国的方法。
1: 哎呦呵，说得太好了。那我们更期待的呢，我们不仅仅能说得好，还能将刚才的每一句话都能落在我们日常的行动当中，好不好？
2: 好。
1: 好，那我想问一下书萌，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2: 遇见李清照。
1: 呵，千古第一女词人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遇见李清照，看一看从这首诗当中李清照又是以怎样的风采为我们展现的。
2: 穿越千年宋词的长廊，走进诗词书画，我才真正遇见了李清照。我原以为才女 只站在古书里静静藏匿，不曾想她也曾是贪玩的姑娘。日暮游溪亭，沉醉望归航，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荡，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春风拂晓苑，雨落夜未央，他轻卷帘幕，把繁花细细量。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句轻巧问话，惊艳了大宋春光。李清照嫁给赵明诚之后，夫妻二人快藏书，金石文物，每天晚饭过后，他们便玩一个有趣的小游戏，赌书。一人随便说出一句典故，让对方猜这句话出自哪本书，第几页。猜对的人获胜，可以喝茶。李清照运气极好，常常赢过赵明诚。李清照每当取胜，他便开怀大笑，欢喜地举起茶杯，一不小心茶水泼洒在衣衫上，这便是赌书泼茶。那时庭院安静，墨香混着茶香，他笔下的词句轻快明媚，就像初春的青梅。可幸福的时光没能长久，战乱来临，精兵南下，故土沦陷，夫妻被迫逃难。辛辛苦苦收集的金石书卷在颠沛流离中大量遗失，不久赵明诚病逝，李清照孤身一人漂泊江湖。昔日赌书欢笑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他笔下的词句也从荷塘嬉戏的轻快变成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凄苦。纵然身世漂泊，他没有一味消沉，一直笔墨写下身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柔弱的身躯里始终滚烫着一份家国担当。
1: 好的，谢谢董书萌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李清照哈。其实我一直特别的推崇的啊，就是在我们读诗词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诗词背后的故事，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诗词真正的魅力。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下一位小嘉宾带来的精彩表演。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一位帅气的小男生哈，同学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张怀揽志，勇担当，博学多思，眼界广，凯歌一路向远方。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芒果之声的小主持人张博凯。
0: 欢迎张博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是一个帅气的小男生，而且感觉声音很有力量。那我想问一问，在国庆假期有没有出去旅行啊？
1: 没有。
0: 没有。那如果以后有机会想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旅行的话，想要去哪里去看一看呢？打卡一下我们大好的祖国河山。
1: 我想去桂林，去看一看清澈的河水，去看一看连绵不断的青山。
0: 那我猜你还想去西安，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就叫打马去长安，对吧？
1: 对。
0: 好，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张博凯的脚步哈，一起打马去长安，看一看盛世大唐的风采。来，有请。
1: 打马去长安。

0: 你看那十里长街，已升起一轮明月。你看那浩浩中南，已变成水墨青山。来吧，我们扬鞭策马，仗剑去长安。且不说山路迢迢，水江寒，且不说征途遥远，路漫漫，斜阳暮草春易老，人生能有几少年。来吧，我们日夜兼程，打马去长安。去李白的酒肆，喝一壶夜光美酒，去杜牧的高楼，望一望山高水长，还要去崔护的桃花源，再看一眼人面桃花的娇艳。来吧，少年，我们打马去长安。温一壶热酒，唤醒千年醉长安。枕一轮明月，长安街头梦长安。长安啊长安，我的马蹄踏过你的岁月，踏过你的青石板，我的长剑守过你的旧梦，守过你的好河山。千年以后的千年，你还是我万里征战裹尸还的长安。虽不见咸阳古道烟风起，虽不见鲜衣怒马一少年，但因盛唐千古诗，英雄挥斥方遒间。来吧，少年，我们打马去长安，去看长安街头荆棘展，去看大唐风雨千百年，去听铿铿锵锵秦人吟，去寻生生死死长生殿。长安神韵长安魂，就藏在长安的山水间。来吧，少年，我们打马去长安。你看那长安的明月又升起，它陪伴了长安三千年。你看那锦绣河山依旧在，千古诗经润长安。来吧，少年，我们打马去长安。莫辜负这青春好年华，莫辜负这万里好河山。来吧，我们打马去长安。
1: 好的，谢谢张伯凯为我们带来的《打马去长安》。从公元前1046年西周建立到公元907年唐朝结束，这个1900多年的时光当中，长安城一直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如今呢，我们通过小朋友的一首《打马去长安》，也再次回味曾经长安城的盛世模样。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五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你好同学。
1: 你好主持人。
0: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张帆逐梦踏晨光，玉韵清辉品性良，奇遇玲珑展华章。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市芒果之声的小主持人张玉琪。
0: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好，那先问你一个小问题哈，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有没有通过自己比较特别的方式表达了对于祖国的祝福呢？
1: 有
0: 啊，去向祖国妈妈献礼。那我想问一下玉琪，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钱学森回国。
0: 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故事哈，也让我们共同的来聆听一下。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让我们共同欣赏一下钱学森回国。
1: 9月17日，一艘从美国旧金山开往香港的邮轮停靠在洛杉矶港口。

0: 一对中年的华人夫妇携一双儿女匆匆地登上了甲板。当轮船缓缓离开港口，驶向大海，中年男人长长地吁了口气，他要回家了。为了这次归程，他准备了整整6年。他叫钱学森。6年前，钱学森得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新的中国正躁动于母腹之中。新中国的领导人希望他能早日回到祖国，同样这也是他父亲的愿望。但在20年前他们分别时，钱学森曾与他就是否攻读航天理论发生过激烈的争执。10年了，严厉而又仁慈的父亲终于理解了儿子。儿子要的并非是一门养家糊口的技术，他要的是超越列强，崛起中国。是的，在钱学森心中，甲午的硝烟还未褪尽，圆明园的伤痛犹在心底，819的炮声又盈续耳际，南京城的血海留在梦里。弱国庇民，兵连祸劫，灾难深重，盼望崛起，发奋啊！30岁的钱学森获得了航空数学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级空气力学家。36岁的钱学森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40岁的钱学森又是美国国防部空军咨询团和美国研究所顾问。然而，这位科学的骄子并不属于美国，他站在甲板上，遥望着那渐渐消失的特米纳岛。在那个小岛的囚禁室里，钱学森度过了黑暗而又屈辱的15天。15天之后，他的夫人去接他，他形同骷髅，体重减少了15公斤。他不再说话，他以沉默表达着最深沉的愤怒。在这个东海岸竖起了自由女神像的国家，却在西海岸关押了一个只是渴望自由、渴望回到父母身边的孩子。为什么？游轮驶入了公海，太平洋的上空已经罩上了隆隆的夜幕。钱学森想，地球的那一面正升起黎明的曙光，那里就是自己的祖国，他的生命之帆在那里升起，他的力量的源泉同样也来自于那个方向。一声汽笛长鸣，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回来了，我的祖国。钱学森离开洛杉矶时，一位美国学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钱学森到达广州时，一位美国战略家道出了一句真实的预言，由于钱学森的归来，使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半个世纪。
1: 好的，谢谢玉琪为我们带来的钱学森回国。我觉得真的是钱学森用自己的脚步、自己的行动为祖国献礼。谢谢，也让我们再一次向钱学森致敬。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六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同学。
1: 你好主持人。
0: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常伴诗书品墨香，诗藏山海韵悠长，乐协挚友共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市芒果之声的小主持人常诗月。
0: 欢迎常诗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接下来呢，也先来问你一个小问题哈。你看在我们这个国庆节到来之际啊，很多小朋友呢都希望用一幅画来表达对于祖国的热爱。

0: 果让你用一幅画来表达一下对于祖国母亲的祝福的话，你会在这些画上添写上什么元素呢？
1: 我会画上军人叔叔在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画面。
0: 嗯，这样呢，我觉得可能在你的心中，也是对军人叔叔有由衷的敬佩，是吧？好，那我想问一下诗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呀？
1: 桂花雨。
0: 桂花雨，好吧，这听起来应该是一个特别符合这个季节的一首好玩的诗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桂花雨，感受一下桂花飘香的季节。来，有请。
1: 中秋节前后，正是故乡桂花盛开的季节。小时候，我无论对什么花都不懂得欣赏，父亲总是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梅花，那是木兰花，但我除了记这些名字外并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桂花。桂花树的样子笨笨的，不像梅树那样有姿态，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了。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甜甜的桂花香铺满了整个故乡的秋天。桂花成熟的时候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果让它开过了，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吹落，那比摇下来的香味就差多了。摇桂花对我来说是件大事儿，我总是缠着母亲问，妈妈妈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呢？母亲说，还早呢，花开的时间太短，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上布满阴云，就知道要来台风了，赶紧叫大家提前摇桂花，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大人抱着桂花树使劲地摇，哇，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满天桂花轻轻落，一场香香甜甜的桂花雨。等我离开家乡，在别处看到桂花树，总会想起老家的院子，想起儿时摇桂花的快乐时光。后来我在外乡也会捧着一大袋桂花带给母亲，可是母亲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月是故乡明，花是故乡香，永远落在桂花的小院里，落在我们的童年里。
0: 好的，谢谢常诗月用动听的声音哈，为我们带来桂花雨。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哈，只有把我们每一个小家过好，才是对祖国母亲最大的祝福。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同学。
1: 主持人你好。
0: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刘家少年意气昂，城怀远志向朝阳，责任同心本领强。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市芒果之声的小主持人刘承泽。
0: 嗯，欢迎陈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欢迎你，也是一个小帅哥。想问一下今年几岁了？
1: 十岁。
0: 今年十岁了，应该上小学四年级是吧？
1: 嗯。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哈，说到祖国，你脑海当中最先想到的画面是什么呢？
1: 我最先想到的画面是灿烂的五星红旗漂泊在空中。
0: 呵，能不能说一说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画面呢？
1: 因为它代表着祖国。
0: 哎，我们的小朋友哈，脑海当中是五星红旗，那身前呢又带着鲜红的红领巾是吧，非常骄傲的一名小学生哈。那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1: 是我爱你祖国。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刘承泽发自内心的朗诵《我爱你祖国》。来，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请开始。
1: 在世

0: 有一个古老的国度，美丽而宽广。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而坚强。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我爱祖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那上下5000年的辉煌如璀璨星辰闪耀。古老的丝绸之路连接起世界的桥梁，四大发明书写人类文明的华章。我爱祖国壮丽的山河，雄伟泰山屹立东方，气势磅礴；奔腾的黄河滔滔不绝，孕育希望；广袤的大地，山川秀美，风光旖旎。我爱祖国不倦的脊梁，在历史长河中历经磨难，却从未屈服。抗日的烽火点燃着民族的斗志，英雄的儿女用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我爱祖国灿烂的文化，诗词歌赋韵味无穷，传承千年；传统艺术精美绝伦，独具魅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爱祖国的团结一心，56个民族亲如一家，在面对困难面前携手共进，众志成城，共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起点，肩负着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而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让我用赤诚的心热爱我的祖国，让我用坚定的信念守护我们的祖国。祖国，我们永远热爱您，我们永远为您骄傲。
1: 好的，谢谢刘晨泽哈，为我们带来的爱国我们共同的情怀。那第一，能够感受到他的声音充满了坚定，他的眼神也充满了力量哈。小伙子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呢，这首诗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和我们来分享这一份对于祖国热爱的情愫。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哎，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哈。同学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2: 孙家稚子立青堂，宛如温存心地宽，涤起星辰绕四方。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芒果之声的小主持人孙婉迪。
1: 好，欢迎婉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我想问一下婉迪，十一的这几天假期过得怎么样？
2: 嗯，基本上都是在写作业，因为作业有点多。
1: 呵，还挺忙的是吧？没有出去旅行是不是？
2: 没有。
1: 哎，那如果以后有机会出去旅行，来打卡一下我们的大好河山的话，你希望到哪座城市去领略一下当地的风景呢？
2: 我想去首都北京，去看在天安门广场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样子。
1: 嗯，这是很多小朋友的梦想是吧？好，希望你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小梦想，好不好？那我想问一下文迪，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呀？
2: 敦煌壁画飞天小仙。
1: 嗯，哎，敦煌壁画，我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哈。我相信呢，对于敦煌大家都有着自己的了解，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孙婉迪的声音一同走进诗意的敦煌壁画。
2: 你问我是谁，我呀是从敦煌壁画十二仙女头上偷偷溜出来的小仙女。

0: 是个秘密。我出生在公元80世纪左右，你们瞧我头树双棕，尖皮彩带，腰细长裙，身材修长，是不是美丽极了？我还有11位姐姐，每天都在云中飞舞，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横空飘游，无不展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心爱更替是历史的规律，不曾想有一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从1907年开始，外国侵略者对我们的教育园开始了盗雷，莫高窟的精华文化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更有甚者用化学胶水把我和小伙伴从壁画上撵走。身为壁画的我们本就十分脆弱，后来我们开始氧化变黑，不复当年的光彩。是侵略者让生动明艳的我们变成了没有细节与灵魂的死物，是他们让我们四分五裂，流失所有。如今那些被盗走的小伙伴不知何时才能回家，多少次梦回千转，我仿佛听到了冥想着沟通中外的丝调灵驼，还有那吹拂西域的大唐雄风，我也回到了曾经的模样。可事实上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列强的抢夺再加上时间和自然的侵蚀，我的时间已经岌岌可危。糟了，时间到了，我要走了。对了，请把我的故事流传给更多人听，只有被看到留下来被传承，莫高窟的生灵才能永久地活下去。
1: 好的，谢谢孙万迪为我们带来敦煌壁画飞天小仙女哈、通过小仙女的自白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的传承，同时更是有一种责任在我们的身上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九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同学。
1: 主持人你好。
0: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复兴向学沐春光，阅览书香志气扬，同怀良善绽锋芒。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芒果之声的小主持人傅月彤。
0: 月彤的声音也特别的好听哈。我想问一下，今年上几年级了？
1: 四年级。
0: 四年级，你学习口才学了多久了？
1: 一个学期吧。
0: 时间不是很长哈。那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一个学期前为什么选择学习少儿口才呢？
1: 因为一个学校的比赛，然后有一个培训，然后老师觉得我的声音特别好听，然后我就选择了凤娇老师，然后来这里学习口才。
0: 我们知道凤娇老师是我们呼和浩特非常优秀的一位少儿口才培训老师，是吧？所以这一个学期感觉自己有哪些收获和变化，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感觉我的即兴口语比较好一点。
0: 确实哈，在这个对答方面，因为我们的小朋友来到直播间，他们首先会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紧张感，但是呢，能够在这种紧张感的状态下依然对答如流，落落大方，这个很难得哈。好，那接下来呢，问你一个小问题哈，如果让你用一句话送给祖国妈妈，对她的77岁生日送上祝福的话，你想对祖国妈妈送上什么样的话呢？
1: 我想说，祖国妈妈，谢谢您给我一个这么优质的学习条件，我一定会好好学习，长大报答您。
0: 所以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一点一点成长和努力，是吧？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对吧？好，那我也想问一下月彤，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行走在诗词的春天。
0: 这首诗呢，我们一听哈，就是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诗词有关。那额外加一个小问题哈，喜欢读古诗吗？能不能分享一句你特别喜欢的一首诗？
1: 春来江水绿如蓝。
0: 能不忆江南哈。来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傅月彤的声音一同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来，让我们共同有请。
1: 行走在诗词的春天。小时候，每当我哭闹时，妈妈总会给我念上一两首唐诗。《咏鹅》是我学过的第一首诗。牙还没长全时，妈妈会捏起我吃饭掉落的饭粒，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我心里，李白肯定是个穿着白色长衫，留着3000丈白发的老头，要不然他怎么会说白发3000丈，缘愁4个长呢？上学以后，我发现只有几十个字的诗篇总会在我眼前呈现绚丽多彩的世界，我爱上了诗词。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就像妈妈的手轻抚我的脸庞。美术老师的画里有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水，有一只红杏出墙来的花，还有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娃娃。王维和现在小孩一样多才多艺，贺知章是个童心未泯的老叟，所以才会有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比喻。杜甫不但是李白的铁杆粉丝，还是一个深情的暖男，因为他自己吃苦时想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苏轼嘛，应该和我一样是个十足的吃货，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豆腐，想想就流口水。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从大漠孤烟到杏花春雨，从山水田园到金戈铁马，我吟诵着千古绝句，体味那份喜悦，那份感动，那份沉醉，体味着由中华诗词给我带来的永恒魅力。
0: 好的，谢谢傅月彤为我们带来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哈。那我相信听到这一段内容，大家好像就像见到了自己的老友一样哈，在这里面总会听到一些自己熟悉的诗词。好，谢谢月彤，再见。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诗词 当中哈，我们会发现很多诗词我们从小就会背，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才会发现这些诗词背后的故事以及它的魅力。那很多诗词，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越会感受到其中的深意。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常读诗词，经常回顾一下曾经我们学习的经典。当然了，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这些优秀的小嘉宾，他们也用自己的声音为我们感受到古代诗词和现代诗词的魅力。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时间过得很快，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小嘉宾。同学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来先把麦克风往上调整一下。那就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2: 多声清脆送华章，丽如幽兰吐暗香，雅致温良自闪光。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芒果之声的小主持人多利亚。
0: 好，欢迎多利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今年几岁了？
2: 十岁了。
0: 十岁上几年级？
2: 五年级。
0: 嗯，那我想问一下，你学习口才学习了多久了？
2: 大概两个学期。
0: 两个学期哈。刚才我们这些小朋友呢都是凤娇老师的学生对吧？哎，那小朋友们都说凤娇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老师，所以啊，在这里我想把压力给到你，你能不能说出三个凤娇老师的优点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凤娇老师上课很有趣，不会让我们感到很压抑。
0: 哎，第一个上课有趣哈。
2: 凤娇老师不会要求我们必须做得板板正正。
0: 嗯。
2: 凤娇老师上课总会有一些笑话告诉我们，让我们很开心。
0: 哎，凤娇老师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吸引你们是吧？所以即使不需要大家坐得板板正正，大家呢也能愿意全神贯注地去聆听凤娇老师的教诲，对不对？嗯，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哈，那在你的心中我们的祖国是什么样子的呢？能不能和我们

0: 来讲一下。
1: 在我的心中，祖国是繁荣昌盛的，每次当我看到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我都觉得我们的祖国真的很伟大。
0: 嗯，哎呦，我们的小朋友哈，你看从坐到直播间，最开始的自我介绍稍微有点紧张，到现在呢已经非常的放松了，是吧？现在心情感觉怎么样？
1: 很舒展，很平稳。
0: 嗯，很舒展，很平稳哈。那也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刚才九位小朋友都已经表演完自己的节目了，你觉得他们刚才表现的怎么样？
1: 我觉得他们表现得很好，都没有很紧张。
0: 嗯，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哈，不仅仅是声音好听，而且情商也特别的高哈，看来是得到了凤娇老师的真传。那最后一个小问题吧，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1: 读中国。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跟随多利亚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来读中国。
1: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与世界一起读中国。沿着甲骨文粗糙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扁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涛，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朝长朝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抱得三春毛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里读繁荣昌盛的中国，我们与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边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温暖的中国。我们与同学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每一寸山河。读中国，你会发自自腹腹地的向东方呐喊，我爱您中国。
0: 好的，谢谢多利亚为我们带来的读中国哈。那通过这一段内容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孩子们对于祖国的热爱。在金秋十月哈，是祖国母亲的生日，同时今年也是我们祖国母亲77岁的诞辰。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啊，在学习少儿朗诵、学习少儿主持、学习少儿口才的同时，也学习到了一份爱国的情怀。再次感谢今天来自我们呼和浩特市芒果之声10位优秀的口才小学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他们用自己的童声送上了对于祖国最美好的赞美，更期待着未来呢，他们能够以声为药，用自己的口才去为我们的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好，谢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所有小嘉宾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0: 传是胡德全。黑藻流嘶鸣着，打着旋子，马蹄子溅起的泥土筷子飞到了海九年的脸上。二斗子一边躲避着黑藻流，生怕马蹄子踏着自己，一边问胡德全：
1: 坨头，你这样使唤马会把黑藻流弄出毛病的。
0: 胡德全没搭理二斗子的话，站在马凳上喊道：
2: 少废话，你快去村西的草滩那儿，把放驼的人们都叫来。
0: 一团一团黄色的汗沫子从黑藻流的肚子上流下来，滴在了干透了的尘土里。黑藻流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玻璃球似的蓝眼睛斜望着二斗子和海九年。二斗子曾经参加过万驼社和养马社组织的围攻天主教堂的行动，以为又要有类似的行动。
1: 是不是万驼社的杨岭房又有什么命令下来了？难道是俄国人又到咱规划城找麻烦不成？
2: 这回你猜错了，这次是件大好事，有养老可捡了。你们俩分头去告诉大伙儿，有马的骑马，没马的骑驼，有车的套上车，立马进规划城里去。
1: 可是进城去干什么去呢？
2: 这还用问吗？是大好事，李掌柜要放火烧掉所有的毡毯，堆山结棱的羊毛毡和羊毛毯都是好东西，能让他们白白的烧掉吗？捡便宜不捡有罪呢。
0: 黑藻流又一耸一耸地跑起来，黄色的尘烟像一只时时变形的怪兽，紧紧地咬着黑藻流的尾巴，追进村子里去了。海九年和二斗子抛开了七哥等一帮孩子，转身往村西的草滩跑去。在路上，他们远远地看见一辆三套马车迎面朝他们跑过来，疾驰的车身后拖出长长的尘烟，还隔着老远呢，二斗子就认出了驾车的车官，他喊道：
1: 是我干爹。
0: 说话间，刁三万驾着三套马车已经来到他们眼前，三匹拉车的马情绪都很激动，一边奔跑着，一边扭动着脑袋，躲闪着在他们头顶上悠来晃去的马鞭。刁三万站在马车上，一手握着缰绳，一手摇晃着长长的鞭杆，活像古时候驾战车的武士。刁三万的吆喝声听上去有些吓人，马车轰轰隆隆地驶过来，差点把等候在路中央的二斗子和海九年撞倒。两个年轻人机敏的一跳，蹦到路边的草地上。
1: 干爹。

0: 二岛子喊了一声，他看见刁三万扭动着身子对他和海九年说了些什么，他也没有听清，两个人追着尘土奔跑起来。马车上的简家兄弟把九年和二岛子拽上了车，马车拐过柳树林的时候，海九年看见光着屁股的七哥站在道路的中间。
1: 九叔，二岛子叔，把我带上。
0: 海九年和二岛子同时伸出手，他俩每人抓住七哥的一只手，马车飞奔着，在那一瞬间被九年和二岛子拖着手的七哥身体就像风筝似的飞起来。七哥上了马车，海九年才发现了问题，说：哎，我说七哥呀，你这样恐怕是不行吧。
1: 我怎么了？
0: 你看看你的行头。七哥低头看看自己的光身子，笑了：
1: 我没有行头，
0: 光屁股进城碰见巡警是要抓起来的。快回去吧，马车停下。小孩子家的没事。刁三万头也不回地说着，扬起鞭子在拉车的圆马头顶上抽出一个响，驾！于是马车跑得更快了。归化城热闹的街景勾起海九年的回忆，他想起头一次走进归化城时的情形，沿着扎达海河的两岸，在那宽阔的河滩地上一溜排开的是归化人称作桥的各种市场，牛桥、驼桥、马桥、羊桥、草桥，把一条扎达海河弄得热闹非常。一群群等待出售的牛羊驼马都群集在河滩地上，牛羊驼马的嘶叫声此起彼伏，桥牙子们的叫卖声、招来声与牲畜们的叫声汇成了一片。正是过秋膘的繁忙季节，忙碌的商人们匆匆走着，都带着小跑，一列列骆驼载着货物拥挤在街道两边，在等待着验货卸货。街道上这里那里走不出几步，便被拥塞的驼队所阻隔。骆驼身上散发出来的腥骚气和他们排泄的屎尿的酸腐气味混合在一起，充斥在空气当中。这一切都使海九年觉得熟悉的有点心痛，心里是痒痒的猫抓似的感觉。归化城北门内大北街万记毛毡店门前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几个神情沮丧的伙计出出进进地忙碌着，把一卷卷的毛毡和地毯堆到门前的马路上。围观的人把道路都堵塞了，人群的后面传来几个男人粗野的叫骂声：
2: 他妈的，这是干啥呢？这谁呀？把路都给堵上了。
0: 两个汉子拨开碍事的人，挤到人群的前面，他们手里都握着鞭杆儿。这是两个过路的车官，两个人怒气冲冲的，一个上年纪的人把他俩劝住了。与此同时，现场的奇怪的气氛也使他们明白了这里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两个人握着鞭杆往一边躲着，看着身边的人们往里挤。先是刺鼻子的燎毛味逐渐飘荡开来，接着那边浓烟就翻滚着升腾起来，不知是因为惊

0: 讶还是兴奋，人群突然吆喝起来，嗷嗷的嚎叫声把很远地方的人全都吸引来了。刚才那两位赶车的人也都好奇地往人群里钻，把马车丢在一边不管了。神情沮丧的李掌柜像一尊木雕似的站在店铺门前，两个人握着边杆往一边躲着，被从内圈挤出来的人推到一边去了，几个怀里拿着羊毛毡的人冲出了人群。外圈的人首先是看到一阵浓烟冒起来，并没有火光，接着是刺鼻子的燎毛味飘荡开来，所有的人都闻到了。还没等海九年和二斗子钻进人群，就见刁三万腋下夹着一卷羊毛毡从人群中挤出来。看见海九年和二斗子，刁三万兴冲冲地说：
1: 先下手为强。
0: 海九年看见刁三万的脸上横着抹了一道黑灰，模样显得非常的古怪和滑稽，但是很兴奋，嘴里不停地嘟囔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人影。海九年和二斗子相互保护着，一连推倒好几个人挤进人群里面去了。抢夺羊毛毡的人们的疯狂的情绪压倒了一切，叫喊声咒骂声此起彼伏，也不知道是谁的脚被人踩着了，嗷嗷地尖叫起来，声音像怪鸟似的，没有人理睬的。有人在混乱中叫喊着李掌柜的名字，似乎是想要制止这场混抢。
2: 李桂发，你不要这样，你发疯了吗？
0: 海九年看着看着就觉得自己的头皮直发麻，头发一根根的竖起来了。出现在他眼前的这个狼狈不堪的人，正是他的恩人李掌柜，是当年他入大圣魁时的宝剑人。他像一个炮弹似的弹起来，冲进了人群，左推右搡，从人们手里抢夺那些毛毡和毛毯，一会儿又脱下自己的衣服去扑火。他徒劳无功地用上衣扑打火苗，火势却是越扑越旺，也不知怎么的，海九年和一个汉子扭打起来。
2: 放下！
0: 海九年死死地抓住一捆毛毡不肯松手，不能哄抢东西。
1: 你狗拿耗子滚开！
2: 哎呦！
0: 有人重重地撞在海九年的腰眼上，疼得他眼睛直冒金星。
2: 你们这是落井下石，你们不是在抢东西，你们是在抢李掌柜的命，是杀人犯。
1: 你才是杀人犯呢，你回头看看，李掌柜就站在那儿看着呢。
0: 海九年和他扭打着，把抢夺下来的毛毡放回到店铺门前。这时候有一个汉子用一根木棒打在了海九年的后脑勺上，海九年像一根柔软的面条似的倒在地上。骚乱由于海九年的倒下而升级，冲过来解救海九年的二斗子第一个卷入了殴斗，小个子的驼夫施展了自己的武功，用一套组合拳一连打倒三个哄抢的汉子。
2: 大家不要抢，散开。
0: 但是无论谁的喊叫的声音一点儿也没有效果，哄抢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使速度更加快了。一场抢劫在一片喧嚣中很快就完成了，已经烧着的和完好无损的毛毡和地毯在很短的时间里被一抢而光。之后人群散了，万计毡毯店铺前的马路上便只留下一小撮黑色的灰烬还在冒着青烟，许多因为来晚而没有收获的人不甘心地看着一堆黑色的冒着烟的灰烬。李掌柜和他的伙计垂手立在店铺门前，一动不动地看着那缕青烟 发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全都是蜡人呢。二岛子费尽力气把满头满脸都是鲜血的海九年拖到一个角落。二岛子从临近的一家店铺借了一个脸盆，打了水给海九年把头上脸上的血迹清洗了，扯破自己的上衣给海九年受伤的脑袋包扎好。
2: 你是吃了疯狗肉了还是怎么的？
0: 海九年刚刚醒转过来，二斗子就骂起来，
2: 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和人家打架？
1: 他们哄抢李掌柜的店铺，那是李掌柜愿意的。
2: 你知道李掌柜他为什么这样做吗？
0: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二斗子甩了甩衣服问海九年，
2: 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
0: 要是没事儿，我就去保局房耍了。
1: 我没事。
0: 海九年朝二斗子摆摆手，
1: 你去耍吧。
0: 看着二斗子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海九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心想，李掌柜的事跟二斗子是说不清楚的，现在要紧的是李掌柜的生命危在旦夕，海九年要挽救李掌柜的性命。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经常有朋友会咨询的有关于啊职工医疗保险报销待遇的问题。因为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了，那么交费的工作正在进行中，那报销呢肯定也是少不了，对吧？因为医疗保险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中间是不能中断的，一旦中断缴费，直接影响的就是咱们下一步的报销。而这个医保的报销随时都可能会用到，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老话不是说的，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不生病。那一旦有了这个医疗方面的需求，到医院看病啊，到药店买药啊，等等等等，那就涉及到医保的报销了。所以说这个待遇啊，随时都可能用到。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在呼和浩特市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可以享受的门诊和住院的报销待遇。我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呼和浩特市？因为目前呢，这部分的政策啊，全区各个盟市它不一样。呼和浩特有呼和浩特的政策，包头有包头的政策，鄂尔多斯有鄂尔多斯的政策。当然呢，像兴安盟啊、通辽。

赤峰也有自己不同的报销政策，那么其他盟市的朋友可以听一听，参考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呼和浩特职工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的报销政策。在一个年度之内，参保人员呢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普通门诊的医疗费用，累计支付限额为在职职工5000元。退休职工啊，那就是6000元。注意这里边这个最高支付限额呢，它是不包含门诊的慢特病和特殊用药的医疗费用的。所以呢，这个注意，在职职工5000，退休人员6000，这是一个年度之内的累计的支付限额啊，门诊统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工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报销的比例。在一个年度之内，参保人员呢在定点的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普通门诊的医疗费用，对起付标准以上支付限额以下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在职职工的支付比例为3级医疗机构

0: 还有旗县里边的一些医院就诊，你的报销比例呢会升高一些。实际上这个政策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呢在把这个医疗资源能够充分的用这个报销的政策呢来进行一个引流，小病那么咱们不出社区，在社区医疗机构就把它解决掉。涉及到一些社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一些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等等等等的，那咱们向上一级的医疗机构去求医就诊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过了这个报销比例，咱们再来看看起付线的标准啊。目前呢，呼和浩特市职工门诊统筹的起付标准是三级、二级、一级医疗机构在职职工门诊统筹的起付线，分别是500元、300元、200元。退休人员呢，分别是300元、200元、50元。你到这个医疗机构级别越高的地方就诊，你的起付线越高；你到这个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呢，你的起付线就会低一些啊，跟刚才那个报销比例它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涉及到住院，住院咱们的起付标准是多少？首次住院起付线的标准是三级医院1000元，二级医院600元，一级及以下的医院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00元。如果是二次住院，那起付线的标准还会再降低30%，第三次及以后住院的就不设起付标准了。所以根据您就医级别的医院不同啊，咱们起付线、报销比例这些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在快手直播间呢，一位朋友在申请连麦。您在连麦之前呢，先在快手公屏上写关键词，告诉我您要连哪方面的内容，然后再申请连麦。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啊，适用于所有在快手想要连麦的朋友。快手连麦有两步，第一步，您先在快手公屏上写关键词。什么叫关键词呢？常见的，比如像社保、医保、土地、工资、工伤、交通事故，这些都叫关键词啊。写完了关键词以后，您自己点击屏幕最下方有一个连麦的图标，那个连麦的图标，它的那个图标的样子，它是一个电话的样子。你自己点完了之后，然后你就耐心等待，我们会按照您这个在快手公屏上写关键词，说清楚问题的先后顺序，咱们依次为大家解难答疑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有请连麦的朋友。我看到这位叫做灿若繁星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是工资方面的事儿，咱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芳华姐姐您好。
0: 您好，您贵姓？
1: 我姓刘
0: 啊。刘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去年11月份在赤峰市宁城县小城子镇做风电基础，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工人工资也没给我们结啊。
0: 嗯，您说说详细的用工情况，比如说呢是谁雇的您，然后在工地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工资结算的方式，包括现在有没有打条子，把这些都说一说。
1: 没有打条子，我们当时介绍我们去的那个人现在打电话他也不接。
0: 刘先生，我刚才问了四个问题。 我刚才问了四个问题，您先回答了第四个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谁雇的您呢？比如说是单位雇的您，还是某个人私人雇的您？
1: 私人雇的。
0: 这个人他是一个，他有公司吗？
1: 没有没有。
0: 他名下有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吗？
1: 也没有。
0: 那他就是一个自然人，然后他找您让您去干活是吧？
1: 对对
0: 对。那找您去干的那个活是风电基础项目。
1: 对对对。
0: 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建设项目，建设工程项目，对吧？
1: 对 对, 对。
0: 这个人他和这个建设工程项目是什么关系？
1: 他上面还有一个老板吗？
0: 那就是它是中间。

0: 边的一个工头吗？
1: 对对对，他是一个小工头，就算是我们钢筋方面的工头吧。
0: 啊，小工头找的你。好，什么时候开始干的？
1: 去年十一月份。
0: 去年十一月，干到什么时候？
1: 对，也干了一个礼拜左右。
0: 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的费用都没结吗？
1: 都没结。然后我们中间干活那个时间段吧，然后找我们干活的人，他就因为是，他就其实他没喝酒，但是他当时涉嫌酒驾，就让交警给他抓进去了。然后后来他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打电话联系不上了，他也不接我们电话。
0: 嗯，对。那您在这个工地干这一个星期，有没有留下这个用工的记录？比如说你们每天进厂的时候要刷卡考勤？
1: 没有没有。
0: 那现在谁能证明你们在这儿干了一个星期呢？
1: 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照片啥的，就是记录点照片，再就是有这些跟这些那个他们就是什么项目部了，还有上面的老板都有通话录音。
0: 对，他们承认你们在这儿干过一个星期吗？
1: 承认承认。
0: 认可。那但是为什么他不结算这个费用呢？
1: 这中间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然后我们去了项目部去过几次吧，去了项目部以后说他们中间也不有什么事儿，然后工资没结，然后就拖着我们一直到现在没给我们结。
0: 不，实际上咱们这么分析这个事儿啊，就是雇您的那个小包工头，他是个自然人，他是没有用工的资质的。那么咱们就要往上找，一直找到有用工资质的用人单位。所以你们往上找这个思路是对的。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就是有资质的用人单位和咱们之间形成了这种劳动关系？他们给咱们打条子没有？
1: 没打条子。
0: 那他们现在是通话录音里边认可你们在这儿干了一个星期，而且对于欠你们多少钱，
1: 对对对，
0: 这个通话录音里边也有明确的认定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欠多少啊？
1: 22000多吧。
0: 几个人？
1: 总共10个人。
0: 22000多，10个人。那你们现在跟对方对接，他们是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第一，现在既然认可了，对吧，这10个人干了22000多的活儿，对吧，那这个钱打算什么时候给啊？
1: 也没说，就说他们啥时候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有他们中间的事情解决了以后，然后再给我们结算。具体他们中间有什么事我们也不清楚。
0: 那您跟他说啊，就是我虽然是这个包工头雇的我，可是他没有资质，所以现在负责对外承担责任的是你们呀。至于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纠纷，和给我发工资没关系啊。你这么跟他说。
1: 我们去东炼一公司吧，找的项目经理嘛，然后项目经理就说，然后等我们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
0: 这最后一次找他们是什么时候？
1: 最后一次找是6月份。
0: 6月份说是等他们把他们的纠纷解决了再给您们发。
1: 对，这中间我也打过几次电话，始终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一直没解决，一直没解决的。
0: 对，您大概知道他们什么纠纷吗？
1: 他们也是金钱方面的呗。
0: 那个雇您的那个包工头姓什么？
1: 姓刘。
0: 刘包工头啊。您现在能提供哪儿的电话？
1: 我能提供就是东炼一公司项目经理的电话。
0: 就是您6月份最后找的那个项目经理是吧？信号不好，我没听见，您再说一遍。
1: 我说项目经理的电话。
0: 东炼一公司，他的名称是吧？
1: 对对对。
0: 项目经理姓什么？
1: 姓史。
0: 史。
1: 历史的史。
0: 史经理电话。
1: 130。
0: 嗯。
1: 8027。
0: 继续。
1: 5853。
0: 你们在这个工地主要从事什么工作？
1: 就是封建基础这块钢筋绑扎。
0: 钢筋绑扎。书面的条子是书面的条子是一点都没有是吧？
1: 书面条子没有，但是这中间吧，我按正常来说吧，现在就是每进一个工地吧，首先要进行培训，还有那个给工人上保险啥的，就这方面我们都没从事。但是我们去找经理的时候呢，您就包括经理这块， 我们从那干活。

0: 经理都不知道。
1: 我其实一开始为什么问您那些问题，其实就是想弄明白，就是这个用人单位有资质的单位到底知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干活呢，认不认识你们，了不了解这个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对吧，所以虽然是姓刘的包工头雇的你们，但是呢往上找人家根本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有没有留下入场的记录、考勤打卡的记录，包括你像培训的记录，你都没有留下是吧？
0: 没有，
1: 哎，所以你们现在去包工头找不见了，你直接找上级的那个有资质的单位也可以，但是你们要举证证明当时你们在这里干过活，对吧？那你的证据是什么？
0: 对，我们有从工地干活的照片。
1: 照片是个静态的东西吧，它只能证明您站在那个工地了。有录像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有录像吗？
0: 录像没有，没有录像。
1: 但是因为您强调啊，就是打电话对方是认可的，我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可以帮您联系联系啊。要是如果您自己打电话，对方根本不认可你们在这儿干过活，那实际上这个事实基础都不成立，咱们也就没有必要再联系啊。所以我基于您告诉
0: 我
1: 的这个情况，我才要跟对方要通个话问一问。
0: 是，然后我们也去过我们当地宁陵县的劳动局，然后他们也是让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因为啥？我们当时就没留这方面的资料。
1: 你现在啊，这个劳动关系的认定难度都很大，因为你没有留下你在这儿干活的痕迹。
0: 对对对，
1: 咱们打电话了解了解情况吧，看看对方是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别挂电话。
0: 好的好的。

0: 喂，你好，请问是东电一公司的史经理是吧？
1: 您啥事儿？
0: 啊，史经理您好。
1: 我也不是东电的啊。
0: 啊，您好，我是内蒙古，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
1: 啊啊。
0: 您好，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打扰您啊，有个事儿，
1: 您好，
0: 想跟您了解一下。
1: 啊、
0: 我是在直播的过程中 接到咱们有朋友反映，他们是在去年的11月份啊，在赤峰、这个当地呢，咱们的一个工地里边干活。有十来个人，说是有22000多的这个工资一直没给结。当时找他们的这个包工头呢是姓刘，这个事情呢，因为后来这个包工头可能有一些问题啊，是不是酒驾等等，所以他们就直接找您对接过，想把这个工钱呢结算清楚。我不知道您这是否了解这个情况，跟您了解了解。
1: 我也不是这个东电一的负责人，因为我也是，就是咋说呢，就是带工人包工的，我也带工人。
2: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他们这个事儿呀，你最好找东电的负责人。
0: 嗯，这个
1: 而且这个
0: 工人们，
1: 据我了解，据我了解是他是跟工头这个账没算清，这些人倒是老问我这个事儿哪件。
0: 嗯
1: 嗯，
2: 对，
0: 但是他们现在一直是和您联系呢，所以现在就把电话提供给我们，我们就想您对这个事儿肯定也是有所清楚的。他这个账没结清，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包工头跟公司的账没结清吗？
1: 对对对对对。就这么情况大致。
0: 对，那因为他那个包工头，据他们的介绍，应该他是个自然人，他是不具有用工的资质的，所以作为终端的劳动者，他向上找到有资质的用工单位，这个思路是对的。那么作为有资质的用工单位，那就是东电，是不是？所以现在，那从您的
1: 这个。
0: 您
1: 我也不咋懂啊，至于这个流程。
0: 实际上，我们今天给您打电话的意思，
1: 因为
0: 也从您这儿了解了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
1: 他是我只能告给你，他们这个包工的跟公司有罗烂。
2: 对对，嗯。
1: 至于说让我怎么负责这个东西，我也不是中间的，我也不是有资质企业的员工。
2: 对对对，
0: 那您知不知道公司那边谁负责这个事儿啊？
1: 哎呀，你问让他们打听吧，那种东西我也不好说，因为我也是自然人。

0: 哦，您也是其中的包工头之一。
1: 对对对对。
0: 对，但是现在因为现在工人们一直之前找的就是您。
1: 哎，那我也跟他负不了这个责，因为我也是来的，我也代表不了咱中电。
0: 对对对。
1: 嗯嗯。
0: 贵姓？您是姓史是吗？
1: 对对对。
0: 史经理，现在那个项目现在已经完工了吗？
1: 还没完工呢，
0: 还在做着呢。
1: 啊，
0: 对对，哎呀，那要是还在做着的话，那也就是找人相对还是容易一些的。您这儿、
1: 啊、
0: 您这儿不能给我们提供个电话吗？我们和您的主管，
1: 哎呀，我这儿你让他们提供吧，有些东西我也不方便，因为我也是自然人。
0: 啊啊，你也是，
1: 这个是我是真实的，我也不是说推卸我的责任。
0: 对，好的好的，
1: 我也代表我们中电公司。
0: 对，好，那我听明白了。好，谢谢您、谢谢您、打扰您了。好，
1: 哎，
0: 好，再见。嗯，好，再见，刘先生。
2: 你们
0: 提供的这个史经理，他也是个包工头，他不是用人单位的。
2: 其实我们知道他就是项目经理，知道吧？
0: 不，他是他这个项目，可是他是不是真正和你们之间能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人？除了他以外，有没有公司的电话？
2: 公司的电话没有。
0: 那你们怎么联系到他的？
2: 我们也是通过那个，我们去了以后直接找项目部，然后我们直接找的项目部经理嘛，他就说他是那的负责人嘛，然后我们才直接跟他对接的嘛。
0: 对，但是你看他提到实际上是你们的包工头跟那个上面的账没结清，但是现在你们那个包工头你们又找不着了是吧？那咱们就找这个公司嘛，就是负责具体最终出钱的那个单位，但是这个单位现在你们找的这个人不对，要这个公司用人单位，有资质的用人单位要出面来说话，而不能
2: 找
0: 另外一个
2: 包
0: 工头啊。
2: 我打电话他不接，知道吧？
0: 对，
2: 电话也通，就是不接我电话。
0: 你有没有当地，你比如你们宁城县当地这个劳动监察部门的电话？你们不是去反映过吗？
2: 对，我工人去反映过，我当时从外地，我没不知道，
0: 没记电话是吧？
2: 对，没记电话
0: 啊。12345打过吗？
2: 12345也打过。
0: 那有没有部门给你们回电？
2: 没回电。你包括我们打了赤峰12345以后，他没给我回应，以后我们都打到呼市去，也没有回应。
0: 嗯，你这个啊，没有找到实际的负责人。
2: 嗯，
0: 再找找联系方式吧。咱们因为咱们也都知道，现在呢，尤其一些建设施工领域啊，这个存在着层层转包的现象。
2: 对对对，
0: 到了终端，实际上就是咱们干活的普通劳动者。
2: 是，
0: 但是咱们呢，
2: 对对对，
0: 不能光只认识雇自己的那个小包工头，咱们得知道他受雇于谁，他这个工程从哪儿揽的，然后往上找。因为从劳动法的角度来讲啊，那个小包工头他是个自然人，他是没有用工的资质的。咱们就算下一步走法律程序、仲裁啊等等，咱们不能告他，咱们得往上告，一直告到那个有用工资质的单位。但是这个单位他需要一个主要的人出来来说这个事儿，而不能找另外一个包工头。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关系咱们一定要捋清楚。所以你现在一定要知道往上找有资质的那个用工单位到底叫什么，然后他的负责人你找到他们去。
2: 嗯，好的，
0: 好吧。所以咱们今天这个通话其实也有一定的意义，就是能帮助您捋清咱们下一步维权的这样一个线索。另外就是去年的11月份到现在的话时间也不短了，如果你们费用比较高，我们建议您在当地啊及时的咨询律师，因为劳动争议仲裁它的时效只有一年。
2: 嗯嗯嗯，
0: 哎，所以到今年的11月份就到期了。如果你们能够找到具体的用工单位，赶紧先把仲裁提起来，不然过了仲裁时效那就不好弄了啊。
2: 好的，
0: 那我们就先连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这类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天天315节目当中啊是比较多见的。通过这个事儿，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广大的劳动者，尤其是在建设施工领域，就是这类工程层层转包，一直到最终终端咱们劳动者这儿，我们干着具体的活儿，但是最终要工资的时候呢，

一抬头不知道该和谁要，咱们只认识当时给我打电话那个小包工头，至于他是从哪儿揽的工程，谁雇的他不知道，只知道自己每天从这个大门进去了，从那个大门出来了。甚至还有什么，前两天有朋友说了，包工头为了避免留下痕迹，让他每天跳着墙去上班去，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避开那个人脸识别系统，怕他在这个工地留下劳动用工的痕迹，最终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所以既然用人单位都做到这一步了，那咱们作为劳动者啊，我们就不能仅仅就是低头干活，低头干活认真完成工作职责的同时，更要了解打听知道我的这个包工头小刘他从哪儿揽的工程，我这个项目他的建设施工单位是哪儿？比如说常见的像这个六局呀、那个四局呀等等，那么它是一个公司，它是一个合法的经营主体，到那个阶段它才有用工的资格，那么最终拖欠下工资了，你找小刘，小刘还也得找他，那最后起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的时候，你要告的那个是用工单位，你不能告小刘，因为小刘是个自然人，他不是一个合法的用工单位，你仲裁也好，到法院起诉也好，都得找到具体的用人单位，找到那个公司啊。所以希望广大的劳动者，尤其是在工地干活的劳动者，咱们把这些基础的知识我们一定要提前的掌握。我们不是说不信任所有人啊，这个但是自我保护的意识，自我保护的一个知识结构，咱们一定要有。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看到凉城县岱海电厂的吴祥举先生在快手上又申请连麦，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新的情况要提供，我们的热线编辑跟您联系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多次在节目中关注了啊，我们就不在节目中连麦了，编辑和你再联系，如果有进展你和编辑说一说。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可爱多，护士、女、养老保险、职工和灵活就业都按最低标准交15年，领到的钱一样吗？不一样。首先啊，这个职工他这个最低的标准，我指的在职职工啊，它每个单位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变化的一个信息点。它不像灵活就业，灵活就业的缴费基数是上一年度全区的全口径城镇单位的平均工资，咱们常叫它叫社平工资。但是在职职工的缴费的标准是上一年度你们单位所有员工的平均工资和你本人挣的钱多少的平均工资，它和你本人的收入水平是息息相关的，它的基数就不是全区的平均工资，所以你这两个本身缴费基数就不一样，缴费基数不同，那当然咱们交的钱也不一样，虽然都交了15年，但是个人账户储存的钱就不一样，那最终领到的钱肯定有差别。只是有的时候可能说呢，正好你这个在职职工你的工资收入呢和全区的社平工资啊正好一样了，那是个巧合。那要是这种情况，那是大概大差不差的。但如果说你的个人的收入和全区的平均工资相差很远啊，那你基数不一样，你交的钱不一样，那当然你个人账户也就不一样啊。张丽君，坐公交隧道腿骨折算不算意外？你这个话说的不清楚啊。

0: 坐公交隧道。公交隧道是个啥呀？我能这么理解吗？坐公交车经过隧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腿骨折了，算不算意外？您是车上的乘客是吗？如果是车上的乘客啊，你首先要找的是公交公司。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它是有一个第三方的主体的，就是公交公司。公交公司先赔，赔完了以后，如果说仍然有不足的部分，你再去申请当地的意外伤害保险。所以针对您这个事儿，最主要的赔偿主体是公交公司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有请连麦的几位朋友。我们来有请，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老师。
0: 您好，贵姓？
1: 李，姓李。
0: 李女士，您好。
1: 嗯。
0: 遇到什么问题？
1: 土地纠纷，就是，我亲生父亲1994年去世了，然后1997年我母亲嫁给，就是邻村的那个一个老头了。然后，那个1998年，那个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地，分到他户上了。那个时候不是，就是说以户为单位嘛，不写户内都谁，那个，然后，本来就是实际亩数是11亩，但是，村里给那个，就是为了少交税，那时候不都交税吗？为了少交税，少写的亩数。就是那个证哈，只写的是6亩6一口人，那个，然后等到2000年的时候，那个他们就是搬走了，就是把这个地，由我这个继父交给那个他叔伯弟弟，李国成种了，然后交给他以后，他们在村在那个县城了，过了几年，到2011年的时候，他俩离婚了。离婚没分割这个土地，没分割这个土地，等到2019年我们这又确权的时候，然后经过村主任，还有我这个继父，还有我母亲，他们三个调解的，也给出那个证明了，也认村公章了，就说，那个不管这个地谁种着，指定是由我母亲一口人的。就这么写的，然后他们就，那个都签字了，签完字以后，等到确权的时候，我看这个土地确权明细顶上，就是有我这个继父的名，有我母亲的名，还有他儿子的名，他一共3口人的嘛，确权的时候，实际的量的亩数是11亩还是，但是他给确权到本上，他只是给确权了7亩2，当时确权那工是按照10亩05确的，就是那会儿吧，是一共全村900多亩地，那个应该还是11亩，但是他们写的10亩05，那会儿留出40.27亩，就说是做机动地了，但是他们也没做机动地。后期问队长说是哪有做机动地，说家家都有的，但是这块地就是小组长自己种着了，然后他们签字的时候是按照10亩05签的，就是10亩半，一口人少了半亩地，少半亩地他们也没说啥，直接签字了。签完字以后等确权证一直不发，别人家就是确完权以后都发证了。就是我们外出这9口人啊，就是不光是我母亲的，还有三家的加上我母亲，一共是9口人地，他们都给私自退耕了，就是退耕了，就是把我母亲的那份地，并不是从我继父那个地块上那个给确出来的，那个然后就是别人不要退耕了破烂地。然后随便给写哈，写到本上7.2亩，我问的，我说，那个这7.2亩，那我们要找着地块看看到底咋回事儿，村书记说，那个，退耕以后，就是说这地都那个换了，让村民都换了，你去找那个地块也不属于你的，因为他是别人家不要的那破地，他根本不在那个地块之内，他不是那么回事儿。 然后我说呢，你给我退耕了，那个你也得那个给我林犬证，最起码你通知我本人，那个给那个林犬证，把哪块地给那个退耕了，退耕了多少，然后退耕有退耕补贴款，他们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再问就说啊，那现在我刚上任两三年，我不知道以前的事儿，一问就三不知了。然后我问那个小组长。小组长当年在2014年是2016年就那个啥，就上那个村里，上了村里以后，我问他，那个我说那这个地哪儿去了？他说，那个退了，他们2000年走的时候就退了。我说那退了不对呀，2000年走那时候他们没离婚，退了那我妈的本人知道。我妈问这老头说那地哪儿去了？老头说交给他叔伯弟弟种着了，那也没退呀，退地。我说他那个那得交那个啥吧，得有这个退耕合同，得有你们村里接收土地的合同。后来我说这地也没有撂荒地，并不是说他们走了说撂荒了，老头也说交给村里了，交给村里问他交给谁了，他不说，他一直不说，因为他说不出名字来，因为他把地就是搁他弟弟名下种着呢。补贴一直他领着，2005年村里才开始实行发的这个补贴，从2005年一直到目前为止，他这补贴一直领着。但是从2014年的时候，听说那个办金牛卡，然后我们就去回。
0: 李女士，我也得打断您一下了啊，我这个和大家一起听听您讲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越听越糊涂。我一开始啊，大概理解的方向。
1: 你就提问就行。
0: 我一开始
1: 提问我就行，
0: 要不您先说。
1: 我一你提问
0: 我
1: 就行。
0: 哎、我一开始我理解的方向，您要反映的是村里边，就是在确权登记的时候，确权的这个亩数呢，跟二轮土地承包的手续的亩数不一致，然后呢，要针对这个确权登记，你们要提异议，对吧？这是第一点。后来我听着听着又发现，这里边实际上还存在着家庭内部的矛盾，是吧？您对继父的有一些做法，到底退没退呀、交给谁了，您还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这实际上呢，是既有家庭内部矛盾，同时呢，也有当地您反映的，就是村里边针对确权登记，您认为的一些有出入的地方，是吧？对吧？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现在是想了解一下，就是您今天连麦，主要是想替母亲争取一下，就是和二轮土地承包亩数一致的那部分土地，还是有其他的诉求？您明确的告诉我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那个请记者姐姐帮我，就是找村干部，把我母亲的，那个土地确权，它是确权错误。他是确权错误，就是说我们没得着那个退耕补贴，我们还要原来那11亩地，但是他确实是确权的时候是按照10亩05确的嘛，他给10亩05我也认可，那5分就是一口人少5分地也无所谓，但是我就要这个土地，让他给我找出土地去向，到底是在村里谁名下种着呢？那他就说他交给村里去了。
0: 行，我知道您的诉求了。您要求呢是把您认为少了的地还给您，是吧？那这个所谓多了也好，少了也好，它的依据呢就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你们二轮土地承包的登记证上，我如果没记错，刚才您说写的是6.6亩，对不对？
1: 对。
0: 对吧？那你现在怎么证明？你怎么证明你二轮的时候实际承包了11亩呢？
1: 这是三轮了，
0: 哪有三轮一说呀？咱们一轮是83年左右，二轮是98年左右，即将开始的是二轮的延包，不存在三轮。
1: 对对，那就叫延包的时候。
0: 延包还没正，还各地正在陆续的调查摸底，现在正在进行二轮土地延包的调查摸底阶段。所以您现在要想主张，就是在2019年确权登记的时候给您确错了，你就要拿出证据证明，在二轮土地承包1998年的时候，我的亩数是11亩， 可是你们后来确权给我确成10亩半了。

0: 可是呢，我刚才听您讲，您二轮土地承包的那个本上写的是6.6亩，那照这么一说的话，2019年确权证上还给您多写了呢。那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咱们啊说2019年的确权是个什么意思？它不是把土地打乱重分，它不是什么大家理解的三轮啊，没有三轮这个说法。2019年前后，各地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的农村土地登记确权工作。确权做的是什么？是把1998年开始的二轮土地承包，在这30年当中出现的一些有争议的、四至不清的、有纠纷的，我们要通过现代化的测量手段，再次把二轮土地承包的那个权利进行一下确认。它可不是打乱了重分，所以它不存在三轮一说。那您现在要想主张2019年确权确错了，那你就要拿出来二轮土地承包98年签的合同，或者是98年的土地登记的证，证明当时是11亩，2019年给我改成10.5亩了，你这个登记错了，我要我那0.5亩。可是您刚才又说二轮的时候写的是6.6亩，确权的时候给您确成了10.5亩了，那我们这么一分析，实际上还给您多确了呢。
1: 老师，2019年他们确权的时候，就是再次确认的时候，是按照实际测量的亩数，就是把三方又找来，地通通又量了2遍。
0: 对呀，所以这就是吻合了我刚才说嘛，2019年要重新的测量，测量解决的问题不是打乱重分，测量解决的是有纠纷、有争议、四至不清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在2019年再次测量确认的时候，给你们家的这个地啊，确认成了您刚才说的98年前后那个11亩左右。我们倒觉得这个实际上跟你说的那个二轮的11亩是能够吻合的，他并没有完全按照你那个6.6亩给你确。
1: 对，他是按照是11亩确，
0: 但是呢，但是十一亩是什么呢？当年98年的那个测量手段和技术方法和2019年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国家要求就是运用先进的测量手段，比如说是这个航拍啊等等等等的，重新确认四至，重新给你把你的耕地的面积进行一下确认。但是到了您这儿呢，您的理解就把它理解为多确不是少了的就都让别人种了，就等于别人私自拿走您的地了。我认为这个理解有失偏颇，您得找到证据证明，比如说拿出2019年的航拍测量报告，这个你是可以要求去调取的。因为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这不是个新鲜的事儿。今年咱们陆续开始的是二轮的研包，研包呢实际上既要在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也要参考2019年你们那个确权的登记。所以你现在要想主张村里给你确错了，你就要举证证明你是对的。那你的证据是什么？
1: 就是他按照实际测的亩数。
0: 对呀，
1: 实际测的亩数又给确的吗？
0: 对吗？
1: 确的呢。
0: 所以他现在实际测出的亩数就是10.5吗？
1: 实际测的亩数是11亩，是2块地，他这有1.4027亩没往这个总数里头搁，然后就是按着那个大块地，按着10.05亩，就是10.5亩，然后这么给那个应该往本上这么写，然后签的字，我母亲那么签的字，
0: 这部分、啊、
1: 签完字以后，
0: 这部分我觉得不能就是光听您这么一说，因为测量它是要有测量报告的。测绘有一个测绘的报告，那个报告您看到了是吧？
1: 那个我要求政府给出这个测量报告，他们不给出。
0: 你这个是可以要求去调测量报告的，因为您是权利人。哎，您在这个村有地吗？
1: 我不是这个村的，我不是
0: 在家了吗？对您也不是，实际上都是在为母亲在争取，是吧？
1: 对，
0: 那就是母亲自己去提申请。他实际上是有权利就是要求看那个测量报告的。
1: 我母亲已经得了2次脑梗，他现在说话也说不太好，走路也走不好。
0: 但是你要想走法律程序的话，你母亲必须要委托你。
1: 委托了。
0: 不，
1: 委托
0: 我指的是到公证处去做委托公证。你拿到你母亲的授权委托书，你才能替你母亲做后续的东西。
1: 我都有。我都有。
0: 那你就。

0: 拿上这个授权委托书去你们当地这个确权登记证的发证机关去要求调取当年的测绘报告，然后呢如果测绘报告跟你们确权的这个亩数不一致，你要求的是撤销错误的确权登记。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程序你要这样走，而不是说是直接你认为张三拿了我的地了，李四拿了我的地了，我们打个电话跟你把张三李四的地要回来，程序不是这样的。
1: 那个我上发证机关是政府，政府发。
0: 不是，你仔细拿出你的证看，发证机关
1: 是
0: 哪儿？
1: 那天给政府打电话了。
0: 不，这个你拿出你的证，你拿出你的证看发证机关，土地确权证。
1: 就是那个支瑞镇政府在顶上写着呢。
0: 镇政府发证。
1: 然后那个，
0: 不是镇政府发证。
1: 我瞅一眼啊。我看这发证机关怎么写的啊？发证，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印制的。发证机关是，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
0: 克旗人民政府啊。
1: 对。
0: 具体从这个本是从当地的乡村振兴局、农牧局领回来的，是不是？
1: 本是从我们小组长手里领回来的，他们就是确完权以后一直不给证，就把证压在手里不给。然后我给打电话，我问的到底为啥不给，他说土地有纠纷。我说有什么纠纷，你得说出有什么纠纷了，为什么不给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纠纷。然后他说交到上级去了，我问交上级哪儿去也不说，一直不说。最后我给旗长打电话了，他那个旗长找书记了，书记给小组长告诉说把我的证给我，等给了证一看剩7.2亩了，不是想当年确权时候那个10.05亩。然后就问咋回事，他说退耕了。我说退耕你没通知我们，你们私自退耕了，又没有补贴款，又没有那个领权证，把哪块地给退了。这个地都是哪来的，这期门地那个是哪来的，并不是从继父那个地块上分出来的，我们也从电脑上都调出来了。但是村书记你再一问就一问三不知。
0: 林女士，您这个事情啊非常复杂，非常复杂。我在直播的过程中啊，如果咱俩这么再聊下去啊，估计今天聊到大中午的这个事儿啊也帮您分析不太清楚。我这样吧，给您一些建议，您呢试着去做这些程序。这个事情我就不在直播的过程中现场三方通话了，因为后面还有不少的朋友在等着呢。根据我们这些年处理类似土地纠纷的经验，这个具体的发证机关呢，在当地呢，要么是当年的乡村振兴局，要不然呢，就是叫做农牧局乡村振兴股。你找这个地方，你问一下，你就说这个发证机关的这个证上写的东西和我们实际调取的证据它是不一致的。那我现在呢，有相应的证据，我要求撤销这个错误的确权登记，看看对方怎么说。如果对方呢，说是不予理睬啊，或者说不能撤销，你下一步要做的是一个打官司。这是一个行政案件，因为确权发证这是个行政行为，它相当于一个行政许可。那你要推翻这个行政许可行为，你就要走一个行政诉讼的程序，到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错误的确权登记。这个时候到法庭上举出您的证据，证明对方那个确权登记的亩数是错的，我们这边呢有明确的这个测量的一些报告啊等等，通过这个途径来试着调整一下，这是第一点我的建议。第二点呢，由于现在这个阶段啊，正在进行各地的二轮土地承包延包的一个摸底调查，很多地方在这个阶段整体上来讲，土地的确权也好，还有人口啊，包括土地的一些测量，都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听懂我的意思，相对稳定呢，就是不进不出不动，因为它在摸底调查。至于说像你们这种就是纠纷争议比较大的，你们可以积极向当地的镇政府、人民政府去反映，他们做了登记之后，在下一步开始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会考虑你们这些问题。但是我不能直接的告诉大家这个事情一定会按照你的思路、你的诉求去实现，因为确权登记也好，即将开始的二轮土地承包的延包也好，它是一个涉及到 这个国家层面的一个大的政策，所以各地呢都是要稳妥的去推进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您下一步和镇里边在沟通的时候，通过这个渠道再反映。时间的关系，李女士，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只能先为您连到这儿了。确实时间非常有限，再连下去啊，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够帮您捋清。我们建议您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思路，自己先试一试。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其实今天的直播啊就所剩不多的时间了，还有申请连麦的朋友，但是很遗憾没有办法在今天连了，咱们明天上午还有时间，明天周五我们是本周的最后一次直播，今天没来得及连麦打电话反映问题的朋友，明天呢上好闹钟，九点开播您就进直播间。我利用这一分钟简单的看一下快手上大家咨询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位朋友叫水莲，他说人在国外，身份证没换呢，领养老金吗？会受影响吗？每年都审核。总体上来说它不会直接影响，但是当身份证到期之后，它可能会影响你的认证。因为大家都还记得那个养老保险的待遇资格认证每年不是两次吗？那里边是有咱们的身份信息的，有身份证号，有身份证的有效期。那如果你的身份证到期未更换，那么在你再次进行认证的时候，有可能在认证这个环节受到影响。我说的是有可能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像这类特殊情况，咱们的这个社保服务中心那边肯定也有办法，所以你就赶紧呢和这个你待遇领取地的社保中心联系，问一问像这个情况身份证暂时无法回国更换，怎么样通过一个其他的方式继续进行这个待遇资格认证，不影响养老金的发放。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啊。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